0: 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今年前四个月，贵州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2.2亿元，同比增长5.3%，实现量值齐升。今年以来，贵阳海关聚焦贵州开放发展需求，升级实施关注发展3.0行动，构建政策供给、主体培育、产业升级、优化环境四维支撑体系，打造关注加品牌矩阵，以精准服务助推外贸发展强动能增活力。开展县域外贸调研，深入全省88个县市区，摸清产业底数，实施一线一策精准帮扶，推动腊肉、脐橙、黑鱼、可乐猪等特色产品实现首次出口。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5: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一根跳绳能跳出多少种可能？在贵州，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21位世界冠军，一套融进苗族芦笙的花样绳操，还有一条为视障孩子铺就的光明之路。他叫王凤涛，一位爱折腾的体育教授，他把贵州的民族文化跳给了世界看，也把大山的孩子跳出了自己的未来。
16: 贵州省的比赛我们永远拿不到第一名
17: 啊，是吧？但是那么在2019年，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拿了一个一等奖。
16: 对，
17: 而且将这种非遗文化嫁接到竞技体育当中，当时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16: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当时在郑州去参加那个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在彩排，那些评委专家们嘛，他们会过去看，我们那个节目当时没有穿衣服，没有穿我们定制的那个衣服，然后呢就上去表演了一套。当我们的音乐响起来了之后，大家可能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的，但是真正的当我们的动作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停下来，都在看我们表演。我当时那种感觉我都好惊讶，我说哇，这么好吗？好像可能看多了，我觉得这个还好吧，因为在这一套节目出来之前，我们排了有7、8个版本
17: 啊、七八个版本。
16: 对，然后我们民族歌舞团的蒋团长当时给我们讲，你这个不是去炫技的，你这种炫技的成分太多了，之后你的民族文化体现的这一块就不好，然后就不停的改，不停的改，改出来了一个，我个人认为 是最简单。
17: 嗯。
16: 但是呢，对于蒋团长他们这种民族文化很多年的人，他就觉得这一套，这个难度我们不谈，然后他就是觉得这种形式、这种情况更符合去展现民族文化。
17: 嗯，
16: 好的，最后我们就定了这一套。
17: 嗯，
16: 然后到全国比赛一表演一看，哎，觉得哎，可能民族学的专家还是专家，我们对于这些把握确确实实还是有这种情况。
17: 对，
16: 所以当时表演完了之后，哎呀，当场一结束，然后负责开幕式和闭幕式的那个导演就跑过来找我，他说，老师，我们想邀请你们在闭幕式上做2分钟的表演，然后的话您看一下时间，然后看一下怎么去调整一下，我们符合这种情况，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函发到你们贵州代表团里面，你们领导应该也会支持的，你看先做准备啊。
17: 嗯，
16: 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什么情况，这才刚表演完，成绩还没给我出呢，你好歹等成绩出来之后，我如果是个一等奖去我还开心一点啊，你这种搞法万一我
17: 被淘汰了怎么办，
16: 搞得比较差了，我才能到时候去参加那个表演，不是有点丢人呢、啊、然后我就跟我们当时代表团的领导们讲，我说刚刚有个人找我说让我们参加闭幕式，那他们很惊讶，说怎么可能没通过我们就直接跟你说了。我说刚刚我在这下边，我在这喊嘛，我们表演完了，我觉得完成的很好，然后我在这喊，他突然有个人，他说他是导演，他跟我讲说让我们准备一下2分钟的，他说按照人家的要求做，这个不用纠结，你好好去表演，代表贵州，代表贵州啊，你要表演好。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他说这也是一种荣誉，我说好，我们尽全力去把它弄得更好一点，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确实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我们贵州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17: 对，
16: 嗯，然后就整个，哎呀，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有点梦幻。
17: 嗯，
16: 因为当时去表演之前，虽然有一些人跟我讲说你们节目很不错，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场地里面去表演，特别是最后的要上场要表演的时候，
17: 嗯，
16: 我其实是没底的。
17: 心里面没底啊，
16: 没底，
17: 也不知道这种节目在这种场合里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6: 认不认同，
17: 对
16: 对，就是这种情况
17: 啊。
16: 嗯，所以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经历吧，经历吧，我辛辛苦苦搞了这一年多，学生也辛辛苦苦练了这一年多，你最起码结果我们先不论，让学生也好，让我也好，让这一年的训练有个交代。
17: 嗯，
16: 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讲，对于我来讲，你好坏最后成绩差一点我们也接受嘛，就这种心态
17: 啊。
16: 然后呢在他学生那上面表演，我基本上是站在旁边一个楼梯道里面，学生能进去我们进不了去，我们就站在楼梯道那里，然后就很紧张的在那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等他们所有的表演全部都结束了之后，哎呀，那一瞬间有掌声响起来，哇天啊，我在那里大喊了一声，真的是大喊了一声，然后全场看着我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自己挺开心。
17: 你喊的什么呀？
16: 就是在那里啊一声，
17: 就是高兴是吧？
16: 对，就纯粹的高兴，没有说其他的那些，没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高兴。然后学生表演的我很满意，然后呢整个的一个状态我很非常非常满意。然后那一瞬间我就哎呀缓了一口气，我就感觉好，那我们就等着吧，就等着吧，就等着结果。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是室内的项目，跳绳是属于室内的表演项目，技巧类的，我们是室内项目的最高分，93点几。
17: 那么如果说您带这个明眼人拿冠军是锦上添花，坚持了10年的一根绳，这个视障帮扶项目就是雪中送炭，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瞬间让您要决定要去黔西的这个特效，决定用跳绳去帮助那些视障的孩子呢？
16: 这个咱实话实说啊，2013年当时是黔西那边做关爱留守儿童的夏令营，在最后结营的时候有个汇报表演，然后呢他们当地教育局就邀请了各个学校的校长，包括这个特校的校长，就过去了看，哎，表演结束了之后他就来找到我，他就说王老师，我们 是前期特效的。我当时一听特效是有什么情况，当时然后没问，他说我们特效的一些小孩的话，能不能跳绳呢、啊？要不试一下也可以的吧。然后就想着试一试。特殊人群，我们当时主要教的是视障的小朋友。怎么说呢？没有做过任何的规划，不敢做。
17: 对。
16: 当时去教的时候，就第一次带着学生去教，一天下来没教会。真没教会，就反正你各种方法、各种的尝试，他们对于跳绳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或者说印象的。你跟他说跳绳，他可能印象中就是那根绳子，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你怎么去给他表达你现在应该去怎么摇，什么时间该起跳？然后落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搞不定，想办法慢慢的去摸索。然后到后来的话，后来你们听到的那个触听摇跳，对不对？
17: 对。
16: 那玩意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呢？为什么触会放在第一个？因为他们看不见。
17: 对。
16: 他能摸。我们当时为了去干这个事情，我们弄了从网上淘宝买的那个教学的人偶。其实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教学人偶，就是买的那个人偶，把那种小绳子呀、穿在里面。然后让他去摸。好，他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呢，给他一个小的这种一点点的这种人偶，他去摸，哎，这个凳，这个绳是这样的，然后胳膊转来转去，哎，这个应该是跳到这里来，这个是可以往这个位置跳的，他摸了之后啊，他就发现，原来绳子是这样转一圈的呀，然后他讲，以前我都觉得这个绳子是这样横着过来的，就在那种情况下，就突然感觉到，哎，这个。看不见，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要给他讲的这些东西。有可能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但是你给他实际的感受，让他去摸了之后他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当时就网上买的那些人偶，然后呢买了呢关节的活动度又不够。然后就买回来之后又想办法去给他组装去改，改了之后把那种所谓的那种直关节用皮筋拉的那种做成那种半包围的这种更符合人体骨骼结构的。好，慢慢的搞了几版了之后，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教学人偶的，就我当时是请苏大学院的老师帮忙做的建模，然后在网上找的淘宝做的代工。为了去解决他对于跳绳没有任何概念的这种现状，我们就搞了一个触什么呢？触我们的教学人偶，还有盲文的教材。我们当时听那个老师们讲，他们说他们有专门的盲文在那里，那是一个洞一个洞戳出来的。然后说那我把那个动作要领给他戳在上面，你能够给他讲吗？他说可以啊，你给他讲清楚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文这一段给他按照这个格子给他打洞嘛。
17: 对。
16: 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盲文的那种打针的那种器材，然后呢那种厚的纸。戳戳，那个老师会先给我们画点点，说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就按照这个啊，千万不能打错了。好，就在那里戳了一个洞，戳完了之后找一个学生过来翻个面，因为他戳洞这边戳过去对面那个是凹出来，然后那个学生去摸，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跳绳的时候双手要夹紧。我说你看到吗？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吗？我说是的。好，然后就开始去把教学的要领，然后就简单的东西啊，不能说称之为教材，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把一句话两句话的东西给它戳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就慢慢给他们摸，然后去看，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学校里面就可以拿着这个去摸，一回戳完他们自己去看，下一个星期来被他们摸平了。因为那东西你出来了之后你明显一个孔嘛，从这里穿过来了之后这边凹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
17: 对，
16: 他一回摸完了之后，他摸的次数多了，下一次这个东西他就被你给摸到原来的那个层面，他就没有办法突出了。就这种情况。我说好吧，那接着再弄嘛。在戳了一个洞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被扎了多少个洞出来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很疼。所以我当时为了解决他们建立这种所谓的跳绳的整体的概念，然后让他们理解我们到底要教他们什么东西，就搞了这些触听触，从触开始，就是直观的讲，就是让他们建立动作的基本的 模型是什么样子、
17: 是这样一个触。
16: 对，
17: 那么触听摇跳，摇和跳我当然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教明眼人也是如此教的，摇和跳 对吧。
16: 对，
17: 那么听这块的话是具体怎么教的呢？
16: 听啊，听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呢，没有去教。听他们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正常的人，你去听声音可以辨别方位，对不对？
17: 对。
16: 然后我们通过的就是什么呢，在手柄上放一个铃铛在上面
17: 啊，
16: 然后我们做辅助练习，他知道这个动作的概念是什么了之后，他通过摆正手柄的位置，他去摇手柄，这个铃铛会响，他就可以听声音去辨别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你刚才那一块左手是不是有点高，你听出来没有？对，听出来了。好，下一次注意一点，他下一次摆脱的就会，他就会往下去调整。这样的话你在训练的时候或者在讲的时候，他就会有互动的这种渠道了，他就可以去慢慢的从动作的印象开始去建立自己的这种本体感觉。这个时候就比较顺一点。当他能够听声音把位置定好了之后，就到了第三步，摇的时候。摇的时候呢，当时是现在不像现在这种市面上卖的那种无绳球那么多，
17: 对，
16: 我们就把绳子一剪，然后这边呢吊个矿泉水瓶，然后呢如果瓶子太长了，就把那个盖子一剪，就只留个小的盖子，然后再缠两个那种钢丝啊，或者缠两个那种线，让它稍微重一点，然后在这里摇，然后在这里摇，这样的话从最开始建立动作概念，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本体感觉，然后结合这种本体感觉再有了摇绳的这种动作，到了这个份上的话，最后一步才是拿着完整的绳子，好，定位好了，摇，定住，好，定好，等他把这个位定好，摇绳的感觉也有了，才开始最后的才慢慢跳。所以到了最后那一步的时候，其实前面那三步就是为了最后那一步能够顺利的跳过去。跳的时候从最开始的分解嘛，然后从最开始一步一步的先摇到前面来，好，不跳啊，先摇过来，感觉到绳子了吧，跳过去，好，跳过去，然后到慢慢的他听到绳子能够过来的时候，就自己提前跳一下就过去，然后一直到最后能够完整的去做。当时这个四点，我们当时这四点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在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为了去干嘛，解决这个困难。好，大家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所谓的完整的概念，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他有本体感觉，怎么样让他能够有这种摇绳的感觉，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逻辑做出来了之后，然后后来大家说，哎，这个搞法挺好的哈，你看第一步什么什么什么，第二步什么什么，第三步什么，第四步，这个挺好，触听摇跳，然后那些教育学的专家提炼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提炼出来的，他们说这个很符合他们这些去产生这种所谓的体育锻炼的这种教学的流程，很好，就这样，然后触听摇跳，那我一听，哎，跟我们自己这种做的这种情况啊，
17: 对，
16: 也很符，
17: 你们是实践对吧？
16: 这个就是说到体育老师可能在理论层面啊还是有缺陷的，他没有办法像他们搞得那么顺，所以就哎呀，这个确实。
17: 所以在这个帮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觉得非常值得，只要哪怕是只改变一个孩子，哎，这辈子也值了。
16: 这个其实对每一个小孩印象都很深，你说对哪一个小孩有特别的感受吗？其实也大家都很积极，也都很珍惜这种能够和外界沟通的机会。你比如说那个谁呀，王小强现在在特殊教育学校，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以前是贵阳市聋哑学校，在宝山那里，现在的话在泾阳那边去了，然后叫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他是哪？他是贵阳高坡的，花溪高坡这边的一个小孩。他姐姐叫小芳，王小芳，两个都是视障的小朋友。我当时去他们家里面，在那边聊嘛，对，确实家里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从最开始一几年开始接触 小肠，然后开始慢慢的去教

0: 你就可以直观的就感觉得到这些小孩一次比一次开朗。你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以前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那种，王老师，王老师我做完了，对，然后就在那儿。但是后来的话就，王老师你来了呀，哎呀，这个我前两天练的那个动作又抽到了，好疼啊，然后就在那里开始可以去沟通，可以去有这种互动，挺好。然后呢，小强你就明显感觉到他越来越阳光，
1: 越来越阳光，
0: 然后呢越来越自信，然后呢能够去规划自己，然后他就想自己要干嘛干嘛，要考高中啊，要上大学啊，然后他们有一个算是学姐叫石云秀，以前也是我们就是从2015年当时在贵阳市农业学校那边一个小孩，然后的话前2023、2024年考到了长春大学，他考到了长春大学，就整个的从最开始接触跳绳，然后慢慢的他有愿意花时间去想我未来要干什么，也敢去为了这个所谓的目标也好去付出实践和努力，然后他就慢慢的去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考到了那边去，这个对于视障的学生来讲很难，相当难相当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干这个事情都这么纠结，你何况他们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就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从来也没给他设过预期我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就那天在开玩笑的讲，我说哪一天这个项目不做了就最好了，就可能大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你随着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以后视障的这一部分都可以看得见，那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存在的价值了，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有的话，一直有这种小孩在的话，我们肯定会一直做下去，
1: 对，
0: 就像贵阳市整个惠州省现在视障的小孩300左右吧，整个惠州省哦，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现在贵阳市这边是一个点，就是相对整个省里面视障的小朋友大部分会送到这边来，也有地州上也有一些，很少很少，所以现在的群体已经减少到一个很小的一种情况了。那天跟他们老师讲，我说我们先教啊，等哪一天你们没有视障的小孩了，我们就不教了，我们就换一个项目，我们看能不能改天我们再来试一下那种比如说有一些精神上的，就比如说智力障碍的这一批，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去尝试去做这些东西，
1: 是
0: 希望这个项目没有了，
1: 没有，
0: 但是呢如果确确实实他还有这种小孩存在的话，我们就肯定会一直坚持把他做下去，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其实希望孩子们都是健康的，
0: 对，
1: 健康的，
0: 就是在总结的时候跟他们有的在那里聊，就是说你说我们能够改变这些小孩什么呢，我能不能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呢，不行，因为大的社会背景在这里，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所谓的跳绳的这个项目也没有这种社会的功能能够改变这个群体它大的这种社会的氛围，或者说这种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轨迹或者怎么去弄，我没有办法，我也搞不定这种事情，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跳绳变得健康一点，变得开朗一点，变得阳光一点，我改变不了大的社会环境，但是我可以让他能够调节他们自己的这种心态，让他更开心更积极的去面对现在的生活，也只能是说我能够从心里面让他们能够有多一点自信，多一点愿意和其他人沟通的这种欲望，
1: 对，
0: 然后呢能有这种所谓的勇气啊，去和别人沟通，就像我们贵州省的比赛，当王小强他们来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给现场的观众讲，我说大家安静一点啊，下面要上场的

0: 时感觉还是比较有一些有点小成就感，确实有点小成就感。我自己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还是挺可以的，还是挺可以的。
1: 他们只要哪怕是笑容比以前多了，都是一种改变，都是一种改变。
2: 好的，王老师，那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您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或一些愿景，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吧。
0: 愿景，我希望贵州省所有的大中小学生，每人一根绳，每人都会跳绳。然后呢，能够把这个项目持续性的，按照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会做一辈子的。但是这个事情的发展肯定不止我这一辈子，我希望就是它能够，未来也有人持续性的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让大家在这个项目里边，都能够受益。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更好一点。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用红绳串起梦想的体育人王凤涛。从体育赛场到跳绳方阵，他把贵州的民族风情编进了每一次跳跃。从大学课堂到乡村特校，他用触听摇跳为视障孩子打开了另一扇窗。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红绳，跳出生命的精彩节奏。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余伟，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徐林、李炳军会见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14: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3: 分级分批推进避险搬迁，贵州多措并举应对突发地质险情。
14: 助力贵阳造汽车出口，贵州省首次开行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
13: 虾蟹壳变身高效催化剂，贵州科研团队历经4年攻克相关技术，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14: 风光储网协同发力，毕节持续构建绿色能源供给体系。
1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4: 我是亚楠。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

0: 18到25度。
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昨天，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贵阳举行。会前，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会见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奋战在应急管理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慰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省领导郭强、于杰、罗强、张光奇参加。在热烈的掌声中，徐林、李炳军等与受表彰代表握手并合影留念。徐林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科学应对处置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有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迈步155，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提高本领，砥砺作风，坚守岗位，担当作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筑牢安全防线。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再立新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关心支持应急管理事业，落细落实关爱激励措施，创造干事创业良好条件。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强调，全省应急管理领域要恪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厚植守安护民的民生情怀，扛牢治本攻坚的工作责任，弘扬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此次表彰了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100个，先进个人100名。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铜仁市气象局局长陈关清：
2: 获评全省应急管理先进集体的我们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未来我们将优化监测布局，加密地质隐患区、偏远乡镇自动气象站，依托智能预报系统、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精细化的靶向预警，以实干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来树村党支部书记王泽彪：
3: 去年6月份，我们来树村遭受到3次洪峰过境，我们村分为7个突击队，对7个网格片区做好演练准备，1532名群众全部转移零伤亡，每年都有11次防洪、防旱、还有防火之类这些演练的，真的很感谢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村民群众还有党员热心人士，荣誉属于大家。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阴塘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崔国同：
4: 我们对于当地辖区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受到洪水的威胁，提前就把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援装备前置到了老城区低洼地带，全站40余名指战员全部投入到了一线。我们要立足县域防灾实际，继续守好辖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个人毕节市金沙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一大队黎鹏：
5: 基层是应急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们主动对标数字化监管标准，搭建线上视频监管平台，已实现了400多家企业、1400多个监控点位全覆盖，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管，大幅提升了隐患排查精准度和监管效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贵州省林业局森林草原防火处1级主任科员张世林：
6: 我们推动防火工作从事后扑倒向事前防范转变，过去农事用火与森林防火的矛盾非常突出，老百姓要烧秸秆、烧田埂硬堵不行，在全国率先出台计划烧除的指导意见，变堵为疏， 全省1.1万个村组规范开展了33.8万次计划消除，有效降低了火险隐患。本轮防火期，全省森林火灾同比下降91%，没有发生重大的火灾和人员伤亡。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刘翔，
7: 作为县域内应急救援主要力量之一，我们不断提升预警预防能力，充分运用贵警110等支援平台，真正实现了一警一地发起，全警响应支援，为应急救援现场提供了精准快速的全要素数据支撑，实现了警情快速响应，指令精准下达。
8: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矿业权招标出让管理、政务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近期重特大事故中汲取教训，受到警醒，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痛下决心排查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把重大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提升排查整治质效，重拳打非治违，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守牢重点河流、水库等安全防线，扎实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严把审核关口，确保合法合规配置矿产资源要素。要深入推进富矿经开，推动优势矿产资源更好服务重点产业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有序推进矿业权清理盘活，加快解决圈而不探、占而不采问题。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政务信息化建设突出问题整改，完善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项目审核、资金监管、绩效评估等工作，形成部门监管合力。要坚持集约节约建设，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各类平台功能整合、效能提升。会议审议了有关文件。
1: 贵州新闻联播。
8: 贵州地貌山地丘陵密布，部分群众所居住的区域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汛期来临时易出现地质风险隐患。为从源头消除这一安全风险，去年起贵州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分级分批大力推进全省避险搬迁工作。目前首批搬迁群众已经入住，来听报道。
0: 在安顺市紫云县云上村的搬迁安置点，145户搬迁居民已于今年4月份汛期到来前完成入住。村民王少辉：
9: 国家给你审批，整成五级黄石十家重建，国家安全工程。有些下来有点怕，自己不敢睡觉，都是害怕爬坡，一爬下来我们就危险了。现在搬到这地方，安心的睡觉。
0: 王少辉家的老房子位于悬崖底部，去年汛期，村里的地质安全员在巡查时发现后山岩石与母体脱落，存在崩塌危险，随后紧急启动了40户居民的搬迁工作。白石岩乡岩上村地质灾害监测员王海燕：
10: 星期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这边巡逻，群众帮我打电话，讲场面有落石，在上面看见有一些裂缝啊，急忙和向单位去讲的，单位也是及时赶到现场，动员农户，当时全部搬出去，故意当天就撤离。
0: 将群众撤离之后，当地迅速推进搬迁点规划，去年7月调整用地，8月进行地勘，10月完成场坪，并将户均120平米的宅基地交予农户自行建房。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白石岩乡副乡长罗志江：
11: 从这个动员搬迁 紧急撤离、规划选址、土地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总共跟群众开会开了21次，占地将近接近30亩，不占生态红线也没有，占基本农田，补助是按人头，省里面7万，市里面还匹配1万，县里面匹配1万。
0: 省市县三级共计发放1305万元，用于该搬迁安置点相关工作。现在旧房已经完成了拆迁和复垦，并归还给农户进行耕种。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中心梁斌，
12: 全县的话有10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截止今年了嘛，3处的极高风险点已经全部完成地质灾害搬迁，7处的是高风险点，今年正在开展搬迁工作。
0: 在推进避险搬迁的同时，贵州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通过省市县乡4级联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措并举防范灾害风险。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当地完成了89户311人的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作，目前正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应急演练，防范各类地质险情。搬迁群众欧阳金平，
13: 镇上和城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协调政策，讲解地质灾害风险，汽车安置房生活配套也很完善，出行生活都很方便。
0: 黔东南州施秉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田志国，
14: 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严格落实预警调应和24小时值班值守。我们已摸排好2026至2027年搬迁重点区域，涉及4处隐患点，5户24人，正在抓紧编制实施方案。
0: 目前全省已监测和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28900处，通过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协同发力，全力消除或降低灾害风险。省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副处长汪木军，
15: 省市县乡建立了高效联动的一盘棋指挥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基站雷达、地面监察等调查手段，提前识别高风险区域，24小时盯守风险变化，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校应、转移、安置、赔查、闭环运行的防范处置链条，全力应对突发险情。
8: 昨天上午，一列搭载着261辆贵州制造新能源车的 JSQ 型特种车中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营业部货场发出，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5天后将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JSQ 型车是中铁特货公司运营的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效率高、成本低、防护强等特点。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营业室负责人秦小斌，
16: 集装箱装运的话，它只能装2台还是说5台， JSQ 它是专用装运汽车的一个车型，一节车厢它可以装9台或者是10台，它运量更大，车直接开进去，位置上面只有一个加固的一个桩子，相对来说它更稳固。我们改贸开霍尔果斯口岸了，全程是4016公里，我们只要300来个小时就可以到。采用 JSQ 比传统采用集装箱运输和公路运输缩短了这个2/3的一个时间。
0: 你扔掉的虾蟹壳正在变成新能源、新材料、医药领域的高效催化剂。贵州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经4年攻克了相关技术，不仅实现变废为宝，还让催化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果已在国际知名期刊 Nature 子刊上发表。来听报道。
8: 每年贵州乃至全国的海鲜加工产业都会产生海量的虾蟹壳废弃物，但在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眼中，这些都是放错地方的宝藏。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谭友娟，
17: 虾蟹壳通过打磨粉碎之后，通过一个酸碱处理，把虾蟹壳多余的高蛋白、钙去除掉，通过凝胶法改变它的形态，到达一个纳米级，它的那种催化性能会更快。
8: 虾蟹壳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甲壳素，这种物质经过巧妙改造，可以成为催化剂的完美骨架。而团队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让普通金属原子在这个骨架上均匀稳定地排开。贵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裴响林，
18: 目前我们是成功的实现了铁、钴、镍、铜这样的一些廉价的一些过渡金属。

0: 将它们以单原子的一个形式负载在甲壳素的一个载体上，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的，每一个过渡金属呢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在安全带的束缚下呢能够非常牢固的存在上面，那么我们甲壳素呢其实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而要把甲壳素用起来也并不容易，团队采用低温碱尿素水体系，像一把温柔的手术刀，破坏甲壳素顽固的天然结构，让其变得易于加工。今年3月，相关技术成果已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团队也正在与新能源企业、药企等开展产学研合作，聚焦电池隔膜材料及药物中间体中精细化学品的合成，通过实验室小试与初试，初步实现实验室规模化制备。裴响林。
0: 目前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学品的一个合成，还有药物分子关键前驱体合成，它的一个合成效率是达到了国内外最高的一个水平，能够提高生产，节省成本。
2: 省发改委日前公布2026年新能源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结果，经公开竞价与公示，全省共3886个项目入选，涵盖风电、光伏两大领域，总机制电量规模超150亿千瓦时。本次竞价中，风电项目表现亮眼，剑河县官腰风电厂、石阡县青阳风电厂等72个风电项目入选，机制电量规模达 99.21 亿千瓦时，统一机制电价为0.335元每千瓦时。光伏领域，毕节市黔西市853.925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顺市西秀区黄蜡乡蒙方农业光伏电站等3814个光伏项目入选，包含集中式40个，分布式3774个，机制电量规模53.75亿千瓦时，机制电价0.345元每千瓦时。
1: 毕节市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构建风光为主、储能为媒、水火托底、电网外送的清洁能源体系，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来听报道。
2: 在毕节市金沙县茶园储能电站内，技术人员正在对储电单元进行检修。这个储能电站共有120个电池仓，两小时可充满40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约5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目前纳雍、黔西、大方等地多个独立共享储能中心相继建成，总调节能力超过百万千瓦时。毕节市纳雍供电局城区供电所营销服务组长何双。
3: 储能电站在风电、光伏发电量大或用电低谷时充电，在发电量小或用电高峰时放电，可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提升供电稳定性及可靠性。
2: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886台风力发电机组扎根乌蒙山脊，79个集中式清洁能源项目所发绿电占全省 46.6%， 阳光在这里也被充分利用，不仅在山坡，在农户屋顶上也架起了光伏板。2025年毕节市新能源发电量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6%。 如何让绿色电能顺畅外送是释放更大价值的关键。去年11月，贵州电网投资最大的单项电网工程500千伏金海湖输变电工程投运，年消纳绿电80亿度，输送电力超150亿度。今年1月，220千伏撒威二回线路投运，新增外送能力59.6万千瓦时，每年消纳绿电7.7亿度。目前毕节500千伏电力环网已形成，为前电送月再添绿色动脉。南方电网贵州毕节供电局党委书记罗永元。
4: “十四五”以来，毕节电网累计投资89亿元，建成投运500千伏、金海湖输变链、乌撒变扩建等重点工程，全市清洁能源外送能力由480万千瓦提升到680万千瓦，助力毕节市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2: 目前，毕节市新能源装机容量837.1万千瓦。今年一季度发电量16.94亿千瓦时，占全省近30%，装机规模与绿电上网量连续8年位居省内首位。毕节市能源局副局长唐兵。
5: 继续把新能源规模做大做强，争取到15末全市电力装机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光新能源要占到1700万千瓦，加快建成高比例新能源的储能示范区，为全省、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多做贡献。
6: 贵州新闻联播。
1: 6月 2号，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地球的红飘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分享会在遵义市举行。会上，省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分享，阐释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特征，并围绕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红色精神赋能现代化建设进行交流研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树全：
7: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怎么样让具象化的、更形象的把长征的故事展现，需要着力关注，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据了解，贵州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将贯穿全年，聚焦红军在前足迹，深挖红色资源，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纪念活动，让红色文化潮起来，长征精神活起来。
2: 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英每天都要面对的课题，而他手里的日记本正是破题的钥匙。今天我们走进省级道德模范何英，看看他日记本里都记了什么。
1: 办公室里，何英正翻阅刚写完的日记，里面没有自己生活的琐事，却写满了群众的家长里短。
8: 近期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情况的排查和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升级，特别是困难群众的救助问题事关我们群众的栖身利益，一定要细致又细。
1: 像这样的日记本，何英已经记了满满14本，其中张维德的名字被反复标注。张维德是社区的残疾人，曾多次求职碰壁，何英得知后全力牵线搭桥，为他争取到社区残联记录员的工作。
9: 何书记为了我的工作跑前跑后非常伤心，现在我每个月工资能让一家人在城里扎根，真的非常感谢他。
1: 为了确保像张维德这样的困难户不漏一人，何英带着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一笔一笔记录。通过一人一档精准掌握劳动力信息的同时，还着手打造了就业服务站，为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等服务。如今望家社区已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微工厂，拥有6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打造了劳务公司、巾帼锦绣坊等就业载体。何英：
8: 一方面我们精准对接辖区企业周边园区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让群众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目前我们社区的整体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
1: 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贵州铜仁碧江将于6月16号至17号在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龙舟基地举行。本次大赛主题为龙腾锦江，舟行万里。6月16号为预赛，各支参赛队伍将分组开展500米直道竞速，争夺决赛入场券。6月17号为决赛，预赛优胜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比赛项目为男女传统龙舟500米直道赛，设男子传统划资组、男子自由划资组和女子组3个组别。截至目前，共有来自铜仁碧江区、万山等地和来自湖南麻阳、泸溪等55支队伍登记参赛，预计运动员总数超3000人。
2: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贵阳中心城区、贵安新区直管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为99.5%，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8年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第5，在省会城市中位列第4。贵阳、贵安28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和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连续3年实现双100目标。17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纳入市级河湖名录管理的107条河流水质达标率100%，7个地下水国考点位水质达标率100%。贵阳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经验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1: 关注一组简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贵州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589名。
2: 2026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及应急综合演练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320名旅游从业者参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安全风险辨识与防范处置等，提升全省文旅安全管理水平。
1: 近日，沉浸式党课《保卫祖国》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师生通过角色扮演重温平型关战役。该党课已开展300余场，将陆续进入贵阳各高校和中小学。
2: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1至4月份，安顺市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28个，总投资超139亿元。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2到28度；铜仁阴天，23到31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水城阴天，16到25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0: 杨戬和雷震子那么大的能耐，办事儿啊还是茅草，毕竟啊是太年轻了。伞医生是个文官呢，把珠子交给他了，想让他先跑，但是俩人用力过猛，把伞医生啊由得云彩上头给推下去了，掉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大家伙一听这茬啊，全都着了急了。哎呀，这宝贝在他身上不保险呐。伞医生没经历过金戈铁马的战场，现在这个人掉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这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人保不住了，珠子也得丢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全都急坏了。这事儿啊还不能埋怨杨戬和雷震子，因为事出有因呢。情急之下，俩人也是好心，可是好心办了坏事了。怎么办呢？只能撒下人马，到处去寻找这伞大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呀，咱们再说这伞医生，怀中揣着定风珠啊，被这二郎神和雷震子这么一推，这么一扇，游到空中可就栽下来了。您别说，他这命还真大，降落到尘埃啊，扑通一声，愣是没给他摔死。可是啊，浑身上下这骨头都疼啊，要散架子了。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啊，不远就是山坡。抬头一看呢，一道大河拦住了去路。伞医生勉勉强强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这脑袋，活动活动四肢。哎呀，这还没什么大事儿。他惦记着怀里的珠子呢，伸手本儿掏出来，这么一看，光滑夺目。哎呀，这还不错，又把它收好了。心说杨戬现在何处啊？雷震子跑哪儿去了？渡恶真人能不能把他们给追上？哎呀，我得赶快回西岐呀！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找啊看呢、啊，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打柴的，他这一问呢，人家告诉他：“老先生，这地方离西岐可太远喽，你看见这条河没有啊？哎，这就是黄河呀， 你得过了黄河，再往前走叫金鸡岭，哎，就到在西岐的边境溜。哎呀，多谢多谢。三医生一皱眉呀，就凭着我这两条腿，得何年何月才能走回去。哎呀，可就是爬，我也得爬到西岐城啊，因为这定风珠它有用啊。我相信他们呢，知道我走失了，也能派人来找我。目前怎么办呢？就先过河吧。晃晃悠悠到在了黄河岸边，一看水势这个狂啊，无风三尺浪，渺渺茫茫的那是对岸。这玩意儿过得去吗？他要是会水呀，游泳也行，偏偏还是旱鸭子，到里头就沉底儿。哎呀，把他急的呀，在这黄河岸边来回就这么直溜达，有点上游往下游走，想找一个摆渡，可是找来找去，走出了十几里路，累的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把他吓了一大跳。离老远是没注意，到近前一瞧，这才看明白，感情这主坐着比自己站着还高呢。这人个子怎么这么大呀？到近前就问他，这位朋友。这人一回头，又把伞大夫吓了一跳，这脑袋比常人那脑袋呀大着三倍。这人一看有人问话了，他可就站起了身形，一站起来，这个头啊比伞医生高着一半还多。伞医生刚好啊到他大腿根那儿，仰着脸儿跟他说话，请问这条船是你的吗？
11: 哦，是我的。
10: 你要过河吗？哎呀，正是，我有急事需要渡过黄河呀，烦劳您辛苦一趟吧。
11: 哎，有急事儿？嘿嘿，什么急事儿啊？你知道过河得多少钱不？
10: 哎呀，多少钱都可以，我有急事儿，宁愿多花钱。
11: 哎，多花钱？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的钱呐，你得先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
10: 哎，行行行行。伞医生一看呢，这主还挺财迷，赶紧把腰间的金带给解下来了。哎，您看看，这现钱我没有，就拿这金带做个船资吧。
11: 哎，等着啊。
10: 这主过来把袋子拿过去了，一看，
11: 哎呀，好玩意儿啊。
10: 一看这是金丝编成的，百宝穿旧的。哎呀，这玩意儿可值了钱了。
11: 这是好东西啊，哎，那我收着了。
10: 说完了啊，本儿把金带揣到他兜里了，扭过头来死死地盯住伞医生。
11: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怎么系这么一条带子呀？啊，一定是个当官的吧？
10: 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在西岐城当官，官拜上大夫之职，福保武王千千岁。
11: 哦，你保那个武王姬发呀？哈，怪不得呢。好嘞，上船喽。
10: 这伞医生上了船，大个子撑起船就到了对岸了。伞医生啊，挺高兴，来到岸上，多谢多谢。一看对面啊，还有一个大个子，那个头也那么高，那脑袋也那么大。过来就问呢，
11: 哎，我说老二，怎么，哎，开张了？嘿嘿，开张了。
10: 现钱可是没挣着，哎，挣了这么一条袋子。
11: 哎，袋子，你拿过来我瞧瞧。哎呦，
10: 这可是真玩意儿啊。这大个子就叫这伞医生，
11: 我说先生，你先慢点走啊，我有话要说。
10: 伞医生赶紧站住脚步，扭向回头就问呢，啊，还有旁的事儿吗？
11: 哎，你对我说一说，你到底是个谁呀？叫什么名字呀？
10: 哎呀，我呀，我叫伞医生啊，福保武王千岁的。
11: 哦，离西岐城这么远，你上这儿干嘛来了？你当那么大的官，不骑马也不坐轿，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二位呀， 一言难尽呐、啊。我有特殊的事儿啊。哎呀，你能不能说一说呀？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要说的有理呀，我们就送你一程，保证你人身的安全。伞医生一听，哎呀，这两位确实是热心肠。再者说了，伞大夫那是个实在人呢，不会编瞎话，就把怎么跟随着杨戬和雷震子倒在西昆仑山去见那定风珠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俩大个子一听，哎呦好啊，有定风珠，这玩意儿可挺新鲜，我们都是好人呐，你能不能把那珠子拿出来让我们都开开眼呢？伞医生一听，哦，既然都是好人，那就没毛病了，哎，可以。这伞大夫毫没有防范的，伸手把定风珠可就掏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俩大个子把珠子接过去一看，哦哟，哦，真亮啊，黄眼睛啊，嗯，好东西。伞医生还说呢，这东西特别的重要，有了它才能破这个封侯阵呢。俩大个子更高兴了，哎，那说明这个玩意儿特别特的值钱，哎，得嘞，哎，归我喽！啊，本儿给揣到他怀里头了。哎呀，二位不能这么开玩笑啊，珠子虽小啊，关系着数万人的生命啊，赶紧还给我，我还等着赶路呢。哎，还给你，哎呀，你真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啊，你拿了也是没有用，哎，我们拿着那才是真正的有用。再见了您的，转身就走啊。伞医生可急坏了，到现在了只能用生命来保护这定风珠，强盗土匪还我的宝珠啊。他由打后边揉揉揉揉可就追上来了，举拳头就要打。人家那么大个子，就是他那小拳头啊给人家逮上还不够挠痒痒呢。其中另一位大个子一扑棱，嘿，你给我回去吧，啊，忽悠一声把这伞大夫就给推开了。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俩大个子是什么人呢？是好人还是歹人呢？要说他们俩呀，现在好坏还分不清楚。这二位是谁呢？他们呢就是方向和方弼。想当初啊，方向方弼反朝歌，这二位救出了大殿下二殿下殷郊和殷红。他们俩原来是纣王天子手下的战殿将军，就因为他们个头太高，升殿的时候呢，一边站一个，显着特别的威风啊，撞门面嘛。这俩人呢还挺有正义感，一看纣王天子无道，杀妻灭子，哥俩这正义感腾楞一下可就上来了，大喊了三声反反反，这才背着两位太子跑出了朝歌城。因为他们哥俩呀个头特别的高，太显眼了，走到半路可就分手了，为了分散注意力呀，他们俩呢就落在了深山野林当中。那么殷郊殷红跟他们也都失散了，这些年呢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就做了强盗了。现如今这打家劫舍呀也不好干了，因为强盗太多，好人太少，破坏了生态平衡啊，这可怎么整呢？来在黄河岸边，又靠摆渡为生。这俩傻大个吃的太多了，一顿饭就得好几斗米好几斗面，经常啊是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哎呀，饿的是饥了瘪肚啊。没事的时候这哥俩就掉眼泪，后悔当初不应该造反。你说当初在朝歌城的时候金盔金甲呀，到时候往殿前这么一站是威风凛凛，退了殿也就没有什么事儿，那工作多轻生啊， 回到将军府，使奴换婢，吃香的喝辣的，一顿饭吃600个鸡腿儿，哎，都没人管。哎呀，到现在快成了要饭的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哦。两个人商量着还要回朝歌城，但是一想不行啊，纣王那老家伙翻脸就不认人呢。真要是揪住小辫子不放，我的老天爷爷，不是扔进菜盆就得受了刨落，那滋味可不好受啊。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也不敢回去。正好今天呢碰上散医生了，一说这珠子多么多么重要，这哥俩打了歪歪主意了，方向方必是不谋而合呀。一琢磨，这珠子可救了我们的命喽，把这玩意儿捧着回到朝歌城，向这个纣王天子请罪，诉说衷肠，请他老人家原谅。纣王那人我们最了解了，哎，爱财如命啊，见了定风珠肯定得高兴，肯定得恕我等无罪。另外呢，我们再告诉他，用这个珠子可以破封侯阵，没有这个珠子就破不了大阵，那么文太师也就能够战胜西岐城了，就这样也算我们是戴罪立功啊。这天子怎么着也得原谅我等，哪怕不叫我们当什么战殿将军了，就当个普通的大兵，能有房子住，能有饱饭吃，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哎，这哥俩傻的个是这么想的，因此上把定风珠啊给拐跑了。散医生后悔不迭呀，拿这拳头梆梆梆砸自己脑袋，心说我这个文官真没用啊，我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呀，我让他们看珠子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人太实在了，人要是太实在那就是窝囊，就是饭桶啊，哎，我就是饭桶，哎呀，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干脆呀，我死了就得了。他哭了半天呢，要寻短见，忽然之间听见有牛吼之声，哞，有人喊喝一声，上大夫，休要轻生，谋家在此啊。这是谁呀？忽见五色神牛飘落在面前，牛上坐的非是旁人呢，正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由得哪儿来呀？哎，就由打西岐城来。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西岐城撒下人马寻找散医生，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又能飞又能跑，比旁人的速度啊都快一些，这才找到了黄河岸边，所以是巧遇散医生。两个人同殿为臣呢，一见面没得可说，散医生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王爷，您快点去抢珠子去吧，那俩人太凶恶了，傻大个儿啊，定风珠就在他们的手上呢。散大夫啊，你不必着急，就在原地等候于我，我去去就回。这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是穷追不舍，眨眼之间可就追上了。就见俩大个在前边晃晃悠悠正走着呢，黄飞虎一看，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两位战殿将军吗？他急忙喊了一声，方向方弼，你们给我站住了。方氏哥俩正往前溜达呢，猛听这声音，哎呀，怎么这么熟啊？牛向回头这一看呢，武成王黄飞虎到了近前了，由得牛背上头啊，本儿跳下来，大枪往那儿一戳，把牛给拴好了。我说你们哥俩这是上哪儿去呀？
12: 哎呦，
10: 王爷爷，数年不见，您一向可好哎，我们给王爷叩头喽。方氏哥俩跪到地上
11: 梆梆梆磕响头啊，哇哇哇还哭起来了，这就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黄飞虎双手相缠，起来起来，哎呀，我也想念你们呢，这些年你们流落在何方呢？哎呀，别提了，自从那年咱们分手之后啊，我们哥俩就要了饭了，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啊。诉了半天苦，黄飞虎叹了一声啊，哎，师爷运也命也呀。
12: 哎，王爷，您说说您是又到哪儿来呀？
11: 你们走了之后啊，我也摊上事儿了，你们造反我也造了反了。现在我福保武王千岁姬发在驾前称臣呢，依然是武成王。你们哥俩不必难过，也不用上旁的地方去了，就跟着我到在西岐城，我在姜子牙丞相面前美言几句，保你们哥俩还当大官。就凭你们俩这大个头啊，就凭你们俩这本事，在两军阵前立功不费吹灰之力呀。而且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怎么样，跟我走吧。
12: 哎呦，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回朝歌城了。说实在的，就纣王那老王八犊子，我们也不敢相信他，说不定就得把我们俩给刨落了，那玩意儿多热得慌啊。哎，我们还是跟您呢到西岐城要饭吃吧。哎，不不，那个正饭吃吧。
11: 黄飞虎又问他们，这定风珠在你们身上的吗？
12: 哎，在呢。
11: 哥俩呀一伸手往怀里头就摸。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 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 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

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

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术营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
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
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5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5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2碗饭，2两酒，2壶茶，2支烟，2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
还不

0: 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一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 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 猫咪一年四季。

地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

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

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他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

0: 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和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0: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据悉，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8: 评书联播。
9: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这哥俩还挺乖的，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定风珠就掏出来了。武成王接珠在手，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光滑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行了，跟我来吧。这俩人原来就在武成王手下，哎，怎么摆弄怎么是。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领着他们来见散医生。上大夫一看这哥俩呀，就害怕，就是他们俩抢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了，过来，这是上大夫。方向方弼俩大傻个啊，扑通扑通啊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两眼井来。哎，上大夫，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推磨，您大人不把小人烦呐，宰相肚子装磨盘呐。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傻帽。散大夫一看啊，这哥俩天真烂漫，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才冰释前嫌，伸双手把他们俩给搀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呦呦，好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散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俩人起来了，武成王帅

领他们回转西岐。消息传开呀，是皆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两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又见了面了。文太师这才说：“多日不打阵了，一百天可是快到了。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办事有无信誉，哎，就在此一举。”姜子牙微微一笑：“老太师您放心，过一百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可是现在不是还没到呢吗？接茬打你的大阵。”西岐派广成子前去破阵。这广成子上回让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窝了一肚子火啊，这回有了定风珠那就好办了。他手托着定风珠就进了这封侯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托，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啥风也不灵，哎，这珠子全给他定住了，就跟那个高明的运动员打出那乒乓球来一样，你都没法接没法躲。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风也不刮了，阵主也死了，这封侯阵呢就算是给破了。您看这玩意儿了吗？说容易他就容易，要说难呢他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破口大骂呀：“我说你们这群骚干灵孙啊，哪一个有雄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金光阵呢没有什么难破的，普贤真人脚架莲花呀进了金光阵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哎呀哈，你们真下家伙呀，把我这镜子全砸碎了，以后我梳头怎么办呢？哎，好啊，我跟你们拼了。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战普贤真人。那么普贤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要是动真格的金光圣母啊，差着六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是你啊，招剑，然后，哎呦，咕噜，脑袋砍掉，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四阵了，还剩下六阵了。文太师一看，哎呀呵，有点沉不住气，一见不妙，吩咐一声：“来呀，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哎呀！”

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他们呢都不敢看起来了，没法预料这结果了。文仲可就说了：“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多一天对我们就多一份的利。”几位道兄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干什么呀？还去请高人去。飞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啊！做了大官了，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把老哥哥我给忘了吧？哎呀，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进了罗浮洞，分宾主落座，文仲掉着眼泪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石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啊、我死不足惜，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呢、啊、愿仁兄助我一臂之力吧。”“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九天君一圣母，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你让他们给忽悠了，倒在你那儿吹五喝六的，就为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唬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解决不了问题呀。你要是早找哥哥我来，至于犯那么大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文仲啊乐懵了，几乎是语无伦次。哎，怎么叫朋友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酒肉朋友那就不够劲儿了。哎，你先回去吧，我这个人呢还没挑，怎么的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哎，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我要保住他们的命，助他们一臂之力。文仲大喜，骑着莫麒麟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心的话，我这兄弟文仲啊是好人，不帮谁也得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啊，嘚吧嘚嘚吧嘚，把这姜子牙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遍。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纯粹是老糊涂了，手下那么多好徒弟呢，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还有一些小弟子啊，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本事特别的强，人品特别的正，为什么不用这些人非得派一个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啊、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吆喝不出去，纯粹就是废物点心一块呀。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申公豹可跟我讲了，这封神榜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呀就准死无疑。

0: 那里边包罗万象，有神有仙也有人，三教之中全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干脆我呀出头露脸一回吧，倒在西岐城最好把这封神榜我抢到手，我打开瞧瞧，如果说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哎，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李四啊、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蜡。哎，对对对，这事儿必须得办好了。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呢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震动之宝离开了罗浮洞。刚一出来呀，眼前就刮起来一阵大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头至尾长丈二，摇头摆尾。赵公明一看，哎，正好我赶奔西岐呀，缺少脚力，就把这只虎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哎，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背上了鞍子，跨虎背是赶奔阵前。这赵公明满怀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把嘴撇的呀跟瓢差不多少，心说，嘿，就这帮还天君呢，我看你们呢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一伸手准赢啊，首战用我必胜嘛。众人一听这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尤其是文仲，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大哥，往里边请！哎，往里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哎，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可仔细一瞧啊，这头黑虎非常的驯服，倒在中军宝帐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它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赵公明呢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六位天君、满营众将、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我说兄弟呀，我看这阵呢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略施小计，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是不信呢？哎哎，信信信信信信 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这六位天君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呀，心说这赵公明啊，你摇头晃腚的什么东西，眼里头还没人了，我们呢就是说了不算，要是说了算，马上把你推出去，脑袋给你剁下来。吹大牛有什么好处啊，骄傲骄傲你是必败呀。哎呀，我们这阵还没用了，那看你的，哎，看你有什么用。别人心里头啊都不服他。休息了有一天，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文太师就在阵前列队。赵公明跨骑黑虎往接仙台上这么一看呢，对面是燃灯、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碌碌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哈哈哈哈，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今天我要收庄带包圆肉。文仲啊，你闪退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呵，多了几位陌生人，有一个骑大老虎的，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长得那形象啊，就跟后世的张飞、张翼德差不多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燃灯一瞧，可就认出来了，哦，这是赵公明。哎呦呵，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道人吩咐一声，子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哎，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到前面来了。说实话，燃灯道人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跟这赵公明啊差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就对了麦麻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明道友啊，别来无恙乎，哎，对面骑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冤冤冤，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结果？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 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

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他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

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砣，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
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狮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
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
这也是学习。

0: 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

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

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咱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
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
擦擦

让身体适应，您瞧，他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
猫咪

也皮，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

0: 开心呐、啊。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黑虎赵公明，那是《封神演义》里边有名的人物。后来斩将封神，他呀被加封为武财神。那么文财神当然是亚相比干了。时间这一长了就看出来了，人家比干呢工作能力特别强，人民群众非常的爱戴和拥护，文财神做的是稳稳当当的。可这黑虎赵公明就不行了，一蹦三跳，做事也没有个原则，老百姓都有点烦他。后来这上帝呀就研究换人了，换谁呢？后汉三国有一位关羽关云长，关云长败走麦城，被东吴主孙权给砍了脑袋。玉泉山险胜之后啊，就被加封为武财神。这武财神就顶替赵公明了，赵公明就算是老干部就退居二线了。这就说明他这人呢，品质不怎么样，素质也一般。可是他这人品次啊，别人明白他自己不知道。现在离开了四川峨眉山的罗浮洞，来在两军阵前，要给文太师帮兵助阵呢。到在两军阵前就显不着别人了，跨骑着黑虎要跟姜子牙对话，人家姜子牙没过来，谁来的呢？是燃灯道人，跨骑着八叉梅花鹿，到在两军阵前就跟他聊天啊。就这赵公明 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就跟这燃灯道人说，说你们呢都是骚干零碎，跟我相比差得太远了，因为我是正宫正令啊，我们截教那才是与天同寿，与日月同光啊。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混沌从来不计年，各讲妙道补真权呢、啊。当时未有星河斗，先有五党，后有天。我说燃灯啊，你们阐教乃是玉虚宫的门下，可是你们这帮人呢、啊，一点素质都没有，比那秃尾巴狗都横啊，成天就是咬人骂人欺负人，可是欺负旁人行，欺负到我们截教门人的头上，这玩意儿不好使。燃灯一听，这不是搞分裂吗？纯粹就是对抗主义。燃灯微微一笑，我说道兄啊，俗话说得好，翠竹黄须白笋牙，如官道履是袈裟，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呀。咱们说话办事儿，最根本的原则是不能伤了和气哟。还有一个事儿，你心里头应当有数，就是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这个事儿，你不明白吗？赵公明不爱听，我当然是知道的，在碧幽宫欠押的封神榜啊，虽然说我没在跟前，但是我深知此事。哦，呵呵呵，赵公明，你知道就好啊，知道封神榜上都有谁都没谁吗？只因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良莠不齐，需要整顿三教，故此三教圣人在碧幽宫欠押此榜，榜上也许有你，也许有我，也许有其他众人，这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啊，因此要求我辈闭门思过，以免摊上恶事。可是我们阐教人做事情秉公执法，良心搁到正中，不像你们截教门人，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助纣为虐就助纣为虐，这个理呀，怎么说也是说不通啊。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哎呀，各说各的理，最后可就闹翻了。最后燃灯说话了，赵公明啊，这么办，你呀先回去琢磨琢磨，我也回去想上一想，明日再决战不迟。就这么着就收了兵了。赵公明回到连营里头，六位天君再加上文太师，大伙坐了一圈啊，就跟他商量这些事儿。文太师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肝颤呢、啊。公明道兄啊，您觉得明日决战胜负该当如何呢？哈哈哈哈，老弟哎，你128个放心吧，我从来就没说过大话，就这些庸庸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呢？你就多准备绳子吧，把那刀啊磨得快快的，哎，明天就准备跟宰鸡杀狗一样，那七巧咔嚓就开始宰人了。还有这六位天君啊，还有六座大阵，你们呢明天就观敌料阵，换句话说就是原地休息，该睡觉睡觉，该撒尿撒尿，哎，你们就看热闹吧。大伙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呵，这赵公明怎么净吹大炮啊？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照顾他。道兄啊，一切就全都拜托您了，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啥事儿都没有了，养精蓄锐，明日决战。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啊，文太师点齐30000人马关前列队，阵势磅礴，文仲呢陪着各位天君，看着赵公明骑黑虎倒在两军阵前，赵公明怀中抱着五雷神鞭， 在黑虎上头这么一坐，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一听人家叫自己过去，那能让他叫短了吗？率领着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南宫阔、新甲、新冕等等众将啊，在关前列队。姜子牙骑的是四不像，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神采飞扬，容光焕发。等见着赵公明，他抱腕拱手。赵公明啊，先说话了：“哎，姜尚，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何去何从？给个明确的答复吧。”赵公明啊，老朽已经想好了，就是啊，需要很认真的修理你，管保你是有来无回。呵呵呵，老匹夫，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啊。这赵公明催开了黑虎，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赶紧把杏黄旗卷了卷，插在身背后，一伸手嘎楞楞就抽出了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处。您看这姜子牙80多岁了，可是精神头是越来越足。原来他是学文的，现在还改行了，哎，学武了。几经战场，胆子越来越大，这能耐也越来越强，还真就不含糊。黑虎和四不像两兽交往啊，两个人打斗了有2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赵公明心说：“哎呀，这老头子还有2把刷子，哎，哎呀，那边啊还有那么多的神仙，还有那么多的战将，我呀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应该速战速决呀，没工夫跟他扯那王八连天。我们这边人也不少啊，有文太师，还有6位天君，都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呢。刚才我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说我多牛多牛的，可是现在跟姜子牙打了20多个回合啊，连个老头我都欺负不了，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我得要脸，哎，抓紧时间，哎，把他给收拾了吧。”想到这儿，赵公明虚晃一鞭，一搏坐骑，掐诀念咒，把五雷神鞭呢就给记起来了。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一道寒光扑奔江上。姜子牙正在那儿打着呢。说实话，手也忙，脚也乱了。
4: 哎，也好，也好。哎，
3: 心说这我这鞭法还是欠火候，哎。可没想到这个赵公明打着打着不打了，哎，一波坐骑要跑。姜子牙还挺高兴呢，哎，难道说我这瞎轮的鞭法把他给唬住了？可是没想到紧跟着电光一闪呢，他就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哎呀，不好，赶紧护住了自己的五官，可就把后背交给人家了，让这五雷鞭呢正给拍到后背心上啊，啪，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把姜子牙打落在地呀。那四不像撂着蹶子蹦起多高来，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你一个江湖术士又那么大岁数了，这筋骨恐怕都糟了，你能搁得住我这打神鞭一打吗？恐怕呀已经给打死了。赵公明又一琢磨，不行，我不能掉以轻心。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看着糟，实际上挺有筋骨，以前呢死了好几回又活了好几回，哎，我都听说了，这回我让他死了就别活，哎，一下我就要他盒钱。想到这儿，他催过黑虎过来，把这神鞭又收回来，掐诀念咒，还要打这第二鞭，想把姜子牙这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子牙手下不是没人呢，哪吒在旁边呢，眼睛都红了，呀哈哈，呆，休上我家丞相神您拿命来，脚踏风火轮直奔赵公明，两个人就斗到一块了。 他这两下子还真就有点不行。

0: 打不过人家赵公明，没有几个回合让人家记起五雷神鞭，哪啪嚓一下砸翻在地，顿时失去知觉呀。金吒木吒各晃双剑就冲出来了，还是那句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可是他们俩这能耐比老三哪吒还差着一大块呢啊，劈叉啪嚓啪，让人家几鞭子打翻在地。要是没有道行啊，就骨断筋折就废了。就赵公明刚想过来取他们的首级，刷啦啦哗啦啦又冲过来两员大将，地上一个骑着玉麒麟呢，谁呀？黄天化，哎，丙灵公。天上还飞来一位，大翅膀一丈多长啊，掌中晃动黄金棍，哎，正是雷震子，一上一下夹击黑虎赵公明。赵公明一瞧，哎呀，俩呀，哎，你六个都没关系啊，打打打啊，刷，把神鞭又记起来了啊，乒乘啪嚓，哎呦我的妈呀，就把这黄天化、雷震子也都给打伤了。这时候二郎神杨戬冲上来了，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赵公明一瞧，这小伙子长得倒是挺精神，不过他这脑袋结实不结实啊？我这神鞭砸他一下，他受得了吗？念念有词，啊，鸡，五雷神鞭又下来了。这二郎神一个没留神，这一鞭打的可正好，哎，特别的正的，正揍脑瓜门上啊，啪嚓嚓。赵公明心说，哎呀，刚才打了半天了，打的都有点偏，没打中要害，可打这小子怎么这么准呢？这一下揍的是结结实实，那甭问，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可是他把宝鞭收回来，仔细一瞧啊，杨戬在那儿站着呢，两只眼睛嘎巴嘎巴还直眨巴。呵，哎呀，好，舒服舒服，是真舒服啊！哎呀，这下打的走五官通七窍，本来我有点犯困，可是打完了，哎，我还精神了。这玩意儿有益健康，益寿延年呢。我说赵公明，哎，你那鞭还有没有啊？啊，坏没坏呀？如果还可能的话，你重新掐诀念咒，哎，再给爷爷我来一鞭。这玩意儿太享受了，跟理疗差不多少。把赵公明给气的，心说你呀别卖狂，我马上就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掐诀念咒，这神鞭呢又飞起来了，翻着筋斗啊，日日日啊，啪啪啪，给这个杨戬的脑瓜门连着就来了三鞭，结果打的是火星飞溅呢，丝毫都打不动。这就看出来了，二郎神的能耐要比旁人高得多得多呀，五雷神鞭那么厉害，愣是打不动他。赵公明呢，真是迷惑不解。正在迟愣之时，杨戬呢下了家伙了，又得兜囊里头把那只小狗给掏出来了，一念咒，窝丢一下子变了，哎，哮天犬嗷一声，快似闪电一般呢，就窜到了赵公明这肩膀上头去了，把嘴张开了，对准赵公明这后脖子啊，咔嚓，哎，就是一口啊，连皮带肉一起叼。这一下子刺啦撕下去有半斤多沉，疼得赵公明嗷一声拨黑虎转身就走。就这么着，二郎神呢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这帮人都给救了，赶紧告诉一声，哎，收兵撤退，收兵撤退。咱们单说赵公明虽说占了那么一点便宜，可是这亏吃的也不小啊，他呀也撤回去了。回到连营之后，疼得呲牙咧嘴，鲜血直流啊。六位天君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哎呀，赵公明啊，你不是吹大牛吗？你不是有本事吗？怎么样，哎，让狗给咬了吧。嘿，就让狗咬的神仙还有什么本事啊？ 他们呢幸灾乐祸，但是呢不能够表现出来，还得给赵公明治伤。这孙天君叫孙良，他过来了。赵公明道兄啊，您疼是不疼呢？哎呀，赵公明心说你废话，你后脖梗筋让狗给咬一下，你疼不疼啊？哎呀，疼痛钻心呐！您呐，别着急，马上我们给您治伤。这孙良啊，还会点外科手术呢，过来把这伤口给收拾收拾，然后拿出一粒丹丸来，用冰水化开了，喝一半，涂一半。哎，赵公明这伤啊，算是好了。另外呢，给他打了一针防疫针，哎，让狗给咬了，将来得这个狂犬病那怎么办呢？所以狂犬疫苗是不能省略的。书说简短呢，把他这伤啊给治得差不多了，吹一口仙气啊，噗，时间不长，脖子算痊愈了。哎呦，掉的那块肉啊又长上了，行，这回行了，狗要是再咬他还照样能够盯得住。可是赵公明气坏了，在那嗷嗷的怪叫，此仇必报，此仇必报啊。文太师就说了，道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首开其门，连胜数阵的，您算是给我们大大的撞了门面了，明天咱们还可以出兵见仗，哎，再次决战也不为迟晚呢。明天必报此仇。咱们再说杨戬众人收兵撤退，回到西岐城，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啊，啥事儿都没有。别看打翻在地，可过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复旧如初啊，因为人家能耐特别大。可就有一个人呢受不了了，谁呀？就是姜尚姜子牙，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啊，往那儿一躺，跟死人差不了多少。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就禀报给燃灯道人，燃灯一听，这姜子牙命可是够苦的，七灾八难呢。得嘞，你们闪退一旁，待贫道仔细的观看。燃灯道人来在了床边，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呵，这姜子牙眼看就咽气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7: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18: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19: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18: 现场消费者，
20: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18: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21: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
0: 对，
21: 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的，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18: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1: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18: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22: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8: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23: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8: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24: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8: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25: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8: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 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0: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8: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2: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3: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2: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 那么这十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3: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2: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地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3: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2: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3: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2: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3: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2: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3: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2: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5个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3: 现在 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4: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的，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3: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2: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3: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5: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3: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2: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面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4: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万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 昼夜。

0: 野街里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兴味，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市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赴未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2: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3: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2: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3: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2: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3: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2: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3: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2: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3: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2: 有人可能会问了， 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3: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4: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5: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2: 就在四月份，
5: 它
2: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6: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2: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7: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2: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静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8: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刨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10: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1: 啊。
10: 抢救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叶有一个
11: 开刀，开了没有？
10: 开过的。
11: 就那第几天啊？
10: 第三天。
11: 哦，这里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2: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11: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12: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1: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2: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1: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美孕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2: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3: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4: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13: 排气了吗？
14: 放心不动，
13: 这个要赶紧下床，
14: 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12: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3: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2: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3: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2: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3: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2: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 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3: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2: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

0: 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1: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30，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2: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膛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6月2号，国际足联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48支参赛队大名单，名单共计1248人。这不仅是史上参赛球员最多的世界杯，也因参赛球员分布空前广泛，是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世界杯。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6月3号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已同意落实停火协议，但前提条件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撤离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未作回应。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1: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22: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21: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22: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21: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那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22: 对，是的。
21: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22: 桌子上啊，
21: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22: 哦，
21: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22: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21: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22: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21: 对，
22: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21: 对，
22: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21: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22: 就是这个
21: 是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22: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21: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22: 没有这样的课，
21: 高校特别缺失的。
22: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21: 对，
22: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21: 对，
22: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21: 对，
22: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21: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所以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22: 就
21: 好，
22: 有自尊就行。
2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 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22: 降
21: 大
22: 任、
2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22: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21: 对，这就是错
22: 的，
21: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

0: 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然后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嗯
1: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学，
1: 嗯，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
0: 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
1: 我。
0: 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 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 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 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嗯。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评，
0: 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

0: 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他全是美国人，就我们老语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人家都是 native
0: speaker，
1: 对。
0: 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登，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页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8: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9: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8: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9: 不够好，
18: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的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9: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8: 一定的。
19: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8: 我觉得。

0: 上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1: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啊、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哦，当时讲那个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
1: 哦、
0: 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其实你是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所以
0: 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一般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 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
0: 升，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升，第二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 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我，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他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我觉得上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然后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是吗？
0: 对 MCN 然后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愿意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

0: 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10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啊，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啊，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
1: 每
0: 说
1: 一
0: 那
1: 个都
0: 个，
1: 干得很
0: 比如
1: 好。
0: 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
1: 呢？
0: 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
1: 开
0: 了。
1: 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千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
1: 你快
0: 有
1: 乐，
0: 快感，对对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
1: 是。那这
0: 个
1: 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
1: 好
0: 个，
1: 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
0: 对，
1: 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让想想， 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嗯、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子需要我让来，好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嗯。但是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
1: 哦、
0: 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
1: 嗯、
0: 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1: 嗯、
0: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上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嗯、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上，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嗯，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
1: 了。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1: 嗯
0: 嗯嗯。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新华社消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经4轮投票选出，其竞争对手菲律宾落选。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评书联播。
6: 姜子牙是个倒霉蛋，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只要是他出马，10回得有6回让人家给打得半死，剩下那4回呀，就打一个全死。这回又是啊，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倒在床上就跟死人呢差不了多少了。燃灯道人一瞧，哎呀，这得抓紧时间抢救啊。要是论医术，在这12金仙当中，慈航道人是头把金交椅，赶紧请他来吧。慈航倒在床榻旁边，这一看，善哉呀善哉，子牙这是灾难未满呐，该着受罪。他从净水瓶里头倒出这么一点水来，用杨柳枝轻轻的一掸，起唰唰唰。时间不长啊，姜子牙就算是明白过来了。哎呀，一场的好睡呀。你这不废话吗？有这么睡觉的吗？姜尚明白过来之后，谢过了慈航道人。大伙一看呢，这才把心放到原来那地方。到了第2天不能歇着，还得关前决战呢。您看咱们现在这生活多惬意呀，生个小孩还得休产假，长的得休半年。姜子牙死这么一回才休息8个小时，转天就得上班。书说简短，两军阵前又排摆开阵势，黑虎赵公明还是不可一世啊，跨骑着黑虎，指名点姓叫燃灯道人，叫那些上仙，你们都给我出来呀。姜子牙肉眼凡胎，手底下那帮人呢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们这些上仙也是空有其名啊，我赵公明斗的就是你们，要不出来我骂你们8辈祖宗。您瞧这赵公明，神仙也这么发村，这素质太低了。这家伙气焰嚣张，燃灯道人就是一皱眉呀，好好啊，哪位道友前去决战？善哉呀善哉，贫道愿往。答话的是谁呀？正是黄龙真人。老真人飞身下了接仙台，来在了两军阵，他仗着掌中的宝剑跟赵公明就站在了一处啊。要论这种能耐，那分不出上下来。赵公明一看，论剑招这玩意儿太普通了，累一身臭汗那有什么意思， 哎呀，回家还得多吃馒头，浪费粮食。干脆给你来点绝的吧，把我压箱底的宝贝给你抖了抖了。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掐，喊一声鸡，就见寒光闪烁呀，唰唰唰唰唰，是直奔黄龙真人。黄龙真人一睁眼，哎呦我的天哪，这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呀、啊？啊，是宇宙大爆炸呀？是怎么着？哎呀，说不清楚。转身就想跑啊，动作可是慢了点啊，啪啪啪，正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上仙呢，要是换一般的人，非得打个肉烂如泥不可呀。就是黄龙真人也让人家给打得齁疼齁疼的，满脸羞愧呀，善哉善哉，哎呀，贫道大败而回呀。燃灯就问他，黄龙啊，你是怎么败的？我这这，哎呀，这个败，这个败了，哎，败这个败了。燃灯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到底怎么败的，你说清楚点啊。哎呀，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怎么败的我不知道，胡了巴秃的就输了。赵公明啊，记起一种法宝，就见红光刺眼，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这肩头上劈叉啪叉就给我砸上了，要不是我皮糙肉厚啊，恐怕早就玩完了。哎呀，惭愧惭愧惭愧。燃灯心说，这黄龙真人真够窝囊的，怎么连怎么拜的都不清楚啊。哎，一旁休息去吧。哎，善哉善哉，我一边凉快着。第二个应战的是广成子，他的翻天印最厉害呀，倒在两军阵前大战赵公明。几个回合过后，赵公明又动心眼了，哎呀，打上仙呢，不能卖这傻力气，必须得使巧招巧法啊！掐诀念咒，能吃灵啊，击啊，刷刷刷刷刷，几道红光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哎呀呵，这东西是厉害啊，霞光缭绕，冷气逼人呢，连祭宝贝的功夫都没有了，躲闪的功夫也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啪啪啪，几声响亮就打在后背上了。广成子那么高的道行啊，就这一下也打出去一溜跟头。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哈巴哈巴的跑到一边凉快去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继续分兵派将。书说简短呢，六位上仙出去了，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全让人家赵公明给打伤了。回过头来，燃灯一问，说什么宝贝把你们打了，是怎么败的？大伙一晃脑袋，哎，不知道，哎，不知道，不知道，就打了一个蒙灯转向，跟二傻子一样就败回来了。呵，燃灯心说，这玩意儿可太气人了。打仗啊，就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光知己不知彼呀，赵公明使的什么法宝探听不明白，这仗可没法打。依照燃灯的意思，今天就收兵撤退，哎，研究研究来日再战。可是黑虎赵公明他不依不饶啊，得理就不让人了，骑着黑虎嗷嗷的大声的叫骂，哎，燃灯，你个缩头乌龟，你可是头头，装什么大半蒜，有本事你出来，我这宝贝不打那些碌碌之辈，专门就是揍你的，你要不出来，你就是怂蛋包。燃灯道人闻听，心中暗恨，无量天尊，好一个赵公明啊，我今天倒要亲自出马，看看你的宝贝如何。各位道兄，你们就在这台上等候，贫道去去就来。这燃灯道人一催，胯下的梅花鹿肉肉肉肉肉肉肉如飞似箭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跟这个黑虎赵公明就会了面了。赵公明这骄傲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满脸的怪笑啊，呵呵呵呵呵，我说燃灯啊，

0: 你就是装大瓣蒜，那么多上仙都听你指挥，你呢就使唤傻小子，贪生怕死啊，让别人来垫马蹄子，你算什么东西？你要是有本事，你就亲自跟我动手，咱们单对单，各对各，看看谁是英雄，哪是好汉。燃灯一瞧，这赵公明这是要疯啊，这是跟这种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干脆就动手吧。啊，啪啪啪，两个人呢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倒是挺利索，不用旁的招数了，又把他的宝贝又拿出来了，当时往空中这么一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燃灯在这梅花路上坐着，闪目观瞧，哎呀呀，真就看不清楚，但是多多少少看见这玩意儿有点发圆，而且呢它还会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哎，是 N 的二次方。燃灯道人心里头一翻个儿啊，不好啊，快跑吧，不跑也得挨揍啊。他没敢回这接仙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入奔正东方向，可就下去了。赵公明一看燃灯啊，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不如旁人呢，我看你往哪里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今天非把你整死是不可呀。赵公明跨骑着黑虎是紧追不舍，把燃灯给撵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赵公明追上来了。再看眼前是一座高山，燃灯无处可藏，就跑到大山里边来了。这里边风景还不错呢，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呀。眼前呢有一棵大松树，这松树看这年头得有七八百年了，奇形如伞，在树底下有长条形的巨石，年深日久啊，磨的是非常的光滑。面对面呢坐着两个老道，正在那儿下棋呢。这二位可真不错，聚精会神，清闲自在。上垂手坐这位是个白脸，长得面白如玉，三绺虚髯，头戴一字巾，身穿葛布袍，腰系麻绦。下垂手的人长得稍微的黑一点，是黑胡子，小眼睛，哎，眯缝着也乐呵呵的。哎呀，该你走了，老弟，你是非输不可呀，臭棋篓子啊，跟我下一天你都不带开张的。哎，那可不见得，我看你是非输不可，你叫骄兵必败。俩人多有意思，一边下棋斗这棋，上边啊还得斗这嘴，两下都不闲着。就在这么个时候，燃灯可就到了。燃灯这一道挂定风声啊，呜，哎呦，刮得太猛了。俩道人正下棋呢，就这阵风啊，把这棋子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全都给刮掉地下了。哎呀哈，俩道士不乐意了，我说这玩意儿没法下了，来了捣蛋的了，怎么回事啊这是。燃灯道人飘落在二人近前，哎呀善哉呀善哉，贫道燃灯师爷。哎呦，失敬啊失敬。哦，您就是灵鹫山圆觉洞有名的上仙，玉虚宫门下三大弟子之首啊。哎呀，九牧圣明，金星得见。我说道兄啊，你为什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呀？是不是让狼狗给撵的？怎么挂动这么大的风声，把我们棋子儿都给刮飞了？所谓何故呢？哎呀，燃灯感觉非常的惭愧，这么大的神仙，如此之狼狈，那能不脸红吗？二位呀，别提了，两军阵前我打了败仗了，被人家追赶到这地方来了，哎呀，追兵就在后面。俩老道吧傻眼了，我说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能耐，还能打败仗吗？您败到谁手里头了？ 哎呀，就是那个黑虎赵公明。哦哦哦，赵公明。知道知道知道，四川峨眉山罗浮洞的那小子啊，他这么邪乎啊。哎呀，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可是他有一件宝贝在身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把我逼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 啊有宝贝。哎呀，我们哥俩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宝贝。来早喽不如来巧了，赶上我们呢，你算是见了天日了。我说燃灯道兄啊，你躲到大树后边去，哎，就在那儿先歇一会儿，把这个什么赵公明就交给我们哥俩了。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咱闲着也是闲着，拿这个赵公明找找开心怎么样啊？哎，那不错呀，那玩他不比玩棋有意思吗？啊，玩玩他好吗？这二位憋着要玩这赵公明呢，俩道士由的山上转身可就下来了，并排往这一站，哎，就在这儿等着。燃灯道人呢，还真就不知道这二位是谁，看这举止言谈，两个人有大将的风度啊，也有十足的把握。因为神仙呢也太多，可能这神仙也没搞什么计划生育，哎，七窝八带的繁殖力挺强，所以呀，那么多的神仙，燃灯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究竟这是哪个教的？是什么人呢？哎，不得而知。就在这么个时候，黑虎赵公明啊追来了，骑着大老虎，手里头拎着鞭呢。燃灯，你往哪里走？飘落在尘埃。骑着虎到近前一看，啊，这燃灯道人下马爪了，跑到大松树后边躲起来了。你躲就好好躲着呗，哎，还想偷看，一会儿半拉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会儿鼻子耳朵又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能藏得住吗？纯粹是一傻帽。再一看呢，哎，有两个不认识的道长并排呀，把道路给拦住了。赵公明赶紧拔虎带住，吁吁吁，二位，你们把道路闪开，可别伤着你们呢。那个白脸的个儿高的说话了，闪灾呀闪灾，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虎赵公明赵老爷吗？哎呀，不才正是赵某，你是哪个？哎，山里人呐，无名少姓，说不说这名字呀都没有用。请问赵道友，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呢？我呀正在追赶那燃灯道人。哦，哈哈，我看就算了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神也管天下事。你看我们哥俩正在下棋呢，遇上你们哥俩打起来了，你说这玩意儿多扫兴啊。三教原本是一家，尤其是出家得道之人都不容易，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我说赵道兄啊，从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哎呀，你们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是什么人呢，竟敢管这种闲事，快快把道路闪开。呵，这赵公明就仗着有本事有宝贝，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俩老道一瞧啊，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赵公明啊，别牵着不走，你打着道缩呀，给脸不要脸，那可是自讨没趣儿。别看燃灯不跟你一般见识，跑大树后边藏起来了，那是人家有涵养。另外呢，他确实也打不过你。可是我们哥俩不一样啊，今天真要把我们给气急了，没有你的好果子吃。无名少姓之辈，就连燃灯道人都不是我赵公明的对手，你们两个还敢大话欺人吗？少要多说了，拿命来吧。 啊，这家伙就是疯狗啊，逮谁就想咬谁。当时催动黑虎轮动身边呢，奔这两位道长可就砸下来了。这俩人刷刷往两旁这么一闪，行啊啊，还动开武了，我们难道还怕你不成吗？两个人把袖面高高的挽起，那小个的在旁边啊观敌料阵，这大个白脸的撩衣服一伸手，哇楞楞楞楞楞楞，拽出了13节链子鞭。这链子鞭呢，它是软的，在腰里头能盘着，哎，就跟那裤腰带差不多少。可是光滑一线往外这么一抻呢，那力度可就大了，哗楞楞摆动起来，霞光万道，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起。你别看这赵公明骑着大老虎呢，可一伸上手他是大吃一惊，哎呀，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呀？莫非说是燃灯道人设的一计，把他的救兵给埋伏到这儿了？看样子又不像啊，燃灯那是真跑啊，啊，连帽子和鞋都跑丢了。哎呀，这老道就是管闲事的，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13节链子鞭好生的厉害呀。哎呀，为了能够取胜，为了能够消灭燃灯，我呀别耽误功夫了。他一伸手又把那个压箱底儿的宝贝给拿出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3: 加油！
11: 加油！
3: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母无汉。
1: 汉朝范滂，字孟伯，汝南征羌人。自幼受母亲教育，深明大义。少年时便怀有澄清天下之志，被郡人称赞，遂举孝廉入朝为官。
2: 孩儿即刻启程赴任，不知母亲还有何教诲？
3: 儿啊，如今宦官专权，奸佞当道，百姓民不聊生。而此番朝廷命我儿为清照使，赴冀州巡查，任重道远，我儿当好自为之。
2: 孩儿明白。
3: 听说冀州的地方官多为圣上宦官或亲朋宾客，他们依仗权势贪赃枉法，欺压善良，作威作福，许多清官廉吏都被他们诬陷下狱，乃至性命难保。而去此地要为民请命，为民伸冤，依照法令严惩不法之徒啊。
2: 孩儿有澄清天下之志，定会牢记母亲教诲，勇担道义，为民雪冤。
3: 这就好，为娘放心了。儿啊，天色尚好，早早登城吧。
0: 范滂扬鞭策马，准备登城。范母久久伫立，目送儿子远行。

0: 反滂即至冀州边境，当地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纷纷闻风解印而去。两年后，范滂因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光禄勋主事，又任汝南郡公曹。范滂为官清吏，嫉恶如仇，意志豪强，治才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后来成为太尉黄琼的属下，专门监督官吏的行为。
1: 一骑阔气的白马车停在太尉府门前，车上走下来一位面带韵色的长者，他是谁呢？屈尊来到太尉府所作又是为何？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哼，尚书大人，您
4: 奏折是你上的？
3: 是的，大人。
4: 一连弹劾刺史以及豪权高官20余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他们违法乱纪，行有不端，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祸害。
4: 哼，现在有人怀疑这是你的私怨，不然怎么会如此干脆决断？你一连弹劾了20多名官员。
3: 我之所以这么做，绝非为了私情，而是看情况太严重，故先举所及，然后再对那些没有来得及细审的再一一核查。我听说农夫除去田间的杂草，家谷必盗，朝中的忠臣除去奸佞，王道可清。如果我说的人和

0: 范大人，您这是来看哪位大人呢？
1: 我是来投玉的。
0: 啊，范大人，这上面还没有下旨拿您，你看您这是……
1: 朝廷逮捕党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前来投案有何不妥？
0: 大人，
1: 大丈夫立身于世，理应光明磊落。我对皇上、对国家社稷一片忠心，就算此时身在牢狱，亦无所惧。请打开牢门，让我进去吧。
2: 范大人，您这是何苦呢？您赶快回去吧。
3: 范大人呐，我们都知道您的忠义气节，但请您赶快离开这里，就不要再趟这滩浑水了。
1: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君子亲其亲，贤其贤，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范某人怎能苟且偷生呢？
3: 这
4: 范兄，既然你执意共赴难关，兄弟我建议您先去祭祀高尧，以祈平安。
0: 哎，对对对，范大人，您还是先去拜拜高尧吧，求他保佑你们平安无事，度过此劫啊。
1: 高尧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们无罪，他会在天地面前替我们申诉冤屈。如果我们真的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
3: 哎，我大汉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无法报效国家，却惨遭这样的境遇，真是天理难容啊。
0: 范大人，您的母亲给您烧东西来了，那
1: 哦，多谢了。
5: 范滂小心翼翼地打开母亲烧来的包裹，是一件崭新的棉衣，还有一封血书，上面的字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滂惊呆了，他的眼前浮现出老母在昏黄的油灯下刺破手指书写血书的场景。
6: 范滂手捧棉衣，心潮翻滚，泪如泉涌，但却显得豪气满怀，胆魄倍增。
2: 母亲，
6: 后来经过朝中正直大臣的上谏营救，汉桓帝下诏释放党人，范滂离开洛阳，回到雀山县。
3: 这，
7: 少爷，少爷回来了。
1: 管家，你还好吗？
7: 好，好，老夫人身体也好。快，快进屋吧，少爷。
1: 好。
7: 老夫人，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
8: 慢点。回来就好。
1: 母亲。
8: 我的儿啊，你受苦了。
1: 母亲，别难过，儿子不是回来了吗？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是孩儿不孝，让母亲挂念了。
8: 傻孩子，娘是看见儿子回来高兴的。你受尽了牢狱之苦，为娘怎么能不挂念呢？
1: 母亲，您身体可好？
7: 自从知道大少爷入狱，老夫人就一直身体虚弱，吃不下饭呢。
1: 母亲，儿子让您费心了，我实在是愧对母亲，愧对家人呐。
8: 娘知道你是为了弘扬道义，报效国家，娘有这样的儿子，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1: 孩儿离开母亲时间已久，这一次回来待在母亲身边，好好照顾母亲，以尽孝道。
8: 好啊，我们一家人又能团聚了。儿啊，赶快沐浴更衣，去拜拜范家的先人。
5: 待范滂沐浴更衣之后，范母带着儿子走向范家祖堂。

0: 范家列祖列宗在上，范滂不孝，本以忠于国家社稷，为民造福为己，岂奈官宦倾轧，事无进程，如今退官还乡，侍奉母亲。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诸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虽然早已退官还乡，但还是被列入了逮捕的名单之中。

0: 哥哥，车马已经备好了，您现在赶快上路吧。嗯，我不是说过吗？我不会走的。哥哥，您就听我一句吧，赶紧走，要不来不及了。嗯，弟弟，你让我往哪里走啊？天下之大，哪有不能容身之地呢？
1: 天下虽大，但大丈夫岂有贪生怕死之理？
0: 为了伸张正义公理，守住我们的信念，我必须坚持。清白与否，我相信老天和时间会还我公道的。
2: 哥哥，我们都知道您是清白的，但是您就算为母亲着想，先保住命再说呀。
0: 我相信母亲也不想看见她的儿子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1: 哥哥，
0: 弟弟，我知道你的一片好心。 但如果哥哥走了，留给家里的就是数不清的麻烦和不安，我于心何忍呢？
1: 哥哥，家里还有我呢。听说汝南都由吴岛奉命前来拿你归案，现在已经快到驿站了。
0: 吴都由来了。
1: 嗯。

0: 无都游一行已经来到了驿站，驿站差役前来迎接。
1: 啊，吴大人一路劳累了，下官已经给您备好了酒菜，您是先行歇歇，还是直接去捉拿案犯？
2: 我先去房间歇息，拿人之事明日再议。
1: 啊，我已经给您备好了上房，我这就领您进去。
2: 嗯，
1: 请跟我来。
0: 夜深了，吴都游却心事重重，无法安心的歇息。
2: 你下去吧。
1: 是大人，下官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2: 亲手捉拿你，我内心不忍。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是一个好人好官，但是君命难负啊。我也只能如此了，范兄。我希望你已经离开这里了，范兄啊。
0: 屋外守候的衙役听到了都游的自语和啜泣。一大早，范滂家一家三口正在商议大事。
3: 此事当真？
4: 是我听个驿站杂役说的。
3: 哎，看来是吴都游不忍亲自前来抓我归案，为我而哭呢。
4: 母亲，你快发话呀！哥，您现在走还来得及。
3: 备马。
4: 哥，你终于想通了。
3: 母亲，弟弟，我要去县衙投案。
4: 什么？哥，你。
5: 你哥哥做得对，
3: 大丈夫为人光明磊落，顶天立地，
5: 只是我儿这一句。
3: 如今宦官专权，不可一世，他们飞扬跋扈，残害忠良，今日之事非我一人，母亲不必多虑。
4: 哥哥，哥哥，
5: 让你哥哥去吧。
6: 这
3: 去禀报你们大人，我范滂前来投案。你们要胆敢去范家拿人，我必重罚。
7: 听说那吴都游待在驿站为范滂哭泣，他不拿人，您就让我们去拿了范大人，上面肯定必有重赏啊。
3: 住口，你们这些不知廉耻、毫无忠义可言的小人，有何颜面在这里论说范大人的是非？拿不拿人，我自有定夺。
0: 说话间，范滂来到了府衙。
3: 啊，你们出去。

0: 是。
1: 郭大人。
2: 啊，范大人，您这是。啊，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我来投案。
2: 啊，这可使不得。范大人，下官虽然不明大义，但忠孝之事还明白一二。您是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不能做这埋没良心的事情。
1: 郭大人，事已至此，我想您把我捉拿归案，对大家都好。
2: 范大人，恕下官难以从命。
3: 郭大人转身回里屋，拿出了为官的印信。
4: 啊，
2: 范大人，下官的县令不做了，愿与范大人一起出逃，一路上还好有个照应。
1: 哦，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郭大人，你不能因为一个罪人而抛家弃子，你的好意范滂心领了。
2: 范大人，您是一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郭一不能看到您蒙受冤狱而坐视不管。
1: 郭大人，也许只有我以身殉志，朝廷才有可能放宽党人，这一遭官员的祸事才可能终结啊。
2: 这
1: 郭大人，你千万不可呀。贾母年事已高，岂不连累了他老人家？
2: 范大人，下官这就去将令堂接过来，您在此稍等片刻。
3: 范母带着范滂的儿子走了进来。
4: 哦，
1: 母亲，孩儿不孝。
5: 儿啊，娘都知道了。
1: 母亲，孩儿要走了，请受孩儿一拜。
5: 好，
1: 母亲，孩儿不孝，没能一直陪在您身边，现在看来以后也不行了。母亲，您腿脚有风寒，冬天要特别注意保暖，孩儿不能。
5: 娘知道。
1: 二弟仲伯仁厚孝顺，有他侍奉母亲，我也就放心了。孩儿此行凶多吉少，如若遭遇不测，请母亲隔此忍耐，千万别太悲伤，身体要紧。母亲，母亲对儿的恩德，孩儿来世再报。儿子，我要教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教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却落得这副田地。
5: 儿啊，你如今能得到同李英、东密一样的忠义节烈之名，死又何遗憾？既要美名，又想长寿，如能兼而得之，人以气节为本，气节在，寿命长短何足惜。若性命和气节不可兼得，二者取一，理应舍命而取义。大丈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你今天为义而死，母亲为你高兴啊。
1: 母亲，儿啊，今后一定要听奶奶的话。
5: 我知道了，爹爹。爹爹，爹爹。
6: 范滂别母给天下人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唱，后人对于范滂的义举与滂母的大义名理，这种浩然正气，子服其死而母欢其义的悲壮之举，令人动容。而今虽历千年，依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二十五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好看。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2: 加油！
11: 加油！
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1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革父母。江革，东汉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逢王莽新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
1: 今年的枣花开得多好啊，秋天又能打不少枣了。是啊，娘，等枣子熟了，我给您煮着吃。
2: 哟，哥儿这么孝顺，娘不吃心里也甜着呢。哎，
1: 可现在兵荒马乱的，真让人担心啊。
3: 快跑啊！
4: 快跑啊！
1: 娘，强盗进城了，咱们快逃走吧。
2: 哥儿。
1: 可是这个家我怎么舍得呢？娘，家可以重建，可是万一娘有个三长两短的，让孩儿如何是好啊？
2: 哥儿，娘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还是随乡亲们一起逃走吧。
1: 娘，孩儿怎么能丢下您不管呢？
2: 这样会拖累你的。
1: 娘，快和孩儿一块逃走吧。
2: 哦，
1: 那好，娘，您不走，孩儿也不走，孩儿给您做饭去。
2: 好吧，哥儿，娘答应你，
1: 娘，咱们走。他们走远了，看来这里不宜久留，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有强盗来，咱们还是赶快逃走吧。
2: 哦，好。江革拉着母亲的手走出家门，
1: 在山坡小道，江母走不动了。
2: 啊，
1: 娘，孩儿背您吧。
2: 啊，是不得，是不得，哥儿会累坏你的。娘，没事的，
1: 孩儿不怕累。哥儿啊，快把娘放下，你累了，娘自己能走。娘，我不累，孩儿背着母亲，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感觉到母亲的温暖，孩儿自己很欢心。
2: 感觉自己很有福，可以随时侍奉母亲，所以就会越走越有力。天气突变，此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正巧前方有个小木屋，母子俩走了进去。江革照顾母亲歇息。 而他在一旁升起了炉火，还把仅有的一件外衣取下搭在母亲身上，他则身着单衣，靠着柱子将就了一晚。天亮了，江革背着母亲跋山涉水继续前行。 连日的奔波，江革的步履越发沉重。

0: 歌儿，前面有棵大树，咱们到树荫下歇会儿吧。
1: 哎，娘，我不累，
0: 还是歇会儿吧。歌儿，你去看看。
2: 嗯，
1: 娘，您在这等会儿。
0: 哎，只见不远处，一只小狗趴在已死的母狗边，嘤嘤啜泣，不忍离去。江格想了个主意，他因陋就简，将母狗就地埋葬，小狗还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在坟头扒拉，眼含泪水。
1: 小花狗，别难过了，你的妈妈已经死了，可你还得活下去啊，坚强一点哦。
0: 歌儿，怎么回事啊？
1: 是一只守在母狗身边的可怜小狗，母狗死了。
0: 哦，是这样。
1: 娘，你休息好了吗？
0: 哦，休息好了。
1: 那咱们就继续走吧。哦。娘，就是这只小狗。
0: 哎，真可怜呐。
1: 娘，它好像是要跟着咱们呢。
0: 可怜的小狗，就让它跟着咱们吧。
1: 听见了吗，小花狗？以后我就叫你花花好吗？那咱们就上路吧。娘，咱们走吧。花花。娘，您渴了吧？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0: 放下母亲，江格快步走到小溪边。他用手小心地举起一捧水，刚往回走了两步，脚底一滑，他身子向后仰去，水全洒了，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只碗。他还看到了一只脚被绳索套牢的小鹿，江格走过去放了小鹿。随着鹿儿羊蹄自由奔跑的身影，江格发现了好大一处美景啊。
1: 好美的地方。娘，我要带您去一个好地方。
0: 还有什么好地方啊？
1: 到那您就知道了。
0: 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娘，您闭上眼睛。
0: 啊，

0: 娘，您看这里怎么样？咱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吧。
1: 葛儿，这儿真是个好地方啊。
2: 江葛带着小狗花花在打果子。另一边，江母却遇到了麻烦。
0: 娘，
2: 拐着一篮水果，江葛遍寻母亲找不着，看着散落在地上的物件，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他手里的水果洒了一地。
0: 娘，你到哪里去了？
2: 路边，一个儿子在死了母亲的席子旁哭泣的场景，让江葛更加思母心切。
0: 娘，你在哪儿？
2: 夜晚来临了，
0: 娘，
2: 江葛不小心陷进了沼泽地。
0: 花花，别过来！
2: 但见他越陷越深，花花着急地围着沼泽直打转。关键时刻，花花转身向大树跑去，而陷进沼泽命悬一线的江葛的眼前浮现出母亲的场景。万万没想到，此时但见花花口咬藤条跑了过来。花花起初想凭自己的力量拖拽出主人，无奈拖不动啊。
0: 花花，你把藤条缠到树上去。
2: 花花好似听懂了主人的言语，它咬着藤条围绕大树缠了一圈又一圈。这时候江葛再一使力，终于爬出了沼泽地。
0: 花花，辛苦你了。
2: 精疲力尽的江葛趴在地上想要睡去。
1: 江葛，我的儿。
0: 娘，花花，快起来，我们还要去寻找娘呢。
2: 江葛和花花昼夜不休，四处寻找母亲。他们来到了一处溪水边，花花嘴里叼过一只绣花鞋。
0: 是娘的鞋。花花，继续找，娘一定就在附近了。嘘，花花，别出声。
3: 哎呀，这一大早的就折腾人，还得拾柴火。
4: 哎呀，你就别发牢骚了，不拾柴火，拿什么煮饭呢？
3: 咱们昨天抓的那个老太太还真是倔，要是答应给咱们煮饭，不就不用被绑一宿了吗？啊，真奇怪，大王竟然没杀他，
4: 还不是放长线钓大鱼了吗？
3: 此话怎讲？
4: 这不明摆着吗？大王是想让老太太的儿子拿钱来救他。
3: 如果要是他儿子不孝顺，贪生怕死不敢来，或者来了也没钱，那怎么办？
4: 大王就
2: 强盗的对话被躲在不远处的江葛听见了，他倒吸一口凉气。花花却勇敢地走了出来。
3: 啊，原来是只小狗，
4: 正想吃狗肉呢，看我不抓住你。
2: 两个强盗手拿大刀追逐花花一路而去。
4: 小狗，你给我站住。
0: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母亲还在他们手里。
4: 快！
2: 强盗在一处铺着草叶的地方站住了，犹豫着。花花狂吠不止，似乎在诱导他们说：“来呀！”原来那是陷阱，强盗掉了进去。机智的花花趴在洞口看着强盗。强盗越看越生气，想拿石头砸花花，哪成想石头却反弹到自己的头上。
4: 还是想办法出去吧。
3: 你别费心思了，这么高怎么爬得出去？
4: 有了，我踩在你的肩上，不就能爬出去了吗？然后我到上面再想办法救你。
3: 这倒是个好主意。
4: 哎呀，看来这回又在这里饿死了。
3: 不会的，大王肯定会派人来救我们。
4: 万一大王发现不了这里，再过几天不饿死也要渴死啊。
3: 哎，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当强盗呢。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一出来就是好几个月，现在又不知道娘怎么样了。
4: 我没有娘，可我还有个80岁的老父亲，他一心能盼着我有出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已经做了强盗了。
3: 谁喜欢天生做强盗啊？
4: 可是如今这世道，不做强盗咱吃什么？谁在上面？快救救我们！
3: 你别做梦了，这深山老林的，谁会到这里来啊？
4: 你别说话，听。
2: 一条绳索被递了下来，原来是江格。
4: 你救了我们，本该谢谢你，可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5: 知道。
4: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吗？
5: 我母亲是不是被你

0: 你们抓去了。
1: 是又怎样？
0: 你们也是母亲所生，做强盗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能带我去见我母亲。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带你去见大王可就是死路一条啊。看在你救我们两个人的份上，我劝你还是赶紧逃走吧，不然的话……
3: 路边又来了两个强盗。
4: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说你们俩怎么半天都没回来，原来是抓到一个。
2: 是啊，还跟他啰嗦什么？有钱就拿出来，没钱就杀了。
4: 哼，他是来找他母亲的。你俩今天是怎么了？找母亲的多了，咱们可怜的过来吗？
2: 就是，咱们还是直接把他带回去听大王发落吧。
4: 哼，走，
2: 走。
3: 江格被带到了强盗的地盘。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大王，这就是那老太太的儿子。
2: 你果然来了，佩服，有胆识。
6: 哦，娘，哦，葛儿，你怎么来了？娘，我来救你来了。
2: 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大王了？啊，说，带了多少钱来救你娘啊？
6: 钱？我没有钱。
2: 没钱你来干什么？
6: 大王，我和我娘逃难而来，一路流浪，每天靠吃野菜野果度日，又哪来的钱呢？
2: 你果真没钱？
6: 果真没钱。
2: 走。
4: 大王，这小子是真穷，一个钱都没有。
6: 大王，我们什么都没有，请您放过我和我娘吧。
2: 放过你们？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来人啊，大王，给我拉出去砍了。
6: 哦，葛儿，你不能死啊！你们要杀就杀我这个没有用的老婆子吧。
2: 好啊，你也想死？来人啊，把这个老婆子一块砍了。
6: 娘，
2: 走。
6: 娘，大王，求您放过我娘吧。我娘年老体弱，已是风烛残年。大王，您就开恩放过她吧。您的大恩大德，江哥永世难忘。至于我，您要杀要剐，随您的便，只求您放过我的老母亲，大王。
2: 那好吧，放了这个老婆子。
6: 多谢大王，希望您能遵守诺言。
2: 你放心吧，本大王向来说话算话。
6: 娘，孩儿不孝，不能为您养老送终了，孩儿走了。
7: 儿啊，我的儿。
2: 快走吧。
6: 哎，娘，
4: 快走。
6: 您要保重啊，女儿。儿儿啊，
2: 大王刀下留人。
3: 被江格救下的强盗心有不忍，站出来替江格求情。
8: 不敢，只是……
2: 只是什么？
8: 大王，你看这小子身体不错，不如让他入伙，跟咱们一起做强盗。
2: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说你叫江格是吧？
0: 正是。
2: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是个大孝子呢。
0: 江格不敢。
2: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入伙啊？
8: 哎呀，快答应啊，你要是留下来，将来可就不愁吃喝了。
0: 谢谢大王的好意，可是江格不能答应。
4: 别不识抬举，被我们大王看上是你的福气。
2: 怎么看不起我们？
0: 不是不是，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孤苦伶仃，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如果没有母亲，哪会有今日的我？
6: 哥，
0: 如果我随大王去了，留下孤零零的老母亲，病花马乱，举目无亲，
6: 母亲如何保全生命，如何度过余生啊？大王，我娘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如果我随大王去了，那我娘每天就得为我担惊受怕，我做儿子的怎么能忍心呢？大王，江哥恳请大王，爹我有老母在，没有人奉养，能放过我，成全我的孝心，让我为我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尽一个做儿子的本分。
1: 娘，也不知您现在，你起来吧。
6: 大王，您答应放过我们了。
1: 快起来吧，本大王答应你了。嗨，我也是有娘的人，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6: 多谢大王。
1: 来人呐，
9: 在，
1: 快给大孝子的母亲松绑。
9: 是。是。
1: 江孝子，这些银两和干粮你拿回去和母亲度日吧。
6: 谢大王，只是江哥不能接受，大王能放过我们，江哥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7: 哥儿，
6: 娘，
7: 哥儿，
6: 娘。
3: 江哥与母亲终于可以相依相伴，平安回家了，母子俩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5: 盗贼平息后，母子辗转回到临淄。江格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还能脱险，为母亲做最好的孝养。由此可见，环境的好坏并不足以影响孝子的心。后来江格因为孝行被举为孝廉，皇帝还聘他为谏议大夫。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神仙里头啊，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修为非常的高，有的呢就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黑虎赵公明就是这么一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处去骂街去，到处得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白脸的是大个，黑脸的矬一点。赵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13节链子鞭，哗楞楞的直响，挂定了风声。赵公明呢，骑着黑虎，晃动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一琢磨，就这玩意儿把12位金仙给打的都呲牙咧嘴的，什么黄龙真人呢、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啊，哎，全给打的王八二正的，抱头鼠窜，不敢露头了。你这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名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 想到这儿，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阿基，啊唰，奔那白脸的道人可就来了。燃灯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他是好心眼儿啊，赶紧高喊了一声，那位朋友多多的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啊，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啊，就是这个雕虫小技呀，赖狗扶不到墙上，哎，你等等啊。这位道长有点兜囊当中，这一伸手拿出一玩意儿来，什么呀，是一枚大铜钱。把这枚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滑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赵公明的宝贝见了人家的宝贝，当时就犯傻呀，啊，乖乖的滋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头了，一下子就好像粘到那儿一样。这个白脸的老道一收这落宝金钱啊，唰落回他的手上头，瞧了瞧，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啊，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啊，归我喽。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啊，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缚龙锁就是一条大绳子，能把龙都给捆起来呀。又开始掐诀念咒，唰，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那道长呢，又把大钱又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啪嗒，缚龙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哎，归我喽，吧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来。赵公明一瞅，这可了不得了，赶紧记起这打仙砖。打仙砖厉害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他根本拍不上，人家落宝金钱又飞起来了，哎，落落落吧嗒，打仙砖也落在了金钱之上，哎，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即便说还有宝贝他也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啊，好小子，你还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燃灯在树后头看着呢，哎呦，这可是好宝贝啊，看来他这宝贝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看热闹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

用了，那我就不怕他。嘿，我就在暗地里头帮这位朋友一臂之力。这燃灯道人由得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量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日呜，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量天尺由得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正拍到后心上。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差一点就从这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他这一跑，大伙心都放下来了，燃灯道人也不用藏着了，由打松树后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报万当兄，哎呀，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哎，这算不了什么，不过遗憾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你受伤了没有啊？燃灯浑身上下这一摸，哎呀，没受伤，所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由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呀？哎，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呢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燃灯一听啊，世上的闲散野人，这不像是中国人名啊，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活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你们就把姓名赏下来吧。俩人没办法了，那高个的白脸的说了，我呀姓萧，名叫萧生，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哎呀呀，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生曹宝两位上仙呢、啊、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嗨，这哪行啊，这是折损我二人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差得太多了。哎，不不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

管闲事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虽然说能耐不小，但是家里头蹲着，哎，在田野间隐居着，充其量啊，就是两个个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可往往啊，这种人是更有本事。您看中国历史上有陶潜、陶渊明，也就是陶彭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人家多大能耐。还有庄子，哎，也就是庄子修啊，那乃是中华道家的亚圣，多大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所以说啊，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没有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哎，更有特殊的本事，因为他们比较心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就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哎，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就拿这萧生和曹宝来说，那个本事啊，不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可是了不得了。坐下之后，燃灯就问：“请问两位上仙，方才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哦，哈哈哈。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人家往掌中一托，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枚大钱，这个叫做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它呀，都得落到上头，故此得了赵公明的三宗宝物。哦，这可太好了。二位道兄啊，我还想知道。这个赵公明用的是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都给打伤了？能否让我瞧瞧呢？哎，行啊，你看看吧。哎，就是这颗珠子。燃灯把珠子接过来一看呢，哎呦，把他也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叫做定海神珠啊，就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哎，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让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怪不得我的道友全都被他打伤了呢。闹了半天是这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落，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贝就能修成正果，可喜的是这宝贝落在了萧生、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呀！这个萧生啊，肚量非常的大，心胸太宽广了。一听燃灯道人这么说话，当时乐了。哈哈哈，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既然咱们有缘分，你呢又这么喜欢这个定海神珠，那没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哎，不不不，哎，不不不，燃灯道人呢，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哎，哪儿的话呀？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哎呀，不拿白不拿。
反正萧声曹宝人家大方，人家不在乎这个，哎哎抓。

0: 着吧。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颗宝珠，将来战事一完呢，我就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燃灯道人呢，冲着萧声草宝又说了，二位上仙呢，有没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哎，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哎呦，萧声草宝都乐了，你们可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到那儿去不是栽跟头现眼吗？哎呀，二位你们别这么说话，让我都无地自容了。哪怕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燃灯道人这么一拍马屁呀，哎，两位散仙也乐了。其实这散仙多什么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声草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这大家伙正着急呢，一看燃灯平安无事回来了，彼此打过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就请过来了，向大伙做了介绍。这一介绍，大伙儿啊是惊讶不已，看起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这俩人一不压众，貌不惊人，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呀，赶紧请吧，就请这萧声草宝也列入了队伍当中。话分两头，再说黑虎赵公明败回了营盘呢，文太师把他接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哎呀，这是跑肚拉稀了，这是发烧感冒了，不是人色。公明道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气人了。文太师一听可就傻眼了，道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哎，找我的妹子借宝贝，哪怕借了一样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之地。赵道兄啊，您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我明天就走。事在紧急呀，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就落到了三霄岛。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到三霄洞的近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哎呀，大老爷您来了啊。我来了，我的妹妹们在洞府吗？啊，在着呢，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啊，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哎，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那么说这个电视征婚他们去过没去过呀？哎，连那都没去过。哎，太纯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练的是特殊的本事，返老还童啊。这三位跟赵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是老大，碧霄娘娘是老二，琼霄娘娘是老三， 他们姐仨呀也称作三孝圣母，姐仨这名字都带一个孝字，兄妹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了，姐仨一看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5: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4: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5: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4: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5: 对，是的。
4: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5: 桌子上啊，
4: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5: 哦，
4: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5: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4: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5: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4: 对，
5: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4: 对，
5: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4: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5: 就是这个
4: 是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5: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4: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5: 没有这样的课，
4: 高校特别缺失的。
5: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4: 对，
5: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4: 对，
5: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
4: 嗯、
5: 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嗯、
4: 对
5: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嗯、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4: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5: 嗯，
4: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
5: 嗯、
4: 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5: 就
4: 好，
5: 有自尊就行
4: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5: 降
4: 大
5: 任、嗯、
4: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5: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4: 对，这就是错
5: 的，
4: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5: 把真实告诉大家，
4: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张三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5: 嗯，
4: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5: 无可厚非，
4: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5: 是错的。
4: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5: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5: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4: 对，
5: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4: 嗯嗯、
5: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4: 嗯嗯、
5: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4: 嗯、
5: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4: 嗯 嗯,
5: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4: 嗯嗯 嗯,
5: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4: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 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学，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5: 完全不一
4: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5: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4: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5: 对。
4: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5: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它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

0: 前十八年，它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 对，
0: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它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1: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是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0: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啊，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0: 就是愧疚式
1: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0: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1: PUA，
0: 对，
1: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0: 对，
1: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0: 是的，
1: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0: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1: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0: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1: 很多很多。
0: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1: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0: 哦，
1: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啊？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0: 零基础了。
1: 零基础。
0: 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0: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1: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 对我来说是不公平。

0: 心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嗯、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
1: 嗯、
0: 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呢？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正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1: 哎、
0: 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是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就是、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九七年。
1: 九七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让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上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让突然让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登，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让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让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让对对自己让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3: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3: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2: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3: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 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3: 哦，不上课。
2: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3: 对。
2: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3: 啊，
2: 当时讲那
3: 个课，
2: 个课
3: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2: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3: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3: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
2: 对我自己从
3: 中
2: 受益
3: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2: 对，
3: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2: 对，
3: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2: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3: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2: 对对对，
3: 或者外面什么火，
2: 对对对，
3: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2: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3: 嗯，听听多凡尔赛，
2: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3: 哦，
2: 对，一般来说拿
3: 30岁，
2: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3: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2: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3: 结果拿到了，
2: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3: 那是你第一次评？
2: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3: 对，他都会向你涌来的，
2: 对对对，
3: 不用去刻意追求。
2: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3: 真正的愿是什么？
2: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3: 上满了发条。
2: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3: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2: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3: 没有人能阻挡你，
2: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3: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欲望，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er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然后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
1: 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 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啊！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啊，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

0: 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事实上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嗯、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子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嗯。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
1: 哦、
0: 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
1: 嗯、
0: 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嗯、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1: 嗯、
0: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嗯、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

0: 一切它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三件宝贝都给收起来。头一样定海珠，二一样缚龙锁，三一样打仙砖。这赵公明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他左思右想，想起来三个亲人。谁呀？是他的三个亲妹妹，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啊，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有好宝贝呀，比如说金蛟剪，再比如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西岐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赵公明打定主意，这才辞别了众人，让他的两个徒弟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地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跨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三个妹妹。等进了宝洞之后，大家伙坐下了，有人献茶。三位娘娘就问呀，哥哥呀，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哎呀，别提了，妹妹呀，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哟，此话怎讲呢？赵公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可是啊，宝贝全让人家给收去了。我说大妹妹云霄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蛟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蛟剪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啊，哎也行。总而言之，你得把那好玩意儿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三霄娘娘坐在那儿就静静地听着，越听啊那脸色越是变色儿，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可就发了话了。哥哥呀，不是当妹妹的说你，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哥哥你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尤其是这姜子牙受三教圣人的委托要斩将封神，他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姜子牙负有神圣的使命，谁能动得了他呢？再者一说呀，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没有好果子吃啊。不是妹妹我说你，宝贝丢了哎，没有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就当吃了一个哑巴亏，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复旧如初，我们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你说那时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该有多奇妙呢？现在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啊， 你报仇报得了吗？再者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闭。

别处啊，就在洞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第二句呢，叫做伸头吸土，封神榜上怕有名啊。咱们的教主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伙儿过来过去都能瞧得见呢。大哥呀，难道说你就忘了不成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你呀就回去吧，忍了吧。哎呀，妹子呀，我叫人给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你刚才说什么？三教欠压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底交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这个忙你是帮不帮，这个宝贝你是借不借。您瞧了吗？这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干脆咱们呢也就别听教主的话了，咱们就帮帮忙，把宝贝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倚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虚防人家一腿呀，人家可都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耐的神仙，难道说这金龙双脚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就这玩意儿还疼我还爱我呢。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行了，这就叫兄妹，哎，千万别传扬出去，哎，让人家笑话呀。赵公明气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下再谈谈吧，咱们还没吃饭呢。啊，废话，我都让你们给气饱了啊，我还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借，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哦哦，你们姐儿俩肯借给我宝贝吗？我哎呀，说实话大哥呀，我们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你们俩还不如你大姐呢。哎，不待了不待了。这赵公明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什么东西呀，溜溜达达往外头就走。正这时候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嗯，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来的

0: 正是灵芝仙子。这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那是闺蜜，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我说赵道兄啊，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哎呀呀，我是从两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呀，您行色匆匆，这气色也不正，这是跟谁生气了不成？哎呀，别提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她哥哥受了辱了，他们是无动于衷，这妹妹我要她作甚呢？从今往后，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呐！灵芝仙子用手一拦，赵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呀，跟我来吧你呀。赵公明一想，说开了不是更好吗？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吧。赵公明往那儿一坐，气呼呼的，一句话都不说呀。还得说这位灵芝仙子那是伶牙俐齿。我说三位姐姐呀，是方才听赵道友跟我说了，他来借宝贝。我说姐姐呀，无论如何你们也得给这个面儿啊，有道是打虎亲兄妹，上阵父子兵，你们不帮忙那还有谁能帮忙呢？打了一个和尚是满四休，你哥哥丢了人，你们脸上也不光彩不是啊。姐姐呀，高抬贵手吧，就把宝贝拿出来吧，搁着也是搁着，闲着也是闲着，帮着自己的亲哥哥有什么亏吃啊？当然了，你们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呢，要传扬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比如说哥哥在其他地方借到了宝贝，到时候叫人家一传言，你们兄妹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妹的都不借，是不是会有人说咱们姐妹是冷血动物呢？还有啊，就是你们最担心的，怕是封神榜上有名人。那么封神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榜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也得死啊。人呢，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再者说了，咱们姐妹之间互相都了解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锏、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那元始天尊他算什么东西？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祭起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连元始天尊咱们都不怕，那姜子牙还有什么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这位灵芝仙子啊，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 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应了那句话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许这就叫天意。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蛟剪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哎呦呵，赵公明可乐坏了，妹子，嗨，这就对了，你能叫我白来一趟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蛟剪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可没想到云霄娘娘刷把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这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呀，您先等一等，咱把这丑话得说到前边，这宝贝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嗨，妹子，这还用说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一，我不能损坏；二，更不会丢失啊。嗯，大哥呀，另外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您可不能口不应心，拿着这宝贝大开杀戒呀，那样得罪人可就多了，没有必要。你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假如哥哥不听我的，就会把我们姐儿仨也牵连到里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我挺大人了，这点道理我不懂吗？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哎，把宝贝给我吧。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嘿嘿嘿，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啊，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这云霄娘娘才告诉他如何如何使用。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呆了，马上返回前敌。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跟这个云霄娘娘啊有点不一样，他们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恨不能跟他哥哥就一块儿去。但是大姐不说话，他们呢还不能跟着走。灵芝仙子就代表他们送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妹妹我这八卦炉里头还炼着一种宝贝呢，这宝贝呀马上可就炼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它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您放心，我这个宝贝可是新发明新创造，那是新型的武器呀，管保西岐那些人呢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哎呀，有了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头可就有底了，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后盾还有我呢。赵公明高兴啊，上了黑虎回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事情办得挺顺利。那么赵公明借来的金龙双蛟剪能否克敌制胜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从百年前的七贫七弱到

0: 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3座大山呢。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 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三个五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地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 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

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儿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啊、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儿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儿、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呢。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儿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

0: 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一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啊，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一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10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呐、啊、压气啊，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的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2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1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2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3周之后，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她老伴儿去遛弯儿，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巴掌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儿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 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三大名方当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 ZR 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它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它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它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得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0: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4: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
0: 哎
4: 呀，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这个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克呀、啊、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说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个给我，那我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4: 呀，不是差1星半点呀，那个差挺多的。
0: 我知道，对，差的特别多啊，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4: 是。
0: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1块钱1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4: 嗯，
0: 哎，
4: 好好，
0: 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4: 嗯，好的。有你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
0: 您放心吧。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 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一直空腹血糖只有6.多。
0: 嗯。

0: 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1: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什么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两片。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四十来下，到医院看嘛，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0: 是，
1: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说手术风险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0: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他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您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1: 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都联网看了吗？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0: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1: 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那个就能忍了那种状态。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吧有所缓解了。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往外流水了，现在我觉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多，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0: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1: 是，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现在我觉得这2-3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啊，能上来气儿了，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们觉得我这胸口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气儿能上来了，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这我刚用了13天，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啊。
1: 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你。
0: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

0: 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你看您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了？这就是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归根到底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能治疗细胞，你就能治病。治细胞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治愈因子啊，因为只有治愈因子才是细胞最好的大夫，只有它才能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你看你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多明显，对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好了。嗯，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0: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1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1: 嗯，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了。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哎，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4: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吗？
0: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4: 哎呀，我老伴儿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0: 哎呦，
4: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 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家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我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0: 嗯，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4: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0: 说话呢怎么样？
4: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0: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4: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0: 高不高？
4: 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0: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4: 血脂高。
0: 都高啊。应该这么讲啊，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啊，有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4: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真心里特别难受。你这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的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啊。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0: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儿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吗？这个灯泡，对不对？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它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就相当于这电线是不是又接上了，你那灯泡亮不亮？亮嘛，
4: 亮了，
0: 对吧？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大脑所有的命令可以顺利的传递出去，它能传递出去，这个通路通了，你那胳膊腿就听使唤了啊，就能正常的支配身体的这个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啊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它就正常恢复，连他的记忆力都会越来越好。而且啊，801治愈因子能做到什么呢？80天就可以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啊，所以到时候你爱人就会甩掉脑中风后遗症的帽子，重新做一个健康人，能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你也不用这么照顾他、伺候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那个后半辈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啊、
4: 哎、
0: 我刚才给你讲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你听明白多少，因为你讲你是新朋友，我就多说了点儿。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保证你爱人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4: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有了新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爱人最有希望的一次了。
0: 您放心啊，这一次呢，我告诉你啊，张老师的科研成果那是为谁呀、啊、为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
4: 嗯，
0: 不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801治愈因子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用药的福利是多少？1块钱一克，明白吗？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你说1块钱一克，谁负担不起？你能承担得起不？
4: 能，那谁都能承担得起这个价、啊。
0: 就是
4: 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你说现在就这平时啊，给老伴儿做一次针灸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0: 就是啊。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啊，你就一个感冒、
4: 嗯、
0: 你上药房去买盒感冒药也得几十块钱，
4: 几十，
0: 对吧？
4: 那可不，
0: 感冒药都几十块钱，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是生物新药，是高科技最好的药了，一克只要1块钱啊。所以你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
4: 嗯、
0: 申请名额、嗯、好吧，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好好好，
0: 一旦结束以后、
4: 嗯、
0: 你享受不到1块钱的价格，这么好的政策了，回头就是原价1380块钱一克啊、
4: 嗯、
0: 这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4: 嗯、
0: 我就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嗯、好吗？
4: 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老师。
0: 哎，好了，我也祝你爱人呢、啊、早日康复啊，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4: 嗯，好好好
0: 好，
4: 哎，好，
0: 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6: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一克1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
6: 嗯嗯，
0: 1克1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啊。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 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

0: 要康复疾病的良机啊。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今年呢67了。
0: 哎呦，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1: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
0: 哎
1: 呀，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溶片儿，哎呀，一天到晚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它疼。
0: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1: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0: 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1: 一个礼拜至少得2-3回。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3-4次。
0: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时候是不是冒冷汗呢？
1: 对对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0: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1: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前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名报上了。
0: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801治愈因子呢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1: 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呢真的挺好使。
0: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它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3步，就是搭桥。所以这个叫什么？3板斧啊。你等这3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 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地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三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1: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这日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0: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0: 您说。
1: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0: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呀，你可以先把它停了。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我们就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了，好吗？
1: 行行行。
0: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我祝您早日彻底的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 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0: 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今天，自然资源部对贵州、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要求贵州、江西、湖南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等工作。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品车的 J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国铁成都局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营业部货场驶出，标志着贵州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6月2号，铜仁德江机场货运站揭牌投用，标志着德江机场正式开启客货并举运营新模式。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6: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7: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8: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7: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

0: 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1: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2: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这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这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9: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0: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9: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 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9: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竞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0: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鉴定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胡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9: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0: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9: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1: 2025年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9: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9: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1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0: 展望未来， 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

0: 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15、20、15，
6: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7: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6: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8: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9: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
19: 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前阔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5: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

0: 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 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8: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0: 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2: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3: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4: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8: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宝，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

0: 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7: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8: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5: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4: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5: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4: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 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5: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7: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 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罗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0: 九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谢峰。近日，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推出一项智能辅助工具加5项服务活动，服务2026年贵州高考志愿填报。新修订的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3站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早上7点鸣枪起跑。本届贵马全网报名人数高达182570人。近日，贵阳新增7家海关 AEO 认证企业，全省现有 AEO 企业22家，含高级认证15家。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3: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21: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13: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21: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13: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21: 对，是的。
13: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21: 桌子上啊，
13: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21: 哦，
13: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21: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3: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21: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3: 对对对。
21: 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3: 对对对。
21: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3: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21: 就是这个
13: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21: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3: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21: 没有这样的课，
13: 高校特别缺失的。
21: 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3: 对对对对，
21: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13: 对，
21: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3: 对
21: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3: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21: 就
13: 好，
21: 有自尊就行。
13: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

0: 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的时候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
1: 错
0: 的，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张三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的、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对于现在这个社会

0: 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是，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阶级。

0: 进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啊、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 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嗯、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嗯、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嗯。所以说当时呢，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20%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登，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然后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页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

0: 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 不够好，
0: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0: 一定的。
1: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1: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当时讲那
1: 个
0: 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

0: 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在外面
1: 对对对
0: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1: 对对对，
0: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天天都凡尔赛。
1: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0: 哦，
1: 对，一般来说拿
0: 30岁
1: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然后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0: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1: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
0: 嗯，
1: 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结果拿到了，
1: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0: 那是你第一次评？
1: 对，我只参加了
0: 一次。嗯，
1: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0: 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真正真诚的，
0: 嗯，
1: 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0: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1: 对对对，
0: 不用去刻意追求。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0: 真正的愿是什么？
1: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 我就说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人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0: 上满发条。
1: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0: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1: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0: 没有人能阻挡你。
1: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嗯，
1: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0: 对，
1: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0: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0: 还是你自己内心，
1: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0: 对
1: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0: 对
1: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0: ，burn out，
1: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0: 嗯，
1: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0: 不想起，
1: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0: 不知疲倦。
1: 我觉得让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0: MCN
1: 对对对对、啊、MCN
0: 是吧，
1: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1000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 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2: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2: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1: 我
2: 还是
1: 写论文，
2: 写论文。
1: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2: 这就是爱的感觉。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2: 嗯、
1: 对对对。
2: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1: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 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2: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1: 也没有，
2: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1: 比如说那个，
2: 干得很好。
1: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2: 啊。还开过公司？
1: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2: 开过啥公司？
1: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2: 快乐
1: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2: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1: 也不是也不是、
2: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1: 对、那个、
2: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1: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2: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1: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2: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1: 对，
2: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1: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2: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1: 我说活下去就是
2: 非常低质量的活，
1: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

0: 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然后需要我让来，好，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
1: 了。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长。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6月3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如果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联手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将会是一支难以被击败的组合。当地时间6月4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卡塔尔当地时间4号有消息称，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城多处民宅，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火箭弹发射小组负责人。
11: 评书联播。
12: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脚剪，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啊，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哎，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嗨，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哎，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哎，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不？骑上黑虎，我呜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啊，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哎，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呢，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 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哎，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呐，官敌料阵，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起了，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伦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啊，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持灵啊，起啊，唰，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交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萧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去。那么三萧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制导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落宝金钱呢给它破了，要不然这双龙金蛟剪呢就不算什么宝贝了。萧生可倒了霉了，金钱往起一扔，这金蛟剪咔嚓一下剪下来了，不但没把人家剪子给收了，倒把他的金钱剪做了两半呢，啪嗒啪嗒落在了平川。散仙萧生一看，哎呦，当时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 这金龙双脚尖唰奔萧生又来了。好可叹呢、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脚剪又给系起来了。散仙曹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儿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曹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啊、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呀。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啊、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蹭蹭蹭，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架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脚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啊！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照这个样子剪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就把他们都给剪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嗯，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我再把混元金斗给借来。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

0: 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呀，日期已经迫近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落在了接仙台上。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
0: 个儿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使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哎，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不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
1: 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有认识我的吗？
0: 大家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也是一位散仙，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陆

0: 呀，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蛟剪，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这位说话太猛了，嗯，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的叹气：“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路亚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蛟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邪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可是我路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箭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蛟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可就瞪大了，都想知道什么叫做钉头七箭书。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喜讯，
5: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生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5: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冒烟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4: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5: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4: 保研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5: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4: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5: 订购19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4: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在国内市场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这里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丹个人用药超级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绝不会再延期，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学习收听，在这档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之道，问题的解决之法。希望大家在收听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做到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的去调理自己的健康，守护自己的家人。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首先就是要跟大家提示，就关于保研丹近期开展的惠民超级优惠赠送用药活动，这个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在今天 我们用保研单还可以每盒跟市面销售节省301元，这是每盒啊，它是三盒一疗程，在今天还可以享受。那么十盒能少花多少钱，30盒能少花多少钱，大家自己去计算。盛老师就不

跟大家算这个数学账了。同时还有这个赠送，这个赠送最高是37盒赠17盒，然后是25盒赠11盒，19盒赠8盒，15盒赠6盒。除此之外还有中药主意包，这些所有的优惠也好赠送也好，就是今天只有今天了，过了今天就全部结束了，给我们的时间也够了，之前给了我们5天时间，后期大家反映时间有点短啊，特别是咱们很多学员朋友在筹集这个费用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点不够用，希望厂家能够给一定的延期，这样厂家又额外给我们提供了3天延期，今天是延的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过了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所以说不论是想补精气神三宝，还是调七情的，还是去调和脏腑啊，改善气血的，现在今天订购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大家听好了，过了今天一概都没有了。而且在短期内，这个短期指的是半年，就是在半年之内厂家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货源再次给咱们提供这个保研单了，就是我们再想通过个人组团团购从厂家直接申请这个产品特供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机会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我们绕过代理商，绕过市场经销商直接买药省钱，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5个月半年甚至1年都不会给我们提供，因为我们不是代理商，没有固定的合约，只能说我们有足够的量，在厂家有足够的货源前我们去申请去团购，我们有这个实力，有这个庞大的人群队伍可以团购，那么我们以最低的这个成本价格去用这个药，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也有劣势，就是不能像代理商一样每个月都固定这个多少货源，甚至人家去交这个保证金，咱们不是。所以我们有优势也有弊端，这个弊端到现在就凸显出来了，这个全国货源紧缺需求量大的时候，那就不能优先保证咱们。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在给我们提供的时候尽可能花最少的钱最低的价格多囤点货，多囤点货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能做的，如果说我们这一点能够补齐，我们就没有弊端了，是不是？我们自己囤点货，它短期内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半年也好甚至1年也好不影响我们，对吧？不影响我们那就无所谓了。但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做到囤货啊，囤个3个月5个月半年我们囤不了，那在治疗上呢可能是说再想省钱少花钱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那有的人说老师怎么办呢？我现在只能囤3个月，我的能力在这儿，那过后怎么办？过后咱们节目不能批量的大批量的团购，但是呢大家有2条道可以走，一个是通过市场去购买，说我只能囤够3个疗程3个月，那3个月之后我可能还需要1个疗程2个疗程才能把自己的问题完全解决，我的需求可能还得1-2个疗程，那这个期间你从市面上多花点钱的问题，是吧？就不要总想着我花最少的钱，我要最便宜，我一定要省，我一定要最合算，就不要算这个经济账了。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没花冤枉钱，没上当，没受骗，我认为这都是值得的，就多花点钱也无所谓，对不对？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生命相比它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所以说最后就是我在市面上购买跟咱们现在从厂家直接申请特供，这个即使每个疗程差价上千元，我多花1000-2000，那这个期间我健康有了也无所谓了，对吧？咱们也能接受。第二个呢就是说虽然咱们不能批量的从厂家团购，厂家没有这个足够的货源，但是少量的，是不是啊？几十盒啊10-20盒啊跟特申请啊，虽然不能够团购价格，但单独从厂家去申请这个货源，以市场价或者9折呀8折呀去申请这个折扣可能性也会有，少量给我们提供，我相信啊他不会说吝啬的一盒都没有啊，只是难度小一点，以及呢没有我们

我们在调理身体治疗疾病上，第一个要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药对我适不适合，或者这个方案对我适不适合，我这个钱花了会不会打水漂，我能不能受益，我认为这是第一个，而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啊，在第一个基础之上才能考虑说这个钱多这个钱少，是我花的多还是少，我怎么去核算啊，算这个性价比。每个人在调理身体，在恢复健康追求健康的过程当中，都要去看，一个是效果，就是作用与效果，第二个看性价比。那像补养精气神需要的啊，或者精气神亏的，以及情志失衡七情内伤的，需要通过调理情志改善自己的健康，消除疾病的，还想追求性价比，既要疗效又要追求性价比的，那大家记好了，我们只有今天这个时间了，只有今天这一天的时间，所以大家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同时啊，大家在保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过程当中，或者因为七情内伤啊，精神不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不敢确定，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啊，或者我们专家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会给你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收获健康，好吧？关于今天是保银丹啊，这个超级惠民拥有赠送活动啊，就跟大家提示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再利用一点点时间谈谈这个补三宝的健康话题。谈到这个补，很多人不陌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呀特别喜欢这个补，补阳啊，补血呀，补气呀，其实稍微一虚大家就在补。但是在补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呢，并不是很理想，效果并不理想，有的人一补就上火。我们经常听到说，老师我也不受补啊，一补就上火啊，你看看有这样的吗？还有的人是越补越虚，最后得的结论就是虚不受补。其实很多人补完之后啊，补前有效果，不补之后过后很快又恢复到以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补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区分开，第一区分不精准，第二不会补。这个补可是一门大学问，大家呢可能是说道听途说，或者是被一些人断章取义就简单去补了。其实在补的过程当中，它分为阴和阳，你是补阴还是补阳，你是阴虚还是阳虚，这一点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清楚，就是你是阴虚还是阳虚，这要清楚。第二我们还要清楚的是，是你的内在的神虚还是外在的体虚，每个人虚还不一样，内虚和外虚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哪虚都没弄清楚就开始补，你说这种情况能有效果吗？这就好比说是你口渴还是你饿，对不对？你都不知道你是渴还是饿，然后你就开始进食，明明很渴了，然后呢你吃了很多食物，明明你饿了你却喝了很多水，对不对？这不就是说我们说是阴虚还是阳虚没弄清楚。我们可以把看成口渴是阴虚，饥饿是阳虚，喝水是补阴，吃饭是补阳。大家如果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是不是你看就能够精准对位，水到渠成，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补的时候，这个知识量不够，不会，没有分清是阴虚是阳虚，还有没有分清是内虚还是外虚。内虚就是我们精神情志精气神这个内在的虚亏，还是外在的体身体的虚亏，这个一定要区分啊。我们不要把内在的虚亏跟身体是一样的，有的人是身体累，有的人是精神累，有的人是精神疲惫没有精力，有的人是身体没有体力，大家一定分清楚。你身体累了，你可以通过补充体力，你补气啊，你可以包括身体这个精血亏，你可以补血没问题。就身体虚亏了，你通过给身体补。但是有些人他补的是内在，内在亏，他身体不亏，是他的内在亏了。内在亏在哪儿？亏在这个神上了，精神精力，精力大家听一听，这个力有体力有。

0: 精力。我们身体有精血，那我们内在还有精神。我们身体有阳气，但我们内在还有神气。这个内外不分也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亏的都是内在，不是身体了。我们总是想通过身体的问题解决内在，这种治疗这种调理是没效果的。就好比隔靴搔痒，是不是？它怎么能有效果？你是内在的痒，你结果去挠你的靴子，是吧？你的腿痒，你的脚痒，你不去挠脚去，给脚给腿抓痒，你挠靴子隔靴，它能管用吗？不精准，不到位呀。我们首先要看看自己是哪个虚，是体虚阳不足，还是精血不足，还是气不足啊？是身体的这个成色，还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精力乃至神气不足了？你是哪一个？是内在疲劳还是外在的身体疲劳？如果是内在，我们就得通过补三宝啊，调七情强五志这个问题去解决。如果外在，那我们就通过外在的强体健体，是吧，改善体质来解决。所以说大家一定把身体看成形和神两个部分，要分开啊，分开。就好比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它是系统坏了还是硬件坏了，对吧？硬件坏了咱换硬件，系统坏了咱维护系统。你要是系统坏了然后你通过硬件来解决系统，那是不现实的，也是解决不了的，是不是？你花再多的钱你投入再多的精力和时间也是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存在问题之后呢，花了很多钱，投入了大把时间和精力，没有效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方向方法不对。就跟我刚才讲的，明明系统坏了，然后你一直在硬件下功夫，能有用吗？就是不够精准，不够对位。另外呢，再补还有一定的技巧，不单单是盲补呆补啊，补也有技巧。这个技巧呢，在今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会跟大家详讲，大家跟着听，跟着学。但是今天需要掌握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哪里虚，是内虚还是外虚，就是内在的精气神虚还是外在的身体虚，然后是阴虚还是阳虚，这些都要弄清楚。先把这个弄清楚，然后你再说下一步，这个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知识掌握住。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先讲这些，学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次保研单优惠福利是庆祝海外订单佳绩的专属福利，优惠力度大，时间有限，不用多花冤枉钱就能用上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保研单，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参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研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盛老师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已经清晰了解。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久等了。
4: 哎呀，好不容易跟您沟通上了，这幸亏呀，保研丹优惠活动厂家延期了，要是没有延期，那可麻烦了，
0: 就错失了，是不是参加不上了？再想用这个药就难了啊，就得多花钱了。
4: 哎呀，可不是呗，我是怎么回事呢？头两天吧，我就听着优惠活动这个好事了，价格很优惠。
0: 对呀，你现在一盒节省300多呀。
4: 是，这价格可真是没得说了，实惠到家了。主要是我还听着说人家厂家马上要忙那个国外订单了，以后就不给国内提供了。
0: 对了，就是短期内对咱们节目，对咱们啊，半年之内不会再提供了，但是市场上代理商还提供啊。咱们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没有经过代理商，从厂家直接特供直供的，所以说我们才节省这么高的费用啊，每个疗程可以节省300多，是吧？如果说你从市场上，你根本就不可能啊，但是您对市场上要一定的保障，时时刻刻都要有，是吧？你包括这个对这个国外这个订单都要提供保证，所以说我们有利也有弊。嗯，
4: 是呗。我这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寻思可得多订点囤着，手里这俩钱也不够，我就寻思嘛，我再去张罗点吧，3张了2张了的钱够了，
0: 但是错失了，时间结束了，是不是？
4: 哎，可不咋的，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都。
0: 这还行，有这个延期了啊，这回不用担心了，厂家给咱们延期了，你这不是赶上这么末班车了吗？还是比较幸运的。这次这个延期最后一天你就别错过就行了，你再错过呀，我跟你讲，你就再想，你不用想了啊，你说我优惠要赠送能不能申请，申请不了了，100%都不用想了啊，只是多一天都不延期，厂家说了啊。这样说说情况，盛老师给你分析分析，啊，
4: 那我就说说哈，
0: 嗯，
4: 完了我这个人咋的呢？这脾气吧，
0: 嗯，
4: 哎呀，老不好了，
0: 嗯，
4: 又急又躁，也爱发火，也爱上火，我还有这个胆结石，还有肺结节，胃也不好，反正我这个身体吧，干点活吧，就是一边喘粗气一边干。你说这家里活不干还不行，我这人挺要强，有时候干点累活，好几天缓不过来，腰酸背疼的。难受的要命。
0: 本来身体就不好，然后自己还要强，你这能好得了？你看你这问题多多呀，都是气出来的病啊。
4: 嗯， 可不是吧，我这两年光跑着治病去了，始终就没从根上调理过。
0: 嗯，
4: 说实话现在我这变化呀，我还得感谢盛老师。
0: 嗯，
4: 你给我出的方案，从那个补养精气，还有茶饮方法，还有锻炼啥的，你这套方案我调理3个月了。
0: 啊，你用这个保研丹加上方法已经调理有3个来月了是吧？
4: 对，是是是。我先说我这情绪方面吧，盛老师，我以前吧老爱发火了，发脾气了。
0: 嗯，
4: 现在那种无缘无故来的火吧像被浇灭了一样。
0: 嗯，
4: 心情啊可顺了，就是胸口吧有一股气儿喘不出来也咽不下去，一下子就喘开了。
0: 嗯，就是这个情志是吧？
4: 对对对，
0: 这个情志一下就畅快了，就原先总感觉这个心口我堵得慌，心里压抑，是不是？
4: 嗯
0: 啊、
4: 嗯
0: 现在情志一下豁达了啊，没有
4: 这
0: 种通透了，一下就敞亮
4: 了
0: 是吧？
4: 胆结石吧你给那个方子我喝2月，后面去医院检查也排下来了
0: 啊，
4: 反正是身上也清楚了，哎呀去了不少毛病，吃饭也还行，这就现在就正像你说的，下次沟通就解决肺结节的问题了
0: 啊。之前有胆结石现在已经下去了是吧？检查了吗？
4: 检查了，去那个4院。
0: 啊，4院查的是吧？你是哪里的？
4: 吉林四平的。
0: 啊，吉林四平的哈，去检查了、
4: 嗯。
0: 检查完之后呢，这个结石没了是吧？
4: 对，是。
0: 啊，好。
4: 盛老师，这不是这回活动吧？
0: 嗯、
4: 我就这37盒送17盒，这个我就感觉这个挺实惠，对吧？
0: 你想定这个是吧？
4: 我想定这档，对。
0: 啊，定这个3个周期，这个是吧、
4: 嗯？
0: 这个是最实惠的，是最实惠的啊、嗯，优惠多，赠送多。属实是这样啊、嗯，但是你要是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是用不了这些，除非你说我想养生保健啊，你都有哪些想法、
4: 嗯、
0: 单纯从后期的身体调理上疾病的治�疗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再有9个疗程就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
4: 啊、
0: 就完全可以了啊。
4: 嗯，
0: 这个9个疗程呢你定19盒赠8盒，这个就是9个疗程。如果说我想后期继续把这个精气神补一补，把情志好好调一调啊，我想养生保健、
4: 嗯，
0: 趁着这次活动，啊，也花不了多少钱，
4: 嗯、
0: 想多订点也可以，那你就订37盒，37盒赠17盒是最合适的，优惠赠送最多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4: 对呀、
0: 啊，嗯
4: 嗯
0: 嗯
4: 嗯，
0: 不论你是订9个疗程，你还是订3个周期，这个呢，像最后这个肺结节，你结合点这个散结的汤剂啊，跟保元丹一块用，效果会更好一点，比单独用要强一些。
4: 行，那盛老师，那我就听你这个，
0: 嗯、
4: 就定这个。到时候啊，你把方子发给王老师。
0: 可以，这个方子我到时候给场外专家老师，让他发给你。但是你接下来的重点还是以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就是祸心开支解郁为主啊，情志为主，好吧？
4: 嗯，好，谢谢你了，盛老师。
0: 啊、不客气，行。啊、
4: 嗯，
0: 这回也跟盛老师也沟通上了，也交流上了，心里也有底了。
4: 哎、
0: 啊，那就去赶紧报名吧，再错过了没办法了啊、
4: 哎，
0: 你也知道了。再错过了没办法了啊、
4: 哎、
0: 你也知道了啊。嗯
4: 好
0: 嗯，别错过今天一天就行。
4: 谢谢，
0: 好，再见。嗯，
4: 再见盛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您咨询的优惠福利已为您说明，愿您借助保研丹的调理，身心舒畅，脏腑强健，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想要享受每盒减301元及赠品福利的朋友，立即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抢占福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5: 喂。
0: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5: 盛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5: 我湖北随州的。
0: 啊，湖北的是吗？
5: 嗯，我想找你跟我调理身体，看看病。
0: 啊，可以啊。多大年纪？身体出现什么不适了，你就详细的给我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好吧。
5: 嗯，我63岁。
0: 啊，63。
5: 高血压糖尿病。
0: 嗯，高血压糖尿病。嗯，
5: 脂肝都上升到300了。
0: 这么高。
5: 血脂高，尿酸就603。
0: 603。
5: 现在我就一直肿到反反复复的肿，走不了路。
0: 现在这个肾脏怎么样？有没有蛋白尿什么的？
5: 蛋白尿2个加号没？
0: 2个加号。嗯。
5: 需要经常的，就是最轻松这儿就是160多，经常的就是冲到180、170、180。
0: 血压呀？
5: 哎。这血糖就是空腹就是12点，11点，有时候上13点，餐后的就是20多点了。
0: 空腹是
5: 现在在扎着一刀手。
0: 嗯，
5: 一刀手到36个单位，早晨到18个单位，下掉到18个单位。
0: 嗯，
5: 打到我都不得了了哦，我想调理到能把一刀手能降哈，需要降低哈。
0: 嗯嗯。
5: 这脚能跳到走上楼，我一直走啊，脚一半不能走，大小姐也在屋里姐就不能走楼了，
0: 大小便都不行了哈。
5: 哎，他的尿少了，一天改两点，改一点点黄尿。
0: 嗯，
5: 尿特别少。
0: 你再这样，你的肾就已经肾衰了，肾就不行了，再下去你就得透析了。
5: 那医生就是说上升到300个指标了，再上升就是我要休息，我都喝不过。
0: 你是这样？
5: 我是想找沈老师跟我调理一下，免休息了这。
0: 嗯，怎么才找的我们呀？你听节目听多久了？
5: 我听了1几年了，我经济条件农村的，经济条件太差了。
0: 你太差了，你病不治了；太差了，你不要命了，你肾都不要了，你命不要了，你现在肾衰了。你现在再这样下去，你就肾透析了。肾一旦透析，生命只有10年8年呀，还得多说的。透析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这个血液呀，用过滤机3-5天一过滤，3-5天一过滤，每次过滤完之后，身体虚亏，身体痛苦的要命。然后这还是轻的，你到时候你肾衰，你心衰呢？
5: 这我的脚反反复复的肿到受不了了。
0: 所以说有时候越省钱越省不下来钱，越花冤枉钱，越多花钱，想省真正的还没省下，说我省点钱嘛，别花那钱了，结果哪个也没省下来，然后呢身体还不如以前了。
5: 我就是没得经济耐软才省到现在。
0: 你这个病这两年也不可能没治，这两年这个痛风你没治，这尿酸这么高
5: 治不住。
0: 哎呦天，
5: 我这病太顽固了。
0: 啊，你不是顽固，这个病好治，越早治越好。咱们痛风那么多，你看首先康复了吧，糖尿病那么多的患者朋友平稳了吧，
5: 麻烦你跟我调理哈。
0: 给你调理，你这样你现在呀比以前复杂多了，你现在做的多了，现在每天你走不了路你也得运动锻炼了。
5: 嗯，
0: 就疼你得运动锻炼，你不运动锻炼你恢复的慢，明白吗？你躺在床上，你这个尿酸这么高，你这个肌酐这么高，你不给它代谢下去，你不出汗给出掉它，你能靠你肾往出排吗？你得用出汗的方式方法，你得每天运动锻炼出汗，大量出汗。
5: 好，那听沈老师的呗。
0: 啊，我问你现在大便怎么样？
5: 大便还正常。
0: 这个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5: 手脚不凉，就是血糖一高，身上肉发烫；叉烧一不烧，肉是烫的。
0: 发热是不是？
5: 发热，发烫。
0: 嗯嗯，这是你毒素垃圾的事儿，好，毒素垃圾的事儿。口干口渴吗？
5: 口不渴，口干。
0: 嗯，饥饿感怎么样？爱吃饭想吃饭吗？特别饿吗？有没有饿得快？有没有
5: 饿得快？
0: 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啊？
5: 腿软了，腿是软的。
0: 嗯，好，你这个保烟丹你用点啊，把三宝补一补，特别是你的精补一补。你现在燥热，你精不补也不行了。口干，糖尿病阴虚消渴，把根养上来，把精养上来啊。这次你厂家有优惠力度这么大，你定一个周期的，定时11盒，挣4盒这个。
5: 好，行。
0: 然后这个茶饮我给你准备好放那儿，这个药渣你没事啊，可以煮水当茶喝，不好喝你也喝，不好喝也喝，不限时不限量，口干口渴就喝点，口干口渴就喝点。
5: 房子在你那边做药叫向老师跟我寄回来。
0: 嗯，行，那就祝你首先健康吧。身体逐步好转起来，我们大家都期待你的好转，好不好？
5: 好，
0: 行，就这样吧。嗯，好，
5: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好，再见。嗯，
5: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颜丹，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301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是沈老师吗？您好啊，沈老师。
0: 哎，你好，我沈老师，你久等了。
6: 哎，你好，
0: 你好。嗯，
6: 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好。
6: 家呢，家是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是吗？
6: 对。
0: 啊。
6: 沈老师啊，
0: 哎，
6: 我听您节目啊，学习已经2年多了。
0: 是，
6: 我现在身体这么健康啊，都多亏了申老师的您的指导和老师的悉心指导了啊。
0: 是，
6: 哎，要不然我真的没这么好的这种状态了啊。
0: 是，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申老师用心传播这个知识，教你们，你们用心学习，场外老师用心去指导。

0: 我们才有今天，是不是？哎，多好啊！
1: 其实我遇到咱们节目之前吧，就为了治我这个肺气肿，走了很多弯路，
0: 是，
1: 也花了不少冤枉钱
0: 啊，
1: 天天瞅着家里那好几箱药啊，都犯愁。
0: 是，
1: 说白了，那个时候的我啊，就是认知存在错误了。我这个人出现问题了，不懂得调理。我这个人呢，得了病之后啊，天天盯着病，从来不去想我为什么会肺气肿。
0: 对了。很多人跟你都是一样的，大多数人都是，哎，我这个肺气肿了，我赶紧治肺气肿啊，我肺炎，我赶紧治肺炎，我支气管炎，赶紧治支气管炎。至于说为什么得，谁导致的，从来不关心，好像我这个疾病啊，治好了，我就以后就健康了，这个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实际上不知道治疗疾病要抓根儿，不知道从源头抓起。如果根儿不抓，源头不抓，这个病你即使治好了，它还会再次找上你。啊，
1: 对，
0: 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我们的思想观念得改，特别治病的这种观念，不然总吃亏，你花多少钱你也不会有个好身体，病情你也消失不了。
1: 对对对，就是这多亏了节目啊，帮我扭转了思想。
0: 嗯，
1: 通过咱们的节目啊，学习以后我知道了以人为主了。
0: 对了，
1: 知道从精气神上下功夫了。
0: 嗯，
1: 通过这个精气神的调理啊，我气足神定了。
0: 嗯，
1: 我这个人啊，健康了，
0: 对，
1: 我身上的问题啊，也慢慢的过来了。
0: 你看看，
1: 哎，之前的咳嗽啊、气短呐、痰多啊，
0: 嗯，
1: 没食欲啊，吃点东西就肚子胀，
0: 嗯，
1: 大便不成形，成天懒样的，
0: 嗯，
1: 这些问题啊，慢慢的全都消失了。
0: 你看一看，咱们是不是你不用去盯着疾病治疗，你先把人，先把不健康的状态，先把这些症状先消失，先调理人，你观念转变了，你的方向就对了，你。方向一对，方法再对，是不是健康就来了？
1: 对，
0: 方向不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努力白费呀、
1: 啊。是是是，其实啊，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事儿啊，得感谢咱们节目组。
0: 嗯。
1: 通过节目组的帮忙，不光健康回来了，
0: 嗯，
1: 还帮我挽回了好几万的损失呢。
0: 是、嗯。
1: 之前花的那些冤枉钱，就是那几大箱子的药，
0: 啊、
1: 都是节目组帮我想办法，要不然那好几万就打水漂了。
0: 打水漂了，是不是？你
1: 对。
0: 别说几万了，几千几百都是大事儿，都是血汗钱。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哎，挽救回来损失，哎，没打水漂，哎，又重新回到手里，这多好啊！是不是？干啥不好啊？
1: 对，
0: 嗯，
1: 哎，
0: 嗯，
1: 我今天来呢，就赶上这次保元丹的优惠活动的末班车了
0: 啊！是啊，
1: 这不前几天忙别的事儿啊，没关注节目
0: 啊，
1: 这心心想啊，还差点错过了，
0: 嗯，错过怪可惜的，那你可以后再调理用药可多花不少钱，嗯
1: 嗯。我想的是再进上一年的，未来一年的养生保健啊就不成问题了。
0: 是，你有这个观念，我替你感到高兴。就是我们不单单是消除疾病，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上提升自己，让自己以后不生病，这才是最牛的。不是说我生了病把这个疾病治多好，而是说我怎样好好保养自己，让自己健康一直达到很好的状态，基本上不生病或者很少生病，无病可生，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1: 对，另外是老师啊，我再有一个健康的问题，是我孙子的
0: 啊，孙子的问题啊，孙子怎么了？
1: 我孙子好像被什么事儿给吓着了，经常发烧，晚上睡觉说胡话。孩子的爸妈吧，医院也去看了，土办法也想了，效果不好。
0: 嗯，
1: 这个事儿啊，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我早给你打电话。
0: 嗯，
1: 孙老师，您费费看看我孙子的事儿啊。
0: 嗯。好，是这样哈，一般受的吓着，一般的是元神受的这种惊吓。魂魄不安了，所以说孩子睡觉就容易这个不定啊，惊恐。这个怎么办呢？一个是叫孩子啊，这个保元丹，他怎么用呢？用三分之一袋。除了保元丹之外，你再去上药房买这个朱砂安神丸。
1: 朱砂安神丸。
0: 对，朱砂安神丸啊，朱砂安神丸这它是大丸啊，给他团两个，然后呢跟这个保元丹一块叫他用下来，早晨两次，晚上两次。啊，用个三天基本上就问题能解决。在这三天当中啊，晚上睡眠的时候可以揪揪孩子的耳朵，因为这个是肝胆经啊，这个孩子的耳朵啊，揪揪耳朵，叫一叫他的名字，告诉他不怕不怕啊，这是就是好好睡觉，回家睡觉啊。孩子潜意识哈、啊、潜意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神，神不定的时候，神受的惊吓惊恐的时候，不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是迷信啊，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科学的调理。也可以呢，就是说用这个香袋儿， 咱们这过去的老香袋点燃三个香袋，就是绕一绕喊一喊他的名字。

0: 也可以哈，因为元神属于阳神，属于正气。那么我们在点燃这个香袋的过程当中，也在属于扶它的正气，扶它的阳气，明白吗？啊，也有一定的作用，好吧？啊，就很多过去我们老人教孩子的方式方法，其实都非常科学，只是大家不懂，不明白什么原因。这回懂了吧？啊，
1: 行，那个我明白了，回头我就跟他们说一下
0: 行，
1: 啊。
0: 你不懂呢，你跟专家老师沟通，你给专家老师打电话，他都会教你，好吧？这些都能解决，我们经常解决的都很好。至于保研单，你想定，你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拨打400-600-2677，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过去就没
1: 最后
0: 有，
1: 一
0: 再
1: 天
0: 想
1: 了，
0: 要绝对
1: 我赶
0: 没有
1: 紧报名一下。
0: 了
1: 谢谢邢老师啊，
0: 不客气，行，就这样，好吧？
1: 哎，好，邢老师
0: 再见，
1: 再见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咨询电话400-600-2677，400-600-2677。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解答热线上朋友的疑问。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1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3: 天地有40阴阳，人参有精神情志，循40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3: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4: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3: 保研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研单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啊，好。
0: 喂，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5: 啊，你是老师啊？
0: 对，我盛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您。
5: 好好好。哎呀，我这个就是跟你老师沟通一下，我们这个很多病，就是我去年吃这个提黄丁，到现在为止提黄丁吃四个疗程。
0: 啊，四个疗程了。
5: 打保元丹这一次是两次六盒。但是说那什么厉害，我很多病。哎呀，我很紧张啊。
0: 你别紧张，慢慢来啊。是这样，咱平复一下心情。你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跟盛老师沟通一回。
5: 啊、
0: 你紧张一着急，什么都忘了啊。
5: 我很一体多病
0: 啊，
5: 就是说最严重是什么？就是眼睛。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动一下就上火，动一下就上火。哎呀，眼睛都睁不开了，
0: 是，
5: 头都是晕，还有这个肺部结节。这个脖子这里叫什么结节？我也很紧张。
0: 肺部结节。
5: 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
5: 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胃是肺胃炎，十几年了，但现在就是。很会胀气，很会换屁这样，哎呀，屁换出来就是很臭，很不消化那样，还有那个脂肪的脂肪肝，有好几年了，乙肝，还有这个胆固醇很高，跟这个转氨也很也高，
0: 转氨高，
5: 老师，帮我怎么调一下？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一段时间连听带用药，这一段时间以来身体有没有改变呢？你有没有收获呀？
5: 有
0: 啊，
5: 有改变
0: 啊，
5: 有改变。
0: 哪里有改变？有什么收获？我听听你学了，学到哪儿了？你调到哪儿了？调到什么程度啊？
5: 这个改变，再次改变什么？头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晕，还有改变什么？还有改变我忧郁症跟这个焦虑症很厉害
0: 啊，忧郁症、
5: 感觉
0: 焦虑症，
5: 心情感觉这次心情会好一点。这一次
0: 啊，
5: 我失眠十几年了
0: 啊，
5: 都是在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有一个才睡觉
0: 啊，三四晚睡不着觉是吗？
5: 这次保元丹睡一觉，这次会睡个四个小时。这次
0: 也就头没那么疼了，焦虑症啊，抑郁症。这个有改善啊，失眠十几年了，哎，这个失眠的问题有所收获，有所改善啊，这都是你受益的地方，是吧？
5: 哎，没错。
0: 你除了说用保英丹用这个药之外，后背每个月要刮痧两次，同时啊用药灸条去灸，就是两个命门。
5: 哦，
0: 哎，对，这一次咱们这个从厂家申请这个药用药活动，你这次你不也得定吗？
5: 那我这样，我们这样还要定多少啊？
0: 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的问题啊，你结节比较多，肺结节、甲状腺结节。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多数都是什么呢？情志不畅，以及胆固醇高，都是情志不畅的问题啊。脂肪肝、胆固醇高都是情志不畅，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要补养精气神，或行开支解郁，从精神情志下功夫。保元丹一定要用，啊，一定多用一段时间，多能把自己问题调理好了，多能不用了。保元丹一定要用的啊。这次你不用多，
5: 我们这个脚很厉害，那怎么办？这样
0: 啊，
5: 膝盖都很痛的。
0: 哪儿痛？
5: 膝盖都很痛，现在这个脚啊，蹲不下去。
0: 你正好配合药灸条去灸，膝关节灸，涌泉穴灸，知道吗？
5: 那好。
0: 你这么去灸，三天一灸。三天灸一次，三天灸一次。这一次呢，你可以这个定两个周期的这个保元丹呀。这次你只正得定。定两个周期。
5: 天天精神好像没精神那样。
0: 对。
5: 我感觉这一次会好一点，这一次。
0: 哎，好一点了，是不是？
5: 上次这样讲话都讲出来。记得你这个老师的电话号码，我记得好多次，一直打不来，一直打不来就忘了，是这样。听你老师讲，什么病都可以治。哎呀，我感觉心里面
0: 有病就有方嘛，好不好？行。
5: 好，
0: 盛老师在这里，祝你 早日康复啊啊，等你好消息。
5: 好的好的，
0: 嗯嗯嗯，
5: 老师我也感谢你。
0: 好的，就聊这些，再见。嗯，
5: 好，谢谢，再见，再见，好，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6: 哎，您好，您好，张老师，您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6: 我是山西太原的朋友。
0: 啊，山西的。
6: 对。
0: 嗯。
6: 宝元旦的庆祝活动还剩下一天了。
0: 对。
6: 你看我费用也凑齐了，我就要参加活动了嘛。
0: 啊，你要参加是吧？
6: 哎，对。
0: 自己正在用，想参加你今天就得抓紧了。过了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半年之内短期内不会再有这个宝元旦给我们特别提供了。啊，
6: 是的，是的。
0: 再想要这么大的优惠就更不可能了。啊，
6: 是。
0: 啊，这还是延期，不延期你就错过了，你看看。
6: 真的，要是没延期哇，我真的就参加不上了。
0: 嗯。
6: 好在哇，我钱也凑齐了。
0: 嗯。
6: 多少了？孩子们哇，他不支持我用咱们这个药。
0: 嗯，
6: 之前我调理过经济室，用过这个保元丹。
0: 嗯，
6: 效果真好。
0: 嗯，
6: 孩子们哇，都说哈，
0: 嗯，
6: 跟之前比哇不一样了。
0: 嗯，
6: 但一到了掏钱的时候啊，他就不支持了。
0: 是。
6: 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谁好都不如自己好，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要真到了那个生病的时候啊。嗯，不见得能靠得住，还得靠自己，是吧，张老师？
0: 所以说有一句话是怎么说，人心经不住考验。
6: 是的。
0: 你看对待孩子父母都舍得，孩子对待父母可能就不行了，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你看我们对孩子我们可以10个头100个头，但是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好像就不行了，
6: 就不那么上心了。
0: 这是人性、
6: 啊、
0: 知道吧？
6: 对。
0: 你也不要怨孩子，说孩子他不孝，这就是人性。人性有时候啊，他就是自私的，也经不住考验，知道吧？你他想不到父母生我养我，他想不了那些，他只能想到什么？哎，我下面还有孩子，我还要怎么样？老人这种情况还差不多就行了，要什么好？
6: 是的。
0: 哎，因此在很多时候，特别我们老年人在健康上说、
6: 嗯，
0: 上面没有父母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靠自己。说久病床头无孝子，这句话是真理。除非说你退休金都是几万，这个孩子说我得好好照顾你，你是摇钱树。你要是达不到这种程度。你自己可想了，所以说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经常这么说。
6: 是的。
0: 嗯
6: 嗯、您说的太对了，我非常认可啊。
0: 嗯，
6: 你看我跟你说呀，我之前啊跟节目学习的时候吧、
0: 嗯、
6: 我听着这保研单是调理人的这个精气神的哇、
0: 嗯、
6: 还能调理这个脏腑的功能、
0: 嗯、
6: 我当时买了2个月的
0: 啊、
6: 嗯、用完以后吧，我感觉我的身子哇、啊、就舒服了，
0: 嗯，
6: 精神头也足了，
0: 嗯，
6: 身上也有劲了，
0: 嗯，
6: 不看的时候也好了，少了不少啊，
0: 嗯，
6: 脸上的血色也强了，我就感觉呀、啊、心情也好点了，我就知道这个保元丹是最适合我的。
0: 是，
6: 当时我就想继续用了，
0: 嗯，
6: 但是孩子们还是不支持。
0: 嗯，
6: 哎呀，这不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哇、啊、就给耽搁了。
0: 你看看，嗯，
6: 这不前段时间哇、啊、我知道这次保元丹的庆祝活动呀、啊、
0: 嗯，
6: 我一听这个优惠力度啊、
0: 嗯、
6: 这么大，
0: 嗯，
6: 北河就能优惠那个300块钱了，
0: 嗯，
6: 也太合适了。
0: 是啊，
6: 像我这样的这个用药困难的，
0: 嗯，
6: 是很合适的这个机会吧。
0: 是，
6: 我就去凑了一圈，
0: 嗯，
6: 凑足了一个周期的费用吧。
0: 嗯，
6: 现在我想让盛老师亲自帮我看看，
0: 嗯，
6: 用什么调理方案配合保元丹，效果能快点，能好点了。
0: 嗯，好，可以。好不容易调理这样非常难得，你看你为什么收获这么大，收获这么多，其实就是人呀，要把自己的三宝补足，精气神补足。人有一个充足的精气神，好的情志，好的心态，我跟你讲，他真的不愿生病，他的状态真的是很好。很多人这个状态不好，那个状态不好，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就看你内在是不是虚亏，三宝不足，情志不畅。
6: 对，
0: 如果内在没问题，你再看外在，外在体质绕不绕，如果体质也没问题，那你基本上这个人就不会有问题了。
6: 嗯，
0: 对吧？
6: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不认，知道吧，叫你去调去啊，不要听那个，你看孩子就是，就你调理再好他都不认。
6: 哎，是的。
0: 是吧，他不支持啊，你不要调，那骗人的，那忽悠人的，洗脑的，是吧，你就调理好了他也这么说、
6: 哎、
0: 没调理之前也这么说。好在你贵在坚持，能有这么一个好的状态哈。是这样哈、
6: 嗯、
0: 把你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啊给我说一说，咱们接下来看看怎么办，好吧？
6: 好的。
0: 嗯，逐一解决。
6: 好的，张老师。
0: 嗯，
6: 我觉得呀，我现在，还不算是特别有劲儿吧，
0: 嗯，
6: 就爱在床上这么躺着，出汗的情况还有，
0: 嗯，
6: 还有点那个 气短的情况。

0: 也不太敢见风，心慌，胃还有点下垂，就这些毛病啊，也挺多的哈。
1: 你这个问题还是以三宝的元气不足为主。你刚才说了，你就用了两个月保元丹。
0: 对，
1: 这些问题说实话你就是随着调理你慢慢就能解决，只是你调的时间太短了。
0: 对，请问一下尚老师，我在垫上一个周期的，你说够用不？
1: 一个周期半年应该是非常不错了，像你这个身体调理过来，你毕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疾病，实症没有，都是以虚为主。
0: 对对对，是
1: 对，可以，基本够用。
0: 我就想了，到时候我的身体调好了，我也有劲了，我也能出去工作了，我再找个工作，我再上班，我出去挣点钱，到时候买药买起来，我会轻松点了，不用我孩子们要了，您说了，
1: 是这么理儿。调理过来这个用药啊，你这一个周期是完全够用了啊，除非你后期想养生想保健，就这么用就行了，其他的不用考虑啊。
0: 行，那配合一下什么的方法了？你说
1: 方法呀，方法你可以用点益气茶，就治党参、治黄芪、生黄芪，那么这些各多少呢？各18克，炒的麸小麦用25克，防风炒白术6克就行了，剩下你就喝茶，就当茶饮，一个月喝个20天左右，一个月喝个20天左右，因为你刚才反应了吧，你就是还有点怕风嘛，
0: 对，有点怕，
1: 你也可以少加点这个龙眼肉啊，枳壳6克，行，那就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吧，想用药你赶紧跟常委老师沟通吧，按照我说的这么治疗就没问题了，
0: 好的，非常感谢，谢谢你了，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元丹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1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元丹，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5: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6: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5: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 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7: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5: 游客障碍可，
8: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5: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9: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5: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9: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5: 游客邢斌，
10: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5: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11: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5: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12: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5: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树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3: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4: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3: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4: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

0: 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

0: 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7: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 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咱们

0: 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闸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闸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1: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闸兰屯的杜鹃素有“新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闸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1: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闸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3: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闸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闸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闸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1: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4: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闸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5: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闸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闸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6: 闸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闸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闸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7: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8: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十三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9: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0: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1: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

0: 水窑。
1: 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2: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2: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

0: 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的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的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之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中，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是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0: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6: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7: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风景在眼前，
9: 不在指尖，
10: 不在指尖。
11: 广告时间。
12: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

0: 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3座大山呢。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 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

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三个五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
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儿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呐。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儿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
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一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一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10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呐、压气啊，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到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2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1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2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3周之后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她老伴儿去遛弯儿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8丈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儿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
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三大名方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 ZR 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他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他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他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得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0: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4: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
0: 哎
4: 呀，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这个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颗呀，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说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个给我，那我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4: 呀，不是差一星半点呀，那个差挺多的。
0: 对，差的特别多啊，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4: 是。
0: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1块钱一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4: 嗯，
0: 哎，
4: 好，
0: 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4: 嗯，好的。有你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
0: 您放心吧。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一直空腹血糖都6.多，

0: 跟你说呀，张老师，你说这病房症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这个闹心的特别遭罪呀、啊。
1: 嗯，
0: 浑身那个痒啊，就痒好多好多那个虫子在我身上拱啊爬呀、啊，挠青了嘛不一次呢，挠海乐筋挠破了还不爱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我都睡不好觉啊、嗯！
1: 我太理解了，因为这样患者我见太多了。糖尿病、皮肤干裂、瘙痒，这是很多患者要面对的并发症之一啊。为啥有这样症状？是因为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0: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什么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两片。
1: 嗯、
0: 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四十来下，到医院看嘛，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是，
0: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
1: 嗯、
0: 说手术风险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1: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他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您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0: 嗯，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都联网看了吗？哎、
1: 嗯，
0: 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1: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0: 嗯，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哎、
1: 嗯、
0: 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哎那个就能忍了那种状态。嗯，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吧，有时候缓解了。嗯
1: 嗯，
0: 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哎，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往外流水了，现在我觉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多。哎，
1: 嗯，
0: 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0: 嗯、是。哎，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哎，现在我觉得这2-3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啊，能上来气儿了，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没觉得我这胸口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哎，气儿能上来了， 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嗯
1: 嗯，
0: 这我刚用了13天。哎，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嗯，
1: 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嗯。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
1: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您看您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了？这就是针对。

0: 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好了。嗯，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0: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一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儿。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1: 嗯，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呢。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哎，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4: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吗？
0: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4: 哎呀，我老伴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0: 哎呦，
4: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家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我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0: 嗯，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4: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0: 说话呢怎么样？
4: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0: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4: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0: 高不高？
4: 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0: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4: 血脂高。
0: 都高啊，应该这么讲啊，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啊。

0: 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1: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
0: 嗯，
1: 真心里特别难受。你看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的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啊。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0: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儿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吗？这个灯泡，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他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就相当于这电线是不是又接上了？你那灯泡亮不亮？
1: 嗯、
0: 亮了，
1: 亮了，
0: 对吧？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大脑所有的命令可以顺利的传递出去，它能传递出去，这个通路通了，你那胳膊腿就听使唤了。啊，就能正常的支配身体的这个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啊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它就正常恢复，连他的记忆力都会越来越好。
1: 嗯嗯，
0: 而且啊，801治愈因子能做到什么呢？80天就可以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啊，所以到时候你爱人就会甩掉脑中风后遗症的帽子，重新做一个健康人，能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你也不用这么照顾他、伺候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那个后半辈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你听明白多少，因为你讲你是新朋友，我就多说了点儿。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保证你爱人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有了新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爱人最有希望的一次了。
0: 您放心啊，这一次呢，我告诉您啊，张老师的科研成果，那是为谁呀？为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不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801治愈因子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用药的福利是多少？1块钱一克，明白吗？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你说1块钱一克，谁负担不起？你能承担得起不？
1: 能。那谁都能承担得起这个价、啊、
0: 就是
1: 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你说现在就这平时啊，给老伴儿做一次针灸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0: 就是啊，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啊，你就一个感冒、你上药房去买盒感冒药也得几十块钱，对吧？
1: 那可不，
0: 感冒药都几十块钱，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是生物新药，是高科技最好的药了。 一克只要1块钱啊，所以你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好吧？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以后，你享受不到1块钱的价格，这么好的政策了，回头就是原价1380块钱一克啊，这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好吗？
1: 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老师。
0: 哎，好了，我也祝你爱人呢早日康复啊，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好，哎，好，
0: 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5: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一克1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一克1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呀！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今年呢67了。
0: 哎呦，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5: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
0: 哎呦。
5: 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褥片。哎呀，一天到晚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它疼。
0: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5: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0: 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5: 一个礼拜至少得2-3回。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3-4次。
0: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时候是不是

0: 冷汗呢。
1: 对对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
0: 嗯，
1: 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0: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1: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天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名报上了。
0: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801治愈因子呢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1: 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呢真的挺好使。
0: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它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3步，就是搭桥。所以这个叫什么？3板斧啊！你等这3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的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3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0: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轻松的乱跳了。这日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1: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0: 嗯，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1: 您说。
0: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1: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啊、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呀、啊、你可以先把它停了。
0: 嗯嗯。
1: 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我们就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了，好吗？
0: 嗯，行行行。
1: 嗯，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我祝您早日彻底的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确顿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7: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7: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

0: 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常老师，昨天您给家人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全国正式启动了，咱们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极致福利，一克仅需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款珍贵的生物新药。昨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一直是响个不停，热线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好多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的追问确认，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份福利的实在与暖心。大家满心欢喜，这份激动与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呀。
2: 是的，我完完全全能感受到家人们这份藏不住的激动和喜悦。过去咱们都只听说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那高得离谱的治疗费硬生生的把千千万万普通人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没法给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比。有钱人能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看着却像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在用活性酶做细胞修复，那么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要卖到500到1500美元，按疗程用一套房子的钱都没了，咱普通人家谁能承担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祖国。我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在国外学到的顶尖生物科技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智慧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率先受益，更让这款结合了中西精髓的生物新药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这种顶尖的技术，那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医体多病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昨天直播间里就来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老大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位大哥呢，被三高

冠心病缠了十几年，常年头晕胸闷，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儿。早就听说过用活性酶治病的神奇效果，可国外动辄成百上千，这么高昂的治疗费，让他只能是满心期盼，望而却步，连想都不敢多想。可昨天一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国推广惠民政策，得知这款在国外千金难求的超级复合酶如今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轻松用上，而且这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活性酶，是从汉方膏里甄选了15味道地的珍稀药材，历经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淬炼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位老大哥当时就在呀电话里哽咽了，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抢定了我们惠民名额，那嘴里反复念叨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能用上好药了。那类似老大哥的情况昨天我听了太多太多，每一个都让我心里又暖又酸呀。而说到咱们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根源，还有更让人痛心的现实。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提过，当下不少治疗手段还死死地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里，治标不治本，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纯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方法嘴上说是治病，可往往连稳住指标降下指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做不好，最后硬生生的把患者拖成了终身用药终身治疗的一个局面。到头来啊，药越吃越多，并发症越治越多，身体也越治越垮，这哪是治病啊，分明是遭罪呀。更可惜的是还有一些产品说得天花乱坠，动辄标榜传承几千年皇家御用，老百姓啊咬紧牙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上，不仅半点效果没有，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病情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根本就无从知晓，直到回国之后常年和咱们患者打交道，再加上走遍全国各地的实际调研，摸清了这些实情，我的心呐，真的揪得慌，太不是滋味了。好在呀，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它作为当下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慢病治疗手段，完全跳出了传统治疗的误区，不用常年吃药，不用反复住院，就能轻松攻克那些在大家眼里需要一辈子吃药一辈子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来调理，能实实在在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洁净，90天心脑完全康复的惊人效果。国外一颗99美元，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用一天就有一天真切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喜人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效果摆在眼前。实话实说，家人们，以我如今的身价加上国家给我的各种名誉各项优惠待遇，我真的不缺钱更不缺名，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从来都不是什么名利富贵，就是要让这款
能救苦救难、能解决老百姓病痛的好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用到每一位被老慢病苦苦折磨的患者身上，让大家伙儿啊都能彻底摆脱病痛的缠绕，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万幸的是，我这份为国为民的初衷，这份想让老百姓少遭罪的心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全力帮扶。就在昨天，万众期盼、举国关注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全国惠民推广工程面向全国正式启动了。一颗富含909种高活性酶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老百姓到手价一颗只要1块钱。那家人们想想，1块钱能买啥？现在这年头，1块钱连一颗糖、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出门坐公交车都不够，连买菜都买不到一小把。可今天就是区区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款国外千金难求、比肩黄金的顶尖生物新药，就能用上咱国人自己研发、造福百姓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个真实的临床案例，之前呀，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呀，做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71岁的患者，叫高兴才，他患有重度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狭窄，还有严重的脑神经调节紊乱、头晕眼花、手脚发麻，走路都要家人搀扶。那医生说随时可能突发大面积脑梗，危及生命，建议呢立刻做脑血管支架手术。可支架只能暂时撑开血管，这个大家都知道，解决供血的问题根本控制不住脑细胞的持续衰亡。那万幸的是啊，他听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临床的项目，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呀。结果他用上了超级复合酶之后，第一个30天，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就从 3.52 降到了 2.28。 我不用说单位，大家都明白啊， 3.52 降到了 2.28。 脑血管狭窄、大面积梗塞，从核磁检测上看呀，有很大的改善。那头晕、脚麻这些症状直接减半，大减轻啊。又一个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 1.85， 那肢体障碍完全消除，他已经能自己走路、正常吃饭、说话也清晰了。又过了30天的调理，90天后，甘油三酯直接降到了 1.32， 大家记住这几个数字，从 3.52 降到了 1.85， 那90天后降到了 1.32 的健康水平，也全部修复，神经功能调节完全正常。那现在老爷子精神头十足啊，手脚利落，头脑清醒，彻底摆脱了脑血管病的缠绕。大家看看，从一个随时可能瘫痪危重患者到恢复健康体魄，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咱们身边太多患者，就连做一次脑血管支架的钱都要全家去凑、到处去借，根本承担不起。就拿高兴才说，如果当初他没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而是做了脑血管手术、脑血管支架，一次怎么也得7-8万吧。

0: 要比做心脏支架手术难，风险大，费用高，要求医生的手术水平更高。最重要的是术后还要常年吃抗凝药降脂药，一年光吃药也得万了八吧。那要是后续血管再次那梗塞，那支架做不了，就得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大家说，开颅搭桥，后续康复又是一个无底洞。那这笔开销，哪一个不是压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大山呢？而咱们一颗一块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直接给大家堵上了治疗的无底洞，省下的钱你也数不清。而且这还仅仅是脑血管病，除此之外，像三高症、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肾病、肠胃病等等等等，哪一种慢性病不是折磨人的无底洞啊？家人们，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透一个理儿：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来自于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咱这个汉方膏啊，是15味原生道地的药材，那么它的药材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每一味都是采用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呢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啊代谢作用，对中药材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其更优特性。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是这些各种微生物益生菌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变成了什么样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才能全部被人体直接吸收啊。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它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生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活性的酶类。但这还不够啊，还得经过现代临界流体萃取法呀，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它的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一些杂质呀、无效的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取啊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就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 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大把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酶保护肝脏，叫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啊，哎，什么各种肝损伤啊，都得到慢慢调理，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新时代呀，已经彻底到来，老传统、老观念必须改一改。现在全国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工程已全面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已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就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用上新疗法，彻底根除老慢病。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家它的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能持续多久我也没法确定，所以各位家人呢一定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唐老师，我听了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现在才1块钱一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千真万确。
2: 哦，
0: 所听啊即所得，你想报名申请推广活动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你看这1块钱就能补上900多种酶，能治好病，这也太好了。所以说张老师，这可是真是你的功劳，真的谢谢你啊。
0: 功劳不敢当，我认为这是从医人的信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原价在国外是1克99美元，在咱们国内呢现在是1克只要1块钱，目的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用上这种生物新药，而大家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咱们国人呀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早日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咱连根拔起。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2: 好的，常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不是用上咱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别看就36天啊，还不到，就是说1个多月，哎，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哈，真是快的超乎我想象了。哎呀，我原来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缠绕我10几年不说，那个最瘦的呀，真是糟透了都。尤其天要一凉一变天，膝盖、胳膊肘又红又肿不说，它疼得钻心，你走路哈，这腿都开始打颤，上下楼就得扶着那栏杆，连买个菜做个饭，你说就这点活我都干不了。
0: 哦，
2: 你说还得常年的什么呀，睡不着觉，失眠，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这眼哈瞪着那眼得到天亮，脑袋瓜的呀昏昏沉沉，记性也差的要命。
0: 哦，
2: 还有什么便秘也找上来了，3-4天也解不了一次大手，憋得浑身难透，耳朵也是天天嗡嗡响，这耳鸣吵得我啊真是心烦意乱的，你跟人说话我都跟你说，我得凑到跟前我才能好像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另外这老胃病也10几年了，哎呀，硬的凉的辣的酸的一点儿我都不敢沾，一吃了就开始反酸烧心打嗝，那胃里呀拧着劲儿疼。
0: 哦，
2: 有时疼的我都直冒汗。哎呀，我说你可以这么说吧， 我这浑身上下哈就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天天就抱着个药罐子过，就像这样呀，活的真的一点滋味就活的都生不如死那种一样，觉得这辈子、呀只能这么熬下去了。哎，结果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啊，膝盖也不肿了，不疼了，走路这个腿我跟你说可利索了现在。
0: 嗯，
2: 我下楼要买菜哈、一口气儿就能下去了，再也不用扶着那个栏杆一点点挪了。
0: 嗯，
2: 耳鸣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耳朵里头安安静静的啊，跟人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2: 现在失眠也好了，哎，躺下没多长时间啊，哎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0: 嗯，
2: 哎，这脑袋还是清爽的哈、记性都比以前都好了，便秘也调过来了，每天哈、顺顺利利的能解大手，浑身都觉得轻松快轻松。
0: 嗯。
2: 原先的胃溃疡、反酸烧心的真是像说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段时间哈、一次也没犯过。
0: 嗯，
2: 我这胃里现在暖暖乎乎，觉得特别舒服啊。就比方说偶尔要吃点凉拌菜呀、哎吃点什么稍微油腻的呀，也是一点事儿没有，什么毛病现在都没有了。要不我说我现在从上大下啊，全身上下都觉得舒服。哎，常老师，这真是像说捡回来一条舒坦的命一样那种，特别想谢谢您啊。
0: 嗯，好，我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你讲。
2: 嗯，
0: 我打心底呀、为你高兴。
2: 对，
0: 为什么你用了短短36天就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好疗效？
2: 嗯，
0: 核心呀就是咱们把治病的方向彻底找准了。补酶就是补细胞，补酶就是养命。
2: 嗯，
0: 那细胞健康人健康，
2: 对，
0: 这是真理啊。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惊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2: 对，
0: 你用了这短短36天的变化，跟传统的方法一对比，那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2: 对对对，是。
0: 那传统疗法那常常是缓解啊，总能是安抚，临时起效，就是他不能治病，不能去根儿啊。
2: 是是是。
0: 就说你这十几年的风湿关节病，传统方法要么是给你开止痛药，要么是打消炎针，要么是贴膏药，那吃的用的，那疼痛能轻点，那肿胀能消点，可药劲儿一过，那立马又肿又红啊。
2: 对对对，是。
0: 那病根还在骨头缝里呀、滑膜上啊。那十几年了，要是能治好，你还能遭这么多年的罪吗？
2: 是这样、
0: 哎，这种方法呀是管用，国家呢还管花了重金耗费人力物力去搞科研，搞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吗？是不是啊？
2: 嗯，对。
0: 那关键就一句话，传统治疗方法永远解决不了疾患的根源。
2: 嗯嗯。
0: 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走的是一条从根儿上来治病的路。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含有是900多种咱人体治愈的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的精华，不走老路子，不搞表面功夫，直接从细胞层面来治病。
2: 对，
0: 它进入人体内3分钟快速吸收，3分钟直接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风湿骨病、肠胃病、神经疼痛的病灶，还有骨关节的病灶，全都给你渗透。
2: 是，
0: 它能迅速修复受损的什么滑膜细胞啊、关节软骨细胞啊，哎，把这些风湿骨病能够从根上清理，能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能调理肠胃菌群的失调，能滋养神经细胞，调理脏腑的代谢。所以说才解决了失眠耳鸣的根源。
2: 对，
0: 另外还有个事儿，它能激活肠道细胞的活力，从根上来调理便秘。只要坚持下去90天，能让咱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实现全身细胞换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那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真本事。
2: 对，
0: 不缓解症状，不糊弄患者，直接解决细胞病变的病根，从根本上把慢病彻彻底底的来根除。
2: 对对对对，哎，常老师，你说赶上全国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
0: 嗯、
2: 呀，这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是最便宜的生物新药了。那我在您这儿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行不行啊？
0: 哎，好的，全国推广机会难得，
2: 是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赶紧申请。要是错过了这个推广的话，再想这个价格上用上生物新药909超级复合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机会就这么一次。
2: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也不跟您多说，我赶紧先打场外电话先帮我报名，这是真的。
0: 好好好，那咱就交流到这儿，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东北长春的呀。
0: 哦，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3: 常老师啊，我听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新方法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感觉这回啊我有希望了。我的以前吧，哎呀，用那么多药吧，怎么治吧也治不好这病，这回呀我必须得转变这个观念了，我也试试这个科学最前沿的活性酶治疗方法。
0: 那好，能有这种想法啊，证明你听懂了，想明白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

0: 有哪些问题呀？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就是胸口这块总是发闷，
0: 嗯，
1: 喘的吧也厉害，但是吧，我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寻吃点药吧就顶顶过去了，
0: 嗯，
1: 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晚上吧，这个总是这个肚子往上面的这一块啊，总疼，
0: 嗯，
1: 这是能有也快一个月了，
0: 嗯。
1: 我也上医院去了，又检查又啥的，大夫说我这个是心力衰竭，
0: 嗯，
1: 还伴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
0: 哦，
1: 哎，完了，大夫吧，那先给我做的是强心扩血管的治疗，
0: 嗯，
1: 等这个情况稍微稳定一点了，完了又做的这个摘胆手术，
0: 嗯，
1: 结果这手术之后呢，这个心脏病比之前又严重了，
0: 嗯，
1: 现在吧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会儿吧，您听我说话的时候还行，再过一会儿多说一会儿，那我就要上不来气儿了。
0: 哦，那腿有没有浮肿啊？
1: 腿肿的厉害，脚还好一点，脸色呢发白，这浑身上下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回吧犯病了，到医院去之后，哎呀，直接就给我送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
0: 嗯，
1: 那一个礼拜也花了3万多呀，哎呀，可把我心疼坏了，也直上火呀。
0: 那能不上火吗？哎，病来就病重，好不容易手里攒两个钱儿，到医院一趟就掏空了，那折算成谁？咱说真的，谁受得了啊？
1: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常老师啊，我吧真的都不想治了。
0: 嗯，
1: 你说这也治也治不好，这钱都花了。你到最后呢，那不得落个人财两空啊？
0: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大家都别介意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1: 嗯，
0: 人到了这个时候，求生的本能就非常强烈，不然你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
1: 是是，常老师，哎呀，您是真明白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个心理啊。
0: 嗯。
1: 这几天吧，这不刚好听到您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吧，
0: 嗯，
1: 说是这个小分子剂型，专门呢从这个细胞根源上啊来治病，
0: 嗯，
1: 我家孩子之前吧也说过，说不管嘛是人呢还是动植物，都是由这个细胞组成的，
0: 对，
1: 只要这个细胞健康了，那人自然就健康了。哎，我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感觉自己有希望。哎，这回有救了。我之前还担心呢，你说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那贵的肯定都摸不着边儿。你就咱就算砸锅卖铁，你到处借钱也买不起呀。
0: 嗯。
1: 哎呀，没想到，你说结果现在赶上福利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做梦啊都不敢想啊，我能吃上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新药啊！哎呀，真的我感觉特别的激动啊，常老师啊。
0: 好，你能啊。关键不守旧，懂得与时俱进，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就能治好。为啥呢？因为我们生物新药从细胞开始，从补酶开始，从最前沿生物医学开始，细胞学、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这都是生命的基础。人类发现细胞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更是人类医学史上战胜疾病的重大突破，这是所有人啊都该知道的常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我的核心科研成果。今天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您的病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绝对能治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它作为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专治一体多病、疑难重症，尤其是像心衰、心脑血管这些大病、重病，效果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款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呢？带给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为了挽救更多像您这样重症的患者，失去治病信心的这么多的家人，还包括那些治病花钱花光了积蓄，四处借钱，亲人遭罪，儿女无助的。现在 给到大家一克1块钱。

0: 的福利假，这是我穷尽所有为大家争取来的医疗帮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慢病家庭咱都得用得起，用得上这款生物新药，不再为天价药而发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单单含有的肌肽原酶，它能啊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来扩张血管，全面改善全身微循环，防止血小板凝集，杜绝血栓形成。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直接保护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对血氧的敏感度，恢复心肌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心脏跳动是不是有力啦？从根源上来纠正心衰。那只要心衰好了，那你想想胸闷憋气憋喘的毛病它就立刻消失，晚上能平躺着睡觉，那腿肿啊那麻的问题全面消除，整个人浑身有劲儿，慢慢的就能下地走路，正常的活动，那吃饭香了，睡觉稳了，脸色和嘴唇也能恢复红润了，这是不是健康状态啊？解决心脏问题，让那些老慢病人都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现在赶上了全国的推广了，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那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讲太好了。那对比原本的研发价值，对比医院几十万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给老百姓送福利。那人人都买得起，家家都用得上，不用再花冤枉钱，不用再遭罪了。
1: 真的谢谢常老师了，您说的呀特别详细呀，我是全都听明白了。心里这块大石头这回也终于落地了。哎，我这必须得马上啊，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它用上。现在我就报名。
0: 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朋友，你知道咱们这款药为什么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吗？
1: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0: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9种高活性自愈酶，是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更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它的药效它的安全都是权威认证。之所以定名为909，就是因为它含有909种活性酶，是从汉方高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提取出来的超级复合酶。放心用，一定能战胜心衰问题，让你用一天就有一天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好转，坚持用下去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安享晚年。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啊真是踏实多了。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赶紧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常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呀，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常老师啊，今天打通您的电话呢，我是今天特地来感谢您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常老师啊，我觉得是您啊把这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带回国内的。这点啊非得值得大家欣赏啊。但我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疗法，效果还这么快，尤其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所有人大家都能用得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大爱的人啊，您真是为我们患者太费心了啊。
0: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一名医生，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生物新药汉方909 超级复合酶，国外可是一颗$99，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庭用不上？是不是啊？那我研究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好在政策那么对咱们老百姓进行支持，我也尽力奔走，才争取到了全国推广工程，把价格争取到了1克1块钱，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生物科技最前沿的新药，家家户户都得用得起，用它来战胜疾病，人生不留遗憾。那你是有啥问题，你尽管也讲讲吧。
3: 您不知道，常老师，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我已经用了生物新药汉方909啊，超级复合酶已经10天了。哎，因为效果呀出乎意料的好，今天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指导其他的用药的啊。
0: 好了，那这10天您用咱们超级复合酶具体情况你给我说说。
3: 哎，我是什么情况，糖尿病20多年了，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1天2次，今年开始打的胰岛素了，早上15个单位，晚上10个单位，
0: 不少，
3: 血糖餐前6.8左右吧，餐后啊还不超过8左右，但是我觉得吃药和打针之后啊，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刺挠刺挠的啊，眼睛是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啊，脚也凉，脚也疼，腿也疼，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不前段时间剪那脚指甲嘛，右脚大拇指脚趾剪坏了一个小口子，半个月了，不好啊，不爱好，长不好，哎，我这半个月没敢出门，就怕感染了，天天就是那个沁大霉素，天天擦也不管用啊，而且呢还爱去厕所，喝点水就去，1个小时能去个4到5趟的啊，后来我听说呢，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时候都要截腿呀、截肢呢啊。
0: 对，
3: 那不就成了，那就要钱要命，变成残疾了，那么大岁数活着没意思了，是吧？啊，我害怕的不行啊，真的晚上偷着吓得掉眼泪呢啊。哎，其实啊，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有幸听到您讲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因为当时您这么一说啊，这是现代生物科技最新的疗法，用酶治细胞的，我细胞好了，身体的病啊就能都好。这不就我一想，这不就从根上治的吗？是不是？
0: 对，
3: 哎，我就一想着，那既然这样，咱们试试看，就吃了5天。哎呀，这5天呢，浑身感觉有劲了，眼睛不干了，身上的痒也缓解了。
0: 好，
3: 用了10天左右，血糖也稳了，餐前5.8，餐后啊7.2，大便都顺畅了啊。哎，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右脚这个破口子地方开始结疤了，也不刺挠了，哎。哎呀，我现在你看烟也戒了，饮食也控制，我现在真的看到希望了，生命看到希望了，现在赶上1克1块钱的福利啊，哎呀，我这想着接着用，一直要买，一直用到你治好为主啊。
0: 好，这就是过去治病方法呀无法相比的现代生物新药，用酶治细胞，用酶治疾病，现在1块钱能干啥呢？
3: 对，
0: 你买瓶水坐公交都不够，却能用上909超级复合酶的前沿生物新药，那对比国际上$99一颗的价格，这福利是来之不易的呀。
3: 是呀，
0: 过去的降糖药胰岛素只能是控制血糖，治不了根儿啊，并发症该来的它还来呀，而909超级复合酶是从病根入手，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让身体自主的来分泌胰岛素，稳稳的控制住血糖，这就是啊，像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哎，909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那有修复胰岛的，有修复眼底的，有缓解眼睛干涩，调节肠道便秘的，打通末梢血液循环的，哎，这样的话把糖尿病各类并发症逐一的根除。您这是选对了新方法才获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是啊，常老师，我用了10天血糖就这么稳。
0: 记住啊，你记住一个事儿，用909超级复合酶没半个月，哎，得用它半个月之后啊，它这个血糖逐步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记住，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咱就要开始逐步减量，坚持用够90天，血液净化，细胞焕新，脏腑功能归位，
3: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更放心了，您说的话我全记住了，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呀太好了，好运气。
0: 哎对，不客气，抓紧时间啊、
3: 哎、
0: 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
3: 嗯、
0: 继续用药、
3: 嗯、
0: 祝你早日康复。哎、
3: 嗯、
0: 再见。
3: 嗯再见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
4: 啊，常老师你好。哦、啊、我家是北京的。
0: 嗯。
4: 哎、啊、一听您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您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0: 嗯。
4: 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就是要不是您，我们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0: 哎呦，看来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啊。
4: 嗯，
0: 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初衷呢就是让咱们慢病患者慢病家庭都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找回幸福生活。
4: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这我老伴儿吧被病魔折磨了这好几年了。
0: 嗯，
4: 就是不光他遭罪，我跟着也受累。
0: 嗯，
4: 他总爱发脾气，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日子一点儿都没意思了。
0: 嗯，
4: 后来是我妹妹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她说效果挺好的，说里面有909种酶能修复细胞，我们才给老伴儿用上了。
0: 嗯，
4: 哎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全家整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之前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呀、啊？
4: 哎呀，他之前是，有风湿关节炎，
0: 嗯，
4: 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病吧，有十多年了，
0: 嗯，
4: 这个膝盖、腰胯疼得钻心，
0: 嗯，
4: 一变天就红红又肿，还僵硬，常年靠吃这个止疼药，还有活血化瘀的药。
0: 嗯，
4: 还贴膏药，还做理疗，哎呀，钱花了不老少。
0: 嗯，
4: 病情一点没好转。哎，这个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也没几天，这个疼痛就减轻了。
0: 嗯，
4: 手脚也不麻了。现在吧，用了有一个半月了吧，他的腰也挺直了，膝盖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走路干活啊也都挺利索的。
0: 嗯，
4: 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浑身也有劲儿了，脾气也好了。哎，他这一好转我轻松了，孩子们也不用跟上操心了，然后工作都安心了。以前总听人说这个风湿骨病就是治不好的癌症。
0: 嗯，
4: 现在我看呢，过去是方法过时了，过去的。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用909超级复合酶，哎，就能治好。
0: 嗯，
4: 人家现在这个推广价一克一块钱，真的，哎，我是特感动，特感激您曹老师。
0: 嗯，
4: 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想报名吃上。这些年我不是伺候的老伴吗？我也落下了颈椎病，
0: 嗯，
4: 还有那个肩周炎。脖子僵硬，里面还咔咔的响，还头晕恶心，左手那个指尖还发麻，
0: 嗯，
4: 肩膀也凉飕飕的，抬不起来，梳个头都费劲，还肿失眠。我想是趁早快调理好，把身体调理好。
0: 好，
4: 嗯，
0: 你老伴恢复这么好，全靠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你看你现在。
4: 嗯，
0: 也劳累的颈椎病、肩周炎这些毛病，用它呀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颈肩血管淤堵的问题，本质呀就是细胞受损的问题。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里边含有909种活性酶，囊括了所有酶类的精华，能从咱们细胞的根源来攻克各种慢性病，做到 万箭齐发，标本兼治。那针对于这些风湿骨病啊，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提升骨密度，消除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它里边呢含的酶比较多，像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像润骨液一样，给您的骨骼呀注满活力，让您的全身关节不疼、不肿、不麻不木、不酸不胀，从头到脚那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和传统疗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正好现在是推广价，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咱人人都用得起，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4: 就是曹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就是我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一起用着，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0: 这我这儿报不了名，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必须拨打咱们专属的电话报名才行啊。
4: 哦，好好好，那我就挂了电话，我赶紧打了，马上打。太谢谢您了，曹老师。
0: 真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4: 哦，好，曹老师，谢谢啊。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常老师，随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深入推进呢，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开始关注到这款产品。当大家了解到它每克仅需1元的普惠定价时，无不感到惊叹。如此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竟能以这般亲民的价格惠及大众。那作为该工程的发起者，您有哪些特别的心声想要传递给广大的患者朋友吗？
3: 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实听到大家对每克1元这个定价的惊叹的时候，我心里满是欣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初衷啊，就是让这款凝聚了10几年心血的生物新药走出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大家都知道生物制剂的研发成本有多高，从汉代古方和现代生物科技的结合，到发酵菌株的培养，那么

临街刘琦萃取工艺的一次次突破，背后呢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付出。但我始终坚信，一款好的健康产品不能被价格拦住去路，所以呢，我联合各方面力量砍掉所有中间溢价，才定下这个一元一克的普惠价。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什么收入水平，都能零压力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呀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大家伙认为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国药准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颗一块钱，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伙儿，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趁这个推广的好机会把健康掌握在手里，千万别错过了才追悔莫及。那聊到价格这个问题，我总能想起当初啊把汉方复合酶引入国内时和一位分量十足的挚友产生的分歧。今天呀，我把这段藏在内心很久的一段话给大家聊聊。我的这位朋友姓郝，单名仁，仁义的仁。郝仁啊，在国内某些领域那可是风云人物，项目多，生意大，人脉广，无论在哪儿，人们都称呼他一句郝总。但话说回来，越是大人物越讲究派场，无论是生意往来，洽谈业务，这从早到晚的应酬啊自然是少不了。可老话说得妙，千金难买好身体，万贯不如一身轻。49岁那年，体检查出来了血糖高了。起初啊，这郝总也没当回事儿，刚刚查出来血糖啊有点偏高。工作人员告知控制饮食，少应酬，多注意休息等等一些控糖方法。他觉得呀，这都不算事儿，生意场怎么也能少得了应酬？有时候呢也是没办法而为之，况且身价在这摆着呢，就算高了治一治也就没问题了。结果这事儿过了不到4年，53岁那年，这郝总糖尿病出现的并发症就来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底出血一次，脚上破了个小口，愣是3个月没愈合，慢慢开始发黑。更要命的是他的小便越来越频繁，尿里全是泡沫啊，浑身肿得发亮。到最后他住进了医院，专家会诊呀，看完报告直摇头，诊断结果糖尿病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三大并发症全占了。那个时候啊，我正好在美国主持这项研究，正所谓是他乡遇故知啊，那一定是很亲切。一番了解，郝总啊遭的罪啊，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但在当时咱们的研究还没到这个火候，那个时候只能从国药汉方纲当中提取出100多种酶，技术远不如现在成熟，而且价格昂贵。但当时的郝总啊是没得选呀，咬着牙花了80多万用上了当时的复合酶制剂。要不说人家有钱，到紧要关头还真就能用钱续命。他用1个月下来，他眼底的出血点慢慢吸收了，视力居然恢复了大半，脚上的伤口开始结痂，再也不往外流脓水。用了2个月后，尿里的泡沫也少了，浑身的浮肿也消下去了。最后出院的时候血糖
稳稳当当，除了偶尔啊还得靠胰岛素辅助，基本跟正常人没啥两样了。有了这段啊机缘巧合的相遇，我跟着郝总也成了过命的交情，他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他恢复一年之后，有这么一天，这郝总突然给我打电话，非常着急啊，说他有一个生意场的好大哥，也是这个糖尿病，比他的情况严重。这位老伙计啊，得糖尿病13年了，平时吃药，东一顿西一顿，血糖忽忽悠悠，像过山车，最后引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餐后血糖37到38，吓得惊人。一次生意洽谈在会议桌上就直接晕倒了，紧接送医院抢救，那终于抢救过来。当时啊，郝总知道我回国了，还把咱国药汉方高萃取的超级复合酶带回了国内，他赶紧的领着他老伙计来找我。一见面，郝总就拉着我的手说啊，曹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这老兄弟，钱不是问题，这老哥比我还有本事，只要是能让他好起来，百万千万的，人家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当时啊，这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马上让他进行全面检查，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空腹血糖飙升到了22点多，糖化血红蛋白17，手脚神经传导几乎降到零，脑部 CT 显示还有较为严重的脑萎缩。我二话没说，马上给他用上咱们升级后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跟当年郝总用的那个100多种酶比起来呀，现在的汉方复合酶那功效那是成倍的翻番啊！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我当时啊还跟郝总开玩笑，我说郝总啊，你要是当年能用上咱现在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你那点小毛病啊早就连根拔起。郝总听完直拍大腿呀，一个劲儿的催我，那你赶紧给我兄弟用，用最好的，用最贵的。结果你猜着，90天后奇迹真就发生了。郝总啊来接他老伙计出院，一进门他直接惊呆了，之前那个走路晃晃悠悠，说话颠三倒四，手脚麻木没知觉的老兄弟居然自己从病房里走了出来，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手里还拎着个行李。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位患者复查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空腹血糖在 5.8， 糖化血红蛋白是 6.0， 原来大家还记得不？ 17， 手脚麻木的感觉彻底消失，走路稳稳当当，原来是晃晃悠悠，记性也回来了，给我们唠嗑啊，过去的事儿说的头头是道，一点都不糊涂。郝总当时激动的这个眼泪啊都快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儿的念叨啊，神了，真是神了，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提取了900多种复合酶，比神仙药都管用。这只是疗效上他感到惊讶，但真正让他震惊的是，还不是这个结账的时候吗？他拿着这个收费单翻来覆去看了7-8遍，还以为是拿错单子了，赶紧问我，曹老师，这收费单是不是少打了2个0啊？怎么才这点钱呢？我笑着跟他解释，我说你当年在美国用的100多种酶类啊，一克要99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但现在我把技术带回国了，有国家政策帮扶，全国推广，咱这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啊，一颗只要1块钱。
别说这样的大老板，

0: 就是普通工薪族、退休老人，用起来都毫无压力。郝总听完呀，当时就愣住了。过了没几天，他又来找我，这次可不是来看病啊，是想跟我来谈合作。他拍着胸脯说：“曹老师，我打听清楚了，现在国外的酶类制剂没有低于上千美元一克的，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按市场价格卖，一克卖100块钱都得疯抢，不如咱俩合作，你出药方和技术，我投资，保准赚的盆满钵满，到时候分红，咱俩16分，你6我4。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笑了。我对他说呀：“郝总啊，您是生意人，你看待商机洞察力，那我自比不了。但我是个医生，我眼里看到的是千千万万被糖尿病折磨的老百姓。中国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可能都不够在国外买一克复合酶。多少人因为掏不起钱，眼睁睁看着眼睛变瞎，腿脚被锯，肾脏报废。我为啥费劲巴拉的把技术带回来呀？如果我真想赚钱，国外那些医药巨头开出的条件比你丰厚10倍100倍，可我不能那么做呀。医者仁心，这4个字不是挂在嘴边上，是要实实在在落到行动上。国药准字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1克1块钱，这不是亏本，这是良心，这是国家给老百姓的福利。郝总听完我的话，看了我片刻，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握着我的手说：“常老师，我佩服你，我敬重你。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跟你职业和信念比起来，我这格局太小了。这样，推广工程需要钱，我投，不为赚钱，就为咱老百姓做点实事儿，做点好事儿。”话说到这儿，可能有的糖友要问了：“常老师，为啥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对付糖尿病和并发症这么管用呢？”因为过去我们治疗糖尿病只是一味的降糖控糖，糖尿病病根就是细胞受损，长期血糖紊乱会让血管堵、神经伤、脏腑衰，普通的降糖药只能是降血糖，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但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酶是什么呀？是啥呢？是人体细胞的维修工，是咱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别的药物进不去的细胞层面，酶能轻松地钻进去，就像自己家亲人回家不用敲门，拿着药吃就能开门。咱们汉方膏啊，是15味道地原生药材，它进行打底儿，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发挥作用，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发酵之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那么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那么上千种酶，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的一些化合物，那15味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温、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 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超级氧化气化酶、溶酸酶、链基酶、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等等。这909种酶就像909个健康的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那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类疗法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副作用。更关键的是90天，只要坚持用90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修复。不管是糖尿病引起的眼、主、肾、神经病变，还是冠心病、劳胃病，这些慢性病都能得到根本治疗，从此脱胎换骨，那过上人正常幸福的生活。而且你算一算，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瓶水，坐不了一趟公交，却能用上国际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伙儿，这是1块钱1克的福利，它不是永久的。推广工程的帮扶金额是有限的，一旦用完，汉方复合酶很可能就要恢复国际市场价。到那个时候，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豪总那样的老板也得掂量掂量。所以现在这个机会是老天爷赐予咱们家人的，是国家给予咱们的，预购从速，早用早好，千万别等福利没了，再拍拍大腿后悔，那可真是完了啊。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呀，咱们把时间呀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唐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嗯，
2: 你看这次啊，我申请上汉方复合酶的推广名额了，心里啊特别激动，1块钱1克就能用了这么好的生物新药。
0: 嗯，
2: 真是给我们老病号啊送福音了。
0: 嗯，
2: 我才用了3天，那小伙真的说了都让人不敢相信，这下我可算有盼头了。
0: 哎，恭喜你啊，能帮到你们我比啥都高兴。你快给大家伙说说你之前都有哪些疾病，现在这3天恢复的又怎么样啊？
2: 哎呦，别提了常老师，我这老毛病啊说起来能有一箩筐。
0: 嗯，
2: 首先是糖尿病，
0: 哦，
2: 都10几年了，空腹血糖动不动就飙到11、12。
0: 嗯，
2: 天天扎胰岛素，那针管子把这快把我肚皮啊扎成筛子眼了。
0: 嗯，
2: 血糖还忽高忽低的， 眼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腿也老发麻，
0: 嗯，
2: 走路跟海绵我似的，生怕摔一跤啊起不来。还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也跟着捣乱，
0: 嗯，
2: 一变天啊膝盖疼得疼得钻心，上下楼梯也都是扶着墙挪，晚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嗯，
2: 被窝里啊捂半天，膝盖还是冰凉冰凉的。
0: 哦，
2: 最要命的是什么？去年冬天吧，我突然是胸闷气短的，喘不上气儿了，进屋啊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送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还有早搏。人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的吧，让我随身携带救心丸。
0: 哦，
2: 说随时啊都有危风险。
0: 对，
2: 这些年了吧，药罐子就没离过手，家里药喝堆了半面墙了。可是吃这么多年吧，病没见好，味道给你先吃坏了，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人家瘦的脱了相。
0: 嗯，
2: 活着一点力都没有，除了买个菜还都得歇三回。
0: 哎呦，慢病就是这样，他折磨人呀。那你用了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有啥不一样的感觉呢？
2: 哎呀，首先这药吃着吧就舒服，
0: 嗯，
2: 不像以前那些药吧，吃下去胃里啊翻江倒海的，
0: 嗯，
2: 我第一天吃完吧，晚上居然踏踏实实的长觉，没半夜疼醒。这都是大半年没有过的事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试着弯了弯那个膝盖，居然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2: 我还可以下午走了一圈，哎，腿不麻了，脚不轻快了。
0: 嗯，
2: 最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呢？昨天我测了下血糖，居然降了8.7了。
0: 不错。
2: 哎呀，当时我自己不敢相信啊，又测了一遍，真是8.7。
0: 嗯，
2: 哎呦，我这胸闷的毛病，这3天也没犯过。喘气均匀了，昨天还跟我老伴儿去菜市场逛了一圈，一点也没感觉累，你说神不神啊？
0: 你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但我认为啊，都在情理之中。糖尿病也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已经很落伍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看。最早治疗糖尿病，那是饥饿疗法，不让吃饭。这个饥饿疗法呀，让你少吃不吃，你说谁受得了啊？
2: 我的话，
0: 对，后来随着发展呢，用上了传统的中药和西药，吃一些你像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药，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呀，糖尿病的治疗啊，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什么呢？哎，出现了西药降糖，很多人吃这个降糖药啊，哎，确实能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发现，哎，又有问题。那么什么事儿呢？到了1921年，加拿大呀，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发现了什么呢？胰岛素。那么1922年呀，就开始在临床上应用。这个人呀，能用上胰岛素，就可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你想一想。1921年发现胰岛素，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了？100来年了吧？
2: 嗯嗯。
0: 但你说说这100来年，医学没有发展吗？发展了。我们现在还用这个传统的、相对来讲落后的方法在治病。所以说呢，我想表达什么呢？大家听着啊，都听着。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刚才讲那个传统那个治疗那个病的方法我就不再说了啊。哎，在我眼里来讲那真是落伍了。那么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怎么来解决糖尿病的呢？我非常负责任来讲，我们能够从疾病的胰岛素细胞的根源上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修复、恢复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啊实现自主自己来分泌胰岛素。那你自己的胰岛素分泌多了，想想看是不是能够稳定血糖？这一点不难了，这是其一。第二呢，那909种活性酶，有的能够修复你眼底细胞的。 有个能够修复这个肾小球细胞的，有的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

0: 有的能够对你神经功能起作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什么呢，逐一的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问题全面解决，就是两手抓两手都硬。而且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使用一两天三四天啊，咱们的症状就非常的明显。就像你自己说了，这不就三天吗，这感觉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服用90天，90天的时间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90天后并发症全面消除，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明白了吗？
1: 哎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算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的。我还把这好事啊告诉隔壁老王了，
0: 嗯，
1: 他跟我一样也是糖尿病啊加老半支，咳得半夜都能把人吵醒，
0: 嗯，
1: 他这一听1块钱一克啊，说都不信，让我把他问问他能不能报名。
0: 当然能了，只要咱们慢病患者都能申请，你这个亲身体验到效果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也得让更多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推广的名额呢是靠政策来扶持，那么帮扶资金呀也是有限的，一旦这个名额爆满了也就恢复到原来了。原来价格是多少啊，大家也得记住，原价一颗是99美元，要是算成咱们人民币的话，哎呦得700多块钱，是不是啊？那可不是咱们老百姓所能够承受得了了。
1: 嗯，可不是嘛，那我得可赶紧让老王报名，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太感谢常老师了，你呀、啊、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客气啥呢，能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这都是我最大的心愿，那赶紧去报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你也多保重啊，常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精彩分享。听了他的亲身经历，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国药皇宫汉方膏提取到909超级复合酶的神奇疗效。还没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千万别让健康等一等。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常老师吗？
0: 是我呀。
3: 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这手都哆哆嗦了，等了好久好久了呢。
0: 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哎、咱慢慢说。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是您的铁杆听众、
0: 嗯、
3: 我天天呢守着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你讲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
0: 嗯、
3: 真的是越听越幸福，越听感觉呢，你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啊！哎呦，太感谢您的信任喽，也感谢你支持咱们的节目。咱长话短说、嗯，你身体这是遇到啥难处了呀？
3: 曹老师，我现在用汉方复合酶还不到一个月啊。
0: 嗯。
3: 这个治病效果我是真的服了，比、
0: 嗯、
3: 我之前吃几年的药都管用。我这肺心病啊，缠了都我10多年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嗓子眼啊都没痛快过，
0: 嗯，
3: 天天咳咳咳的，一口接一口的浓痰堵着，
0: 嗯，
3: 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憋得满脸的那脸色的脸红脖子粗的。
0: 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汉方复合酶、嗯、哎，肯定有变化吧，快给咱们大伙说说好不好？
3: 变化太大了，常老师，我是先跟您说说这个咳痰船啊，
0: 嗯，
3: 以前呢那个浓痰咳的我胸口疼，现在不一样了，痰稀了，轻轻一咳就出来了、
0: 嗯、
3: 喘气也顺溜多了，晚上呢能躺平睡觉了，
0: 嗯，
3: 再也不得这靠着墙那的熬一宿的，失眠的毛病也轻了，
0: 嗯，
3: 躺下不到半个小时就能睡着，一觉能睡6个多小时了，
0: 嗯，
3: 以前呢一宿顶多也就眯个3小时还老醒，
0: 嗯，
3: 这多出来这3个小时啊对我来说比啥都珍贵呢，
0: 嗯，
3: 还有这个便秘，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呢总能排便，肚子不胀了，浑身都轻快啊。
0: 这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太好了呀。
3: 可不是吗，最让我惊喜就是脑子和膝盖啊现在还我那个记性啊好多了，家里人交代的事都能记住，

0: 细说了，咱这次汉方复合酶咋这么管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点到了关键，治病要抓根儿啊。汉方复合酶里边呀，有909种生物活性酶，就是从这病根去的，专门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说您的肺心病吧，哎，这个酶啊，能修复受损的肺细胞，清理气道里边呢那个淤堵。滑膜炎呢是关节细胞受损了，酶呢能滋养关节软骨，修复滑膜。那么脑萎缩呢，就是脑细胞衰老受损，酶呢能激活脑细胞的活性，从根上啊把病治好，这才是科学治病的方法。你这是及时换了方法才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1: 常老师你说太对了，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你再坚持坚持，按疗程用上90天，我敢给你保证啊，你的肺心病到时候再也不反复了，那膝盖呢能正常走路打弯了，那脑子呢也清清楚楚了，到时候呢什么刮风啊下雨啊咱都不怕了，走路干活咱样样行了。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呀，常老师，汉方复合酶我已经报上名了，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托你的福啊，托国家的福呢。
0: 好，说实话啊，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现在治慢病啊已经进入了生物酶的时代了，一定要摒弃那些传统的那些老关键老方法老路子，跟着科学走，这样才能啊少走弯路，早日康复。你说对不对呀？
1: 对对对，我相信科学，更信您呢。
0: 好，这就对了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呀就聊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多保重，再见啊，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跟着科学走，909超级复合酶赶走一身老慢病，早用早好，不走弯路。人人用得起，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今天呢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都是想跟常老师说声谢谢，感谢你带来这个1克1块钱的这个北光这个福利。让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也能用上最新的这个生物高科技用药。这事啊，哎呀，我过去啊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敢想啊。
0: 这位朋友你太客气了啊，帮助到大家我很高兴。你慢慢说，心里有啥话都可以给我聊一聊。
3: 那好好好好好好。常老师呀，你看我是啥吧，也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现代医疗。
0: 嗯，
3: 这以前呢有个头疼脑热的，随便呀吃点这个祛疼的呀，消炎的呀，顶大呀打点这个青霉素啥的吧，也能维持过去呀，不难受，能挺住都完事了。
0: 嗯，
3: 可是呢要是摊上这个大点的这个毛病，都去市里面的这个医院呢，也都是啥吧，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啥也听不明白。
0: 嗯，
3: 你说儿女们呢都是在外地打工，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0: 嗯，
3: 这说实话嘞，这老百姓啊治病真是难呐，也是真是太贵了呀。
0: 这个我懂，我都懂。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基层老百姓的心里话，也是实实在在的难处。是吧，也说出了你的心声，我特别能有点感同身受啊。
3: 是啊，常老师你能理解都好啊。
0: 嗯，
3: 那条件好嘞，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医疗条件嘞相对来说还好点。你像我们这些啊住到这个县城啊或者是乡镇村镇那样，都得啊这打了这个大病，这急的急症啊往往都是呀因为这个信息不同，这条件呢也不够，耽误了这个治疗。
0: 嗯，
3: 别说是精准应对了，连啥这个现代医疗手段呢、

0: 生物科技新药呀，这都不懂，都根本都听没有听说过呀，这你说一说都没有用上啊。
1: 没错，你说的很现实。现在国家呢在搞大健康计划，就是要让啊咱们基层的老百姓也能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从过去的那些老方法老路子跨到未来的新方向，让优质医疗资源呀下沉，让每个老百姓啊都能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红利。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就是要帮助大家解决什么呢？看病难、看病贵、用不上好药的这些问题。
0: 啊，不是嘛，我已经啊用了算是一个疗程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这个效果呀真是没得说呀。你看我跟你说呀，我这个感觉呀都好比过去呀坐这个驴皮火车，慢悠悠的，咣当咣当的，见效的一慢，这现在一下子呀坐上了这个高铁呀或者是个吃悬浮列车呀，治疗又快效果又好，而且呢还是八项精准，康复的一快。你看我以前打的是啥吧，脑梗后遗症，这说话呀一不利索，走路呢都是啥吧一瘸一拐的，那个东西呀都费劲。这现在呢可不一样了呀，你听我说话像不像个脑梗后遗症呢这个患者的说话呀？你说这现在走路呢又稳当了，家务活呢，哎呀我都能够帮助干活的呀这。
1: 太为你高兴了啊，刚才你也举了那么多例子，过去坐绿皮的那个火车咣当咣当咣当的是吧，现在都坐上高铁了，磁悬式动车了，哎这多快呀，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力量，它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这个复合酶啊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它里边呢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种酶啊都有自己的专属岗位，针对性解决不同的病灶问题。就拿这个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脑梗后遗症，哎咱举个例子啊，这个脑梗后遗症这里边呢溶栓净血酶能第一时间穿透血脑屏障，把堵塞脑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啊一点点进行溶解，一点点进行清理干净，让脑部的供血恢复通畅。那么这是解决病根的第一步。然后是呢脑神经修复酶，脑梗会损伤咱们的脑神经细胞，就像这个电线断了一样，信号传不出去了，才会手脚不灵，说话不利索。这个酶呢能够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还能促进它的传导，把断掉的电线重新给你拉起来，让大脑四肢语言系统的指示令啊迅速恢复正常。还有这个脑细胞激活酶，脑梗后遗症很多脑细胞它都属于受损休眠的状态，这种酶啊能够唤醒这些沉睡的脑细胞，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你的这个反应速度，你的这个记忆力才能跟着提上来。还有这些酶啊是在人体细胞本来就需要的物质，和身体的相容性特别好，不像有些药物身体还费把劲儿的去适应它，所以啊咱这个药见效快，不伤身体。这就是为啥你用了一个疗程就能从走路画圈啊说话含糊啊现在能做家务行动自如的一个原因了。
0: 哦，是这么个理儿了。所以说呢，我昨天呢，我一听说还有一卡1块钱的这个福利，这立马呢都打电话订了。那陈老师呀，真的呀，太谢谢你了。也希望呀，更多像我一样的这些老百姓啊，能尽快的用上这好药。一卡1块钱，真是呀，人人都能用得起呀。用这个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病。这真是呀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个福音，意思你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音呐。
1: 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我就是想啊， 让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咱最好的药，少遭罪早康复，只要大家伙健健康康的，我做的这一切才值啊。
0: 对对对，常老师呀，你真是呀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贴心人。那我不耽误您的这个时间了，一直咱们这个节目呢越办越好啊，再次谢谢你。
1: 好，我也谢谢您的好心，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就再见。
0: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康复工程的帮扶资金名额有限，所以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1: 你好，我是常老师呀，欢迎你。
3: 哎，常老师你好啊。我今天呢给你打了电话是来报喜来了，因为我是受益者啊。
1: 哦，你看来是用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我现在已经用了45天时间了。
1: 嗯。
3: 常老师啊，您研制出来这么好的药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在这儿啊给你点个大赞。
1: 好嘞，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是以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为先进。我对它比较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我研究开发的。治疗多种慢性病啊，能够达到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
3: 哎，我呢确确实实亲身感受体会到了这个汉方复合酶它的效果。
1: 嗯，
3: 我以前呢主要是高血压，
1: 嗯，
3: 这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1: 哦，
3: 吃药以后吧血压控制倒还行，高压在135，低压在95上。
1: 嗯，
3: 关键是啥呢？我这心供血不足，胸闷气短，浑身没劲儿是经常事儿啊。
1: 嗯，
3: 而且有时候这前胸啊就像压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3: 憋闷的吃不好，睡不好觉。3年前吧，我还得了一次脑血栓呢。
1: 还有脑血栓病史呢？那你当时有什么后遗症呢？
3: 哎呀，当时啊，慢慢的站倒是能站。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慢一点儿，脚啊老是感觉使劲使不上啊，走路还画圈儿，就是向外边这个一甩一甩那种，手呢也张不开，就好像框似的，再一个就是说话呢不利索，关键是我脑子反应特别慢呐，尤其是到了晚上吧，觉也睡不好，也就只能睡他个2-3个小时吧，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白天呢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不想动，而且呢心情还特别压抑。后来呢多亏用上了这个汉方复合酶，你看我现在用了45天了，血压高压基本上在130，低压呢在85左右。
1: 好，
3: 另外呢我降压药也不吃了，心脏也不难受了，喘气也舒服了。感觉脑袋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头呢也不疼了。再一个就是啥呢，我走道的时候腿呀、不像以前画圈了，而且走路能感觉到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1: 好，
3: 比以前走的远多了，现在呢我反应也快了，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似的说上句就忘了下句，手呢也软和下来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跨着个筐似的。现在呢我感觉到吧，这病真是好了一大半了，睡觉也挺好，现在呢基本上我能睡啊将近6个小时了。
1: 好好好，我一直认真的在听，这确实啊给你带来巨大的改变。
3: 现在药呢也这个逐渐让我减量了， 就用这汉方复合酶45天呢，真是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你看多好啊，能有这样的感受，说明汉方909超

0: 了解符合没，真的是帮助到您了。
1: 嗯，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药给他用够了，这样呢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幸幸福福的美满生活了。
0: 好好好，你说的很好，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你说你得病后不是不治，是不是一直在治啊？
1: 是，一直没断了治啊。
0: 那治好了吗？
1: 没治好啊。
0: 哎，是啊，没治好就只能是提心吊胆，自己遭罪还拖累全家。说心里话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咱要用先进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病，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原来打仗凭什么呀？拼人，就是拼人吧。只要你勇敢，只要你敢往前冲，这个胜利的几率就特别大。那后来呢，就是先进的武器，光凭勇敢不行啊，谁的武器好，杀伤力大，谁就能打胜仗。就说现在战争吧，先进的武器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导弹的杀伤力多大呀？你靠过去刺刀啊、步枪啊、大炮啊，你给它比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过去讲过一句话，落后就挨打，真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如果治病方法落后了，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把我们拖向更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陈旧性的问题，不然的话最终还是会因为落后而挨打吧。
1: 嗯，常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哎，你刚才说用的效果好，咱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这个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啊，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讲到这儿，咱们还要具体给大家说一下，你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这些疾病，那脑蛋白酶的消耗量非常大呀。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接待100个病人，他忙得过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间来了10000个病人，那医生的数量却没变，护士的数量却没变，结果就会导致医院系统崩塌。所以说呢，像你们这些有脑中风的、脑神经系统病变的朋友，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这一点上传统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而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足了含有的特殊脑蛋白酶，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咱用上之后了，咱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才能得到保证。那么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把断掉的这个电线呀重新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在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呀、四肢协调啊、运动功能啊、记忆呀、包括各种快速反应啊，它才能迅速提高，恢复正常。这么说吧，瘫痪卧床的、走不动路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这些都是中风后遗症的，都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恢复，达到自我管控啊！真的，这就是先进的疗法，这就是科学治病的方法。
1: 嗯，常老师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现在科学飞速的发展，治病也得跟着科学走，不是吗？
0: 嗯，
1: 这样病好的才快，还不是这个不走弯路，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而且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大家一定要抓住。推广期间，药价是1克1块钱。我给大家简单对比一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一克才1块钱。大家可能听说过一种单一的酶叫什么辅酶蔻十，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个保健品，有出名的牌子的我不提了啊，大家都知道，到网上可以去查一查。那么它一瓶多少钱呢？就是398，这398

0: 块钱一瓶买的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回过头来再看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就包括900多种活性酶啊，能解决人体多少种慢性病啊。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要争取。
1: 嗯，我这个马上报名，可别耽误了，给我落下了。
0: 好，抓住机会继续治疗，一定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好的，再次谢谢你，陈老师。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这朋友。
1: 对，再见，陈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优惠政策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9: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10: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9: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0: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9: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 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0: 对，是的。
9: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0: 桌子上啊，
9: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0: 哦，
9: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0: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9: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0: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9: 对对对。
10: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9: 对 对, 对，
10: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9: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0: 就是这个、
9: 就是、心理学。对、哦，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0: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9: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0: 没有这样的课，
9: 高校特别缺失的。
10: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嗯、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9: 对对对，
10: 就是要看颜值。
9: 对，
10: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嗯、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9: 对、嗯、
10: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嗯、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9: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0: 嗯，
9: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嗯、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0: 就
9: 好，
10: 有自尊就行。
9: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嗯、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0: 降
9: 大
10: 任、嗯、
9: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走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0: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9: 对，这就是错
10: 的，
9: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0: 把真实告诉大家。
9: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 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

0: 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嗯
1: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嗯，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

0: 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它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是让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

0: 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1: 很多很多。
0: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1: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0: 、哦，
1: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
0: 来的，
1: 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
0: 嗯。
1: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0: 零基础了。
1: 零基础。
0: 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0: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
1: 对，
0: 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1: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0: 对，
1: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0: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1: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0: 嗯、
1: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0: 嗯、
1: 好，等到大学
0: 自我批
1: 准父母没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0: 对，
1: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0: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1: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0: 对，
1: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0: 肠胃痉挛，
1: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0: 为啥呢？
1: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0: 啊、
1: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0: 嗯，
1: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0: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1: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0: 嗯，
1: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0: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1: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0: 嗯，
1: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0: 哎、
1: 别人怎么来看你
0: 不重要，
1: I don't care、
0: 嗯嗯、
1: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1: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0: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1: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 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0: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0: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是
0: 人家都是 native speaker。
1: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0: 哎呦，
1: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0: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1: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0: 那你不心碎吗？
1: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0: 那是哪年啊？
1: 90年。97年。
0: 97年
1: 。所以说当时呢，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突然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0: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1: 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2/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0: 啊，
1: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0: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1: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0: 太难了。
1: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0: 放下心来，
1: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0: 大家都在硬撑
1: 那个然后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嗯，这里真不错，
4: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6: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1: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1: 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11: 谢谢。
1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7: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
11: 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

0: 一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 不够好，
0: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的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0: 一定的。
1: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1: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让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哦，当时讲那个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 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0: 对我

0: 自己从中受益。
1: 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嗯，
2: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2: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2: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2: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2: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2: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2: 对，一般来说拿。
1: 现在30岁。
2: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

0: 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捷径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 GP 那个捷径，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捷径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捷径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捷径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捷青人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 公司。

0: 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对对对，他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MCN
1: 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
1: 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 啊，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个，
1: 干得很好。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是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但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然后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 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1: 嗯、
0: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嗯，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
1: 了。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1: 嗯
0: 嗯嗯。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8: 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7: 谢谢！
9: 谢
7: 谢！
9: 谢
7: 谢
9: 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你阅读吗？
1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4: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1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1: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2: 是谁？
21: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3: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4: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6: 还有多远啊？
0: 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黄香温静。
1: 东汉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自幼家贫。黄香九岁时母亲去世，从此便和父亲相依为命。
0: 在家门口的小溪边，黄香手持香囊，思念着母亲。
2: 香儿，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娘给你缝了一个香囊，来戴上吧。
3: 哦。真香啊。娘，这里面放了什么呀？
2: 这里面放了香草啊。
3: 娘，这香囊是女孩子戴的东西，我是男子汉才不戴这个呢。
2: 香儿，你可知这香草有何用处？
3: 自然是用来做香囊熏了。
2: 这香草不但能驱虫辟邪，而且还代表忠诚的意思呢。
3: 真的？
2: 是啊，连古代的士大夫都喜欢佩戴香草呢。
3: 那娘就给孩儿戴上吧，孩儿今后也要做一个忠臣。
2: 这做忠臣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香儿得先读好书，将来才有机会做忠臣呢。
3: 娘，您放心吧，香儿定不会让爹和娘失望的。嗯。娘。
0: 此时，黄香的父亲扛着锄头，略显疲惫地缓步走来。
4: 香儿。
3: 爹。
4: 香儿饿了吧？咱们回家做饭吃去。
3: 爹，我来帮您拿。
4: 好。
0: 黄香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
3: 爹，您渴了吧？孩儿给您倒水喝。哦，好热呀。爹，您喝吧。您喝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黄香为父亲捶背洗脚。
4: 啊，你歇会儿吧。
3: 爹，我不累。

0: 香儿，你要干什么？
1: 黄香爬到树上，想去取鸟蛋。
0: 香儿，不可。
1: 不想，却被老鸟捉疼了头，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2: 要去。
0: 香儿，你爬树做什么？
3: 孩儿是想轰走那个大鸟，拿几个鸟蛋给你们吃。您和父亲平时总把好吃的留给我。
0: 香儿，那鸟蛋就是小鸟的孩子，你把鸟蛋吃了，小鸟就失去孩子了，你说它会不会很伤心呢？
3: 娘，孩儿没有想到，
0: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他们，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来感谢妈妈的抚养之恩。
3: 哦，
0: 香儿，你忍心破坏这样的一家吗？
3: 娘，孩儿错了。
0: 香儿，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可不能这样做了。
3: 娘，孩儿记下了。小鸟都已经长大，可以报答妈妈，如今香儿也长大了，娘却不在了。
0: 黄香，
4: 黄香
3: 啊，大婶儿。
0: 黄香，你爹出事了。
3: 啊，什么？
0: 我刚才去河边洗菜，看见你爹他担水的时候晕倒了。
1: 黄香飞奔回家照顾父亲。
5: 你爹是常年劳累，加上你母亲去世的打击才会病倒，一定让你爹按时吃药，还有不要让他太劳累了。
1: 大夫的嘱咐黄香都记住了。
6: 香儿，香儿。
3: 爹，您叫我。
6: 孩子他娘。
0: 香儿，娘要是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爹。
3: 娘养育我这么多年，可是香儿却没有机会尽孝。爹，香儿不会只顾思念娘而让您独自操劳，香儿一定好好侍奉您。
1: 黄香为父亲起灶烧水煮药。不好，他的手被开水壶烫到了。

0: 爹，孩儿已经将药吹温了，您可以放心喝了。
1: 香儿，你这是？
0: 哦，不碍事儿，是孩儿不小心烫的。爹，您怎么了？莫非药还是烫的？这药太苦了。
1: 香儿不是药苦，是我的香儿命苦。
0: 爹，您说什么呢？
1: 别人家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被父母疼爱着，可我的香儿已经懂得孝顺，知道照顾爹了。
0: 爹，
1: 哎，香儿长大了，长大了。
2: 香儿亲手为父亲编了凉席。

0: 弟，躺下。
1: 他搀扶父亲躺下，然后自己在一旁温书。正在温书的黄香的汗水滴到木简上，再看看父亲，也是热得辗转难眠。
0: 天这么热，爹年岁大了，每次都要许久才能入睡，可是怎么才能为爹消暑呢？
2: 这天像下了火似的，香儿别扇了，看你满头大汗的，快歇会儿吧。
0: 哎，爹，外面那棵大树下比较阴凉，咱们去那儿吧。
2: 好，你随我一起去吧。
0: 爹，那里人太多，孩儿想在家好好温书。
2: 好啊，香儿，那我去了。
3: 哟，黄大哥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吧。啊，
4: 真是热呀，一动就一身汗。
5: 哎呦，黄大哥，这天真热，一动就一身汗。
3: 嘿，没错。
0: 哎，有了，我将席子扇凉，爹在晚上不就睡个好觉了吗？
1: 想到这儿，黄香来到里屋，使劲地对着凉席扇扇子。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爹，您回来了。
2: 是啊，外面虽然凉快一些，现在就想好好睡一觉。
0: 哦，那太好了，爹，快睡下吧。
2: 好。啊，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0: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2: 啊，说的有道理。
0: 那以后您就天天去乘凉。
2: 好啊，香儿，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0: 爹，您先睡吧，孩儿再读一会儿书再睡。

0: 爹，您睡得好吗？
1: 好，昨夜睡得格外踏实。整个夏天，黄香都为父亲驱蚊扇凉，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父亲的清凉。
2: 黄父不知不觉走进屋子，看到正在扇席子的儿子，不禁热泪盈眶。
0: 怎么了？爹，好点了吗？
1: 没事了，香儿，你快去读书，不用管爹。
0: 爹，您可能是天冷着凉了，您等等，我去给您生一盆火烤烤吧。
1: 香儿，你辛辛苦苦地劈了大半年的柴，还指望这大冷天卖个好价钱呢？
0: 可总不能让爹受寒挨冻啊。
1: 爹有你这样一个知疼知热的孝顺儿子，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0: 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孩儿应该做的呀。
2: 身体略微恢复的黄香父亲打开屋门，寒风卷着大雪扑面而来。
1: 怎么下这么大的雪了？我这身体真是不中用了。
2: 此时黄香正在大雪和寒风中艰难地劈柴。

黄香扛起两大捆干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的方向走去。雪实在是太大了，一不小心脚底打滑，黄香摔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艰难地从雪地中爬起，再次扛起柴火，继续前行。

0: 思儿心切的黄香父亲已经在家门口等候多时了。
1: 爹，今日大雪，您怎么起来了？
2: 香儿，爹的病好得差不多了，倒是你为了爹把时日都耽误了。
1: 照顾爹是孩儿应该做的，怎么会耽误时间呢？
2: 你现在正值年少，是读书的大好时候。香儿，你还是回学堂吧，家里的事爹能应付。
1: 那怎么行呢？您的病刚有好转。
2: 爹的病已经拖累你太久了。
1: 香儿正值年少，所以读书的时机来日方长。
2: 香儿，你娘临终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好好读书，能够学有所成，将来做栋梁之才。
1: 爹，读书是为了明事理，练心智，若是香儿学到最后连最基本的孝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栋梁呢？
2: 只要你去学堂好好念书，就是对我们尽了孝道了。
1: 爹，您和娘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孩儿明白的晚了，没来得及尽孝，娘就……如今您又患病在身，孩儿理应细心照顾您。
2: 只要你日后有出息了，你娘会泉下有知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道。
1: 可是爹，只有立身行道，方才能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而孩儿认为及时行孝才是立身行道的根本。
2: 你若是为了我而荒废了，岂不是辜负了你娘？你叫我如何对得起她？
1: 可是爹……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的病已无大碍，你明日就回学堂。
1: 爹，
2: 你明日就回学堂。
0: 父亲态度坚决，可是他真的需要人照顾，黄香放心不下呀。
1: 爹，孩儿去了学堂，谁来照顾您呢？
2: 香儿，爹拖累你。
0: 第二天，黄香遵从父命去学堂读书了。
3: 子曰：“知三百，一言以蔽之，曰子无邪。”
0: 黄父拖着病体砍柴劳作着，但见他每挥一下锄头，都显得那么艰难，终因体力难支。倒在雪地中。放学回家的黄香在院子里看不见父亲的身影，再一推门还是没有，他着急地踏着积雪去寻找父亲。
1: 爹，爹，爹，爹，爹，您在哪儿？
0: 黄香看见父亲倒在雪地当中。
2: 香儿，爹好多了。
1: 是啊，爹，天不早了，您等一下，孩儿给您铺被子去。这被窝这么凉。
4: 你爹着了寒气，旧病复发，恐怕又要调理一阵子，切记今后一定不能再受凉了。
0: 想到大夫的嘱咐，黄香自己躺进被窝试试，太凉了。想到母亲昔日的教诲，黄香心安理得地为父亲捂热。

0: 被窝。
1: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它们，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2: 爹，来，睡觉吧。
3: 祥儿，这……
2: 爹，您快躺下睡吧。
1: 父亲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看着一旁读书的儿子，昔日暖心的一幕幕从眼前划过。
3: 祥儿，你这是……
2: 不碍事，是孩儿吃饭时候不小心烫的。
3: 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2: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0: 多年以后，黄香的孝行传遍了整个江夏，太守刘祜表奏朝廷，推举黄香为孝廉，黄香由此成为一位孝敬长辈而名留千古的儿童。当时有江夏黄香天下无双的赞誉。黄香长大后做了尚书令，除了继续孝敬老父之外，还将一片爱心洒向百姓。善奉养者不必珍馐也，善供福者不必锦绣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孝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5: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4: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6: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谁家狗不叫？就你事儿多。
7: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
5: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过斑马线呐？
8: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3: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9: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15: 加油，
4: 加油，
1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7: 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 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陆机怀举。
18: 陆机，字公济，东汉末期吴郡吴县人，自幼博闻多识，孝顺良善，做客三国名将袁术家中，怀举三枚，归孝其母，童真孝心令人回味。
19: 啊，这有好多橘子。娘娘，您快看呐，好多橘子。
21: 橘子，继儿居然找到橘子了，是从哪里找到的？
19: 我在田边玩，看到旁边长了好几棵橘树。娘，您最爱吃橘子了，请吃吧。
21: 自从咱们随你爹夫人搬到这淮北来，真的很少见过橘子呢。
19: 甜吗？
21: 甜，继儿孝顺，继儿给娘找来的橘子都是甜的。
19: 娘再吃一个。
3: 陆机并不知道，他采的不是橘子，而是很苦的枳。为了成全他的孝心，母亲并没说出实情。
19: 娘，孩儿给您喂早安。
3: 第二天，母亲因为吃了枳，嘴角起了水泡。
19: 爹，袁伯伯真的到了九江。
22: 是啊，记住，你袁伯父可是大将军，爹带你去拜见他，可不许乱说话。
19: 是的，爹。爹，九江有橘子吗？
22: 九江在淮南，淮南柑橘，淮北枳。咱们淮北长出来的都是酸涩的枳，是橘类的最下品，而从淮南土地上长出的是甜甜的柑橘。
19: 哦，怪不得娘会上火。这才是真正的柑橘。
3: 说话间，父子俩就来到了袁府。
23: 陆老弟，哦，袁兄，
24: 哎呀，陆老弟，远道而来，为兄未及时远迎，惭愧惭愧。
22: 小弟与袁兄多年未见，袁兄功业已威震天下，真令小弟无比仰慕啊。
24: 陆老弟怎么如此客气？这么多年不见，为兄实在是想念你呀！今天咱们要好好叙叙旧，痛饮一番。
22: 好，小弟也期盼已久了。
24: 嗯，哼，哟，这就是吉儿吧？
19: 袁伯父好。
24: 哎呀，几年不见，吉儿都长这么高了。
19: 袁伯父，您的气色还是那么精神。
24: 这孩子真会说话。来，陆老弟，咱们坐下说话，
22: 请。
2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4: 继儿今年多大了？
19: 回袁伯父，继儿今年6岁整。
24: 这孩子真是越长越机灵了，说话字正腔圆，有礼有节。来呀，赐座。
22: 哎，一个小儿哪敢得袁兄赐座呢？
24: 哎，吉儿不是一般的小儿，是我的宝贝侄儿嘛。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
19: 谢袁伯父。
24: 吉儿，这几年读了些什么书啊？
19: 回袁伯父，吉儿读书不多，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哦，
24: 小小孩童学问不少嘛。啊。和伯父说说，你都读到些什么呀？
19: 吉儿虽小，但非常喜欢古圣先贤的经典。我最佩服一位先人。哦，
24: 是谁呀？
19: 管仲。先生说，当年管仲不用兵车就能纠合诸侯，一匡天下。
24: 哦，那依你看，他凭的是什么统一了天下呢？
19: 圣贤典籍上说，他用的是文治和德行的感召。孔子曰：“远人不服。” 则修文得以来之。先生给我们讲过，如今也是乱世，诸侯争起，如果不心怀道德，只崇尚武力，祸害百姓，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嗯，
0: 来了个小孩。
23: 你尊长前无限能，爹还特意嘱咐你不许乱说话，小小年纪就夸夸其谈，哼。
24: 哎呀，此乃异同啊，没想到几年不见，我的侄儿竟长成如此天资秉异，小小孩童能通达天下之事，令伯父大开眼界呀。
19: 袁伯父，侄儿无知，请您原谅。
24: 哎，不不不，说得很有道理，早闻侄儿聪明伶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来呀，快上淮南名产柑橘给侄儿尝尝。
19: 哦，橘子。

0: 婆婆不接橘子，却抹着眼泪走开了。露姬慢慢地剥开橘子，闭上眼睛，正想好好品品滋味呢，没成想橘子却被人突然打飞了。
1: 这是我的。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柑橘是我的。
2: 你是谁呀？
1: 你都不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
2: 你是袁术大将军的儿子？
1: 哼，告诉你，这些柑橘都是我爹买给我的，你不许吃。这些都是我的。
3: 说着，小主人一把端起盘子，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很快就一地的橘子皮了。
4: 乐儿，你对客人怎能如此无礼？快把柑橘还给继儿。
1: 爹，你不是说过这柑橘都是买给我的吗？别人谁也不许吃。
4: 爹是买给你的，可是你也应该有待客之道啊！哼，竟给爹丢脸。算了，看你小气的样子，来人呐，再去给继儿买一些柑橘回来。
2: 元乐哥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橘子是你的。
4: 好了，这下没人和你争了，你不许再抢继儿的橘子，记住没有？
3: 又一盘橘子端上桌来。
2: 请。
4: 继儿，这是伯父专门买给你的，都是你的，快吃吧。
3: 陆基小心翼翼地把一半柑橘放入嘴里。好甜呀，这滋味使他想起了母亲因为吃纸上火的事儿，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1: 这下你吃爽了吧？还不知足吗？
2: 爹，袁伯父。
1: 呵呵，这下可没人帮你了。看你刚才的样子，是觉得这柑橘不好吃吧？那就都给我吃吧。
2: 不，不是的，我是想起了，娘的柑橘。
3: 没等陆基把话说完，盘子里就只剩下三个柑橘了。
1: 好了，剩下的赏你吧。
5: 乐儿，你太不懂得有替之道了。
3: 老婆婆的一句话惹恼了袁乐。
1: 什么？我怎么了？
3: 她一把把老婆婆推到一边。
2: 袁乐哥哥，待婢仆应当辞而快，老婆婆也是长辈呀。
1: 我的肚子。
3: 因为吃了太多的橘子，袁乐闹起了肚子。
2: 我要跟袁伯父和爹说一下。
1: 喂，你吃完了没有？陪我一起玩。听见没有？你快点儿好不好？
3: 看着剩下的柑橘，面对袁乐的催促，陆基顺手把柑橘揣进了怀里。
2: 哇，这是大雄宝殿吗？这么大。
1: 这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听得见回声吗？
2: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屋子？

0: 这大屋子本来不是我的，是我爹把……
1: 这时，陆基看到老婆婆抱着木柴走过门前，赶紧跑出去帮助老婆婆。
2: 老婆婆，我来帮您拿吧。
0: 喂，我是让你陪我玩的，不是帮他干活的。
2: 老婆婆虽然是仆人，可她也是别人的父母，是叔父，如是父。元乐哥哥，我待会儿再陪你玩好吗？
0: 有什么的，我自己玩去。嗯，
1: 元乐气呼呼地转身跑开了。哎呀，
3: 陆老弟这就要走，我已经命人备下酒宴，陆老弟不吃过饭就走，为兄恐怕招待不周啊。
4: 多谢元兄，可那人身体不适，我一定要尽快赶回去，还请元兄见谅啊。
3: 那也好。
4: 吉儿，吉儿，
3: 乐儿，
4: 吉儿，
3: 乐儿。
1: 这时的陆基正在厨房里帮助老婆婆干活，看到老婆婆咳嗽不止，就从怀里拿出了柑橘。
0: 波拉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2: 老婆婆，您拿着。
0: 喂，陆基，你干完活没有？我一个人玩实在太没劲了。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元乐哥哥，你看老婆婆身体那么不好，咱们一起帮她干活吧。
0: 帮她干活？
4: 元兄，你这屋子可真不小啊。
3: 哪里，这是乐儿的房间。哦，让我想想，还有哪儿没找到？好像都找遍了。
4: 这，元兄，那里好像还没有找过。
3: 嗨，老弟，这里是厨房嘛，咱们别再耽误时间了，去外面找找。
1: 厨房传来加油声，两位父亲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陆基在拉风箱，元乐在一旁喊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2: 爹，
0: 加油。
3: 哎呀，基儿，你怎么跑到这儿做这种粗活来了？乐儿，你怎么也跑来了？老弟啊，实在对不住，为兄真是招待不周啊。
2: 不，袁伯父，先生说帮长辈做家务是应尽的孝道，老婆婆行动不便，我更应该帮助她。
0: 爹，我才发现拉风箱也挺好玩的。
3: 闭嘴。继儿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可他哪里是什么长辈，他是个仆人嘛。
0: 爹，他不是婆婆吗？只是我们都把他当仆人而已。嗯
2: 哥哥，老婆婆是你的祖母啊。
0: 老婆不敢，老婆只是袁大将军一个远房亲戚，早年受恩于将军，无以报答，如今年迈，承蒙将军不嫌弃收留老婆，老婆只求有口饭吃，甘愿做牛做马报答将军一家。啊，
4: 老妈妈您慢点。
3: 哎呀，晚辈平时太忙，对您有所疏忽，您先别干活了，回屋休息一下吧。
0: 爹，您为什么要瞪我？
3: 陆老弟，侄儿，还是我来搀扶阿姨吧。
4: 吉儿、乐儿，你们先出去一下。元兄啊，老弟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我兄弟多年，有何话不能直说？老弟，但说无妨。
4: 老弟见识浅薄，说有不当之处，还请元兄见谅。古代圣者有云：“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为人父母，如果以身作则，孝顺长辈，孩子就会起而效法，孝道家风就会代代绵延，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可是不可估量啊！
3: 老弟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是我家有钱有势，将来我儿子还要当大官，这才是最现实的呀。
4: 可孝是众善之始，如果连做人最根本的德行培养不好的话，上不忠君，下不爱民，机遇越好，祸患越大呀。
3: 好吧，今天我就让阿姨搬到乐儿的大屋，这间破屋就改做柴房或马棚吧。
0: 大将军，老婆还是自己走吧。
3: 阿姨，从前晚辈怠慢了您，晚辈已经向您道过歉了，难道您还不能原谅？

0: 晚辈吗？
1: 大将军。
0: 哦，阿姨，从现在开始，您千万别再自称老仆，您是晚辈的阿姨。
1: 爹，我还有一件事。
0: 放肆！
1: 爹，这破屋子能别做马棚吗？我还要留着呢。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说过人老了就不需要再住好房子了，那破屋子留着等您老了也好住进去啊。
0: 啊！
2: 直到此时，袁术才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多么失败，他决定痛改前非。
0: 家之不祥，真乃家之不祥。袁兄告辞了。
3: 啊，糟了，这就走了，局子的事还没说呢。
0: 为兄照顾不周，家事还让陆老弟见笑了，实在是惭愧呀。
3: 袁伯父，局子。
4: 怎么，你又想卖弄你那小儿之见不成？小孩子做好自己的本分，妄加评论什么天下局势，还不快点和你袁伯父拜别。
3: 不是局势，是局。
4: 医生员拜恭敬，有这样和长辈施礼的吗？
3: 袁伯父再见。
0: 啊，
2: 陆基只好作揖拜别，不料藏在袖子中的柑橘钻了出来。
1: 爹，你看他偷橘子。
3: 不是的，我只是。
1: 怪不得他老摸肚子，原来早就揣着橘子了。
4: 逆子，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你怎么能如此贪得无厌，不知廉耻？
0: 陆老弟言重了，这些橘子本身就是给鸡儿的嘛，怎么是偷呢？
1: 那是给他吃的，不是让他拿走的。
4: 物虽小，勿私藏，你太让爹娘失望了。
0: 这，陆老弟千万别这么说，他还是个孩子嘛。鸡儿啊，袁伯父给你的橘子，你怎么没都吃了呢？
3: 我舍不得，想给母亲拿些回去。
0: 母亲？这是为何？
3: 因为母亲很喜欢吃橘子，我们那儿的橘子很难吃，母亲说那叫纸，结果母亲吃了就上火了。
0: 哎呀，陆老弟，你家鸡儿真是与众不同啊，吃个小小的橘子竟也能想着母亲。这，哎，为兄真是惭愧呀。再看看我那小冤家，什么都不懂。
4: 袁兄，你别帮他辩护。
0: 不，陆老弟，在六岁娃娃的心目中，母亲是可敬的，儿子孝顺母亲天经地义。我倒是觉得这橘子他拿得好啊，这是他纯孝的表现，倒是我这当大人的实在惭愧。
4: 袁兄，这就折煞老弟了，本是我这逆子失礼在先，在您家又生出了许多事端。我
3: 爹教训的是，孩儿给爹丢脸了，孩儿以后绝不再私藏他人之物了。
0: 哪里，鸡儿，既然你母亲爱吃橘子，我就多送一些。去，把剩下没吃的橘子都拿来。拿好。陆老弟，回去以后替我向弟妹问好，他教出了一个好儿子，我看呢，日后定是栋梁之才。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拿橘子！
1: 橘子没了。
0: 我不是买了很多吗？鸡儿就只拿了三个呀。
1: 我给吃了。
0: 什么？你？陆老弟，陆老弟，
4: 袁兄，你这大老远的赶来。
0: 继儿，袁伯父刚买的，拿着回去给你娘。伯父会好好照顾阿姨，你也好好孝顺你娘。
3: 谢谢袁伯父。
0: 当年橘子入怀日，正是天真烂漫时，纯孝成性望小节，英雄自古泪如丝。陆基幼年的纯孝触动了袁术，陆基在成年后博学多才，成为了德才出众的一代清官。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 东联教育青

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

0: 单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常老师，随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深入推进，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开始关注到这款产品。当大家了解到它每克仅需1元的普惠定价时，无不感到惊叹。如此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竟能以这般亲民的价格惠及大众。那作为该工程的发起者，您有哪些特别的心声想要传递给广大的患者朋友吗？
3: 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实听到大家对每克1元这个定价的惊叹的时候，我心里满是欣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初衷啊，就是让这款凝聚了10几年心血的生物新药走出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大家都知道生物制剂的研发成本有多高，从汉代古方和现代生物科技的结合，到发酵菌株的培养，那么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的一次次突破背后呢，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付出。但我始终坚信， 一款好的健康产品不能被价格拦住去路，所以呢，我联合各方面力量砍掉所有中间溢价，才定下这个一元一克的普惠价。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什么收入水平，都能零压力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呀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大家伙认为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国药准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颗1块钱，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伙儿，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趁这个推广的好机会把健康掌握在手里，千万别错过了才追悔莫及。那聊到价格这个问题，我总能想起当初啊把汉方复合酶引入国内时和一位分量十足的挚友产生的分歧。今天呀，我把这段藏在内心很久的一段话给大家聊聊。我的这位朋友姓郝，单名仁，仁义的仁。郝仁啊，在国内某些领域那可是风云人物，项目多，生意大，人脉广，无论在哪儿，人们都称呼他一句郝总。但话说回来，越是大人物越讲究派场，无论是生意往来洽谈业务，这从早到晚的应酬啊自然是少不了。可老话说得妙，千金难买好身体，万贯不如一身轻。49岁那年体检查出来了血糖高了，起初啊这郝总也没当回事儿，刚刚查出来血糖啊有点偏高，工作人员告知控制饮食，少应酬，多注意休息等等一些控糖方法。他觉得呀这都不算事儿，生意场怎么也能少得了应酬。有时候呢也是没办法而为之，况且身价在这摆着呢，就算高了治一治也就没问题了。结果这事儿过了不到4年，53岁那年，这郝总糖尿病出现的并发症就来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底出血一次，脚上破了个小口，愣是3个月没愈合，慢慢开始发黑。更要命的是他的小便越来越频繁，尿里全是泡沫啊，浑身肿得发亮。到最后他住进了医院，专家会诊呀，看完报告直摇头，诊断结果糖尿病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三大并发症全占了。那个时候啊我正好在美国主持这项研究，正所谓是他乡遇故知啊，那一定是很亲切。一番了解，郝总啊遭的罪啊，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但在当时咱们的研究还没到这个火候，那个时候只能从国药汉方纲当中提取出100多种酶，技术远不如现在成熟，而且价格昂贵。但当时的郝总啊是没得选呀，咬着牙花了80多万用上了当时的复合酶制剂。要不说人家有钱，到紧要关头还真就能用钱续命。他用1个月下来，他眼底的出血点慢慢吸收了，视力居然恢复了大半，脚上的伤口开始结痂，再也不往外流脓水。用了2个月后，尿里的泡沫也少了，浑身的浮肿也消下去了。最后出院的时候血糖稳稳当当，除了偶尔啊还得靠胰岛素辅助，基本跟正常人没啥两样了。有了这段啊机缘巧合的相遇， 我跟着郝总也成了过命的交情，他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他恢复一年之后，有这么一天，这郝总突然给我打电话，非常着急啊，说他有一个生意场的好大哥，也是这个糖尿病，比他的情况严重。这位老伙计啊，得糖尿病13年了，平时吃药东一顿西一顿，血糖忽忽悠悠像过山车，最后引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餐后血糖37到38，吓得惊人，一次生意洽谈在会议桌上就直接晕倒了，紧接送医院抢救，那终于抢救过来。当时啊，郝总知道我回国了，还把咱国药汉方高萃取的超级复合酶带回了国内，他赶紧的领着他老伙计来找我。一见面，郝总就拉着我的手说啊，曹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这老兄弟，钱不是问题，这老哥比我还有本事，只要是能让他好起来，百万千万的，人家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当时啊，这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马上让他进行全面检查，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空腹血糖飙升到了22点多，糖化血红蛋白17，手脚神经传导几乎降到0，脑部 CT 显示还有较为严重的脑萎缩。我二话没说，马上给他用上咱们升级后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跟当年郝总用的那个100多种酶比起来呀，现在的汉方复合酶那功效那是成倍的翻番啊！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我当时啊还跟郝总开玩笑，我说郝总啊，你要是当年能用上咱现在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你那点小毛病啊早就连根拔起。郝总听完直拍大腿呀，一个劲儿的催我，那你赶紧给我兄弟用，用最好的，用最贵的。结果你猜着，90天后奇迹真就发生了。郝总啊来接他老伙计出院，一进门他直接惊呆了，之前那个走路晃晃悠悠，说话颠三倒四，手脚麻木没知觉的老兄弟，居然自己从病房里走了出来，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手里还拎着个行李。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位患者复查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空腹血糖在5.8，糖化血红蛋白是6.0，原来大家还记得不？17，手脚麻木的感觉彻底消失，走路稳稳当当，原来是晃晃悠悠，记性也回来了，跟我们唠嗑啊，过去的事儿说的头头是道，一点都不糊涂。郝总当时激动的这个眼泪啊都快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儿的念叨啊，神了、啊、这是神了、啊、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提取了900多种复合酶，比神仙药都管用。这只是疗效上他感到惊讶，但真正让他震惊的是，还不是这个结账的时候吗？他拿着这个收费单翻来覆去看了7-8遍，还以为是拿错单子了，赶紧问我，曹老师，这收费单是不是少打了2个0啊？怎么才这点钱呢？我笑着跟他解释，我说你当年在美国用的100多种酶类啊，一克要99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但现在我把技术带回国了，有国家政策帮扶，全国推广，咱这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啊，一颗只要1块钱。别说这样的大老板，就是普通工薪族、退休老人，用起来都毫无压力。郝总听完呀， 当时就愣住了。过了没几天，他又来找我，这次可不是来看病啊，是想跟我来谈合作。他拍着胸脯说，曹老师，我打听清楚了，现在国外的酶类制剂没有低于$1000一克的，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按市场价格卖，一克卖100都得疯抢，不如咱俩合作，你出药方和技术，我投资，保准赚得盆满钵满，到时候分红，咱俩16，你6我4。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笑了，我对他说呀，郝总啊，你是生意人，你看待商机洞察力，那我自比不了，但我是个医生，我眼里看到的是千千万万被糖尿病折磨的老百姓。中国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可能都不够在国外买一克复合酶，多少人因为掏不起钱，眼睁睁看着眼睛变瞎，腿脚被锯，肾脏报废。我为啥费劲巴拉的把技术带回来呀？如果我真想赚钱，国外那些医药巨头开出的条件比你丰厚10倍100倍，可我不能那么做呀。医者仁心这四个字不是挂在嘴边上，是要实实在在落到行动上。国药准字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这不是亏本，这是良心。

这是国家给老百姓的福利。郝总听完我的话，看了我片刻，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握着我的手说，常老师，我佩服你，我敬重你。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跟你职业和信念比起来，我这格局太小了。这样，推广工程需要钱，我投，不为赚钱，就为咱老百姓做点实事儿，做点好事儿。话说到这儿，可能有的糖友要问了，常老师，为啥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对付糖尿病和并发症这么管用呢？因为过去我们治疗糖尿病只是一味的降糖控糖，糖尿病病根儿就是细胞受损，长期血糖紊乱会让血管堵、神经伤、脏腑衰，普通的降糖药只能是降血糖，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但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酶是什么呀？是啥呢？是人体细胞的维修工，是咱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别的药物进不去的细胞层面，酶能轻松地钻进去，就像自己家亲人回家不用敲门，拿着药吃就能开门。咱们汉方膏啊，是15味道地原生药材，它进行打底儿，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发挥作用，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发酵之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那么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那么上千种酶，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的一些化合物，那15味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温、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超级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等等。这909种酶就像909个健康的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那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类疗法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副作用。更关键的是90天，只要坚持，坚持用90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修复啊！不管是糖尿病引起的眼、主、肾、神经病变，还是冠心病、劳胃病这些慢性病，都能得到根本治疗，从此脱胎换骨，那过上人正常幸福的生活。而且你算一算，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瓶水，坐不了一趟公交，却能用上国际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伙儿，

0: 这是1块钱一克的福利，它不是永久的。推广工程的帮扶金额是有限的，一旦用完，汉方复合酶很可能就要恢复国际市场价。到那个时候，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豪总量的老板也得掂量掂量。所以现在这个机会是老天爷赐予咱们家人的，是国家给予咱们的，预购从速，早用早好，千万别等福利没了，哎，再拍拍大腿后悔，那可真是完了啊。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呀，咱们把时间呀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唐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嗯，
2: 你看这次啊，我申请上汉方复合酶的推广名额了，心里啊特别激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了这么好的生物新药。
0: 嗯，
2: 真是给我们老病号啊送福音了。
0: 嗯，
2: 我才用了3天，那小伙真的说了都让人不敢相信，这下我可算有盼头了。
0: 哎，恭喜你啊，能帮到你们我比啥都高兴。你快给大家伙说说你之前都有哪些疾病，现在这3天恢复的又怎么样啊？
2: 哎呦，别提了，常老师，我这老毛病啊说起来能有一箩筐。
0: 嗯，
2: 首先是糖尿病。
0: 哦，
2: 都10几年了，空腹血糖动不动就飙到11、12。
0: 嗯，
2: 天天扎胰岛素，那针管子把这快把我肚皮啊扎成筛子眼了。
0: 嗯，
2: 血糖还忽高忽低的，眼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腿也老发麻，
0: 嗯，
2: 走路跟踩棉花似的，生怕摔一跤啊起不来。还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也跟着捣乱，
0: 嗯，
2: 一变天啊膝盖疼得钻心，上下楼梯啊都是扶着墙挪，晚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嗯，
2: 被窝里啊捂半天，膝盖还是冰凉冰凉的。
0: 哦，
2: 最要命的是什么？去年冬天吧，我突然是胸闷气短的，喘不上气儿了，心窝啊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送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还有早搏。人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的吧，让我随身携带救心丸。
0: 哦，
2: 说随时啊都有危风险。
0: 对，
2: 这些年了吧，药罐子就没离过手，家里药喝堆了半面墙了。可是吃这么多年吧，病没见好，胃倒是给你先吃坏了，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人也瘦得脱了相，
0: 嗯，
2: 活着一点力都没有，除了买个菜还都得歇3回。
0: 哎呦，慢病就是这样，他折磨人呀。那你用了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有啥不一样的感觉呢？
2: 哎呀，首先这药吃着吧就舒服，
0: 嗯，
2: 不像以前那些药吧吃下去胃里啊翻江倒海的。
0: 嗯，
2: 我第一天吃完吧，晚上居然踏踏实实睡个整觉，没半夜疼醒。
0: 嗯，
2: 这都是大半年没有过的事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试着弯了弯那个膝盖，居然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2: 我还可以下午走了一圈，哎，腿不麻了，脚不轻快了。
0: 嗯，
2: 最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呢？昨天我测了下血糖，居然降到了8.7了。
0: 不错，
2: 哎呀，当时我自己不敢相信啊，又测了一遍，真是8.7。
0: 嗯，
2: 哎呀，我这胸闷的毛病，这3天也没犯过，喘气均匀了。昨天还跟我老伴儿啊去菜市场逛了一圈，一点也没感觉累。您说神不神啊？
0: 你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但我认为啊，都在情理之中。糖尿病也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已经很落伍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看，最早治疗糖尿病，那是饥饿疗法，不让吃饭。这个饥饿疗法呀，让你少吃不吃，你说谁受得了啊？
2: 我的话，
0: 对，后来随着发展呢，用上了传统的中药和西药，吃一些你像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药，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呀，糖尿病的治疗啊，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什么呢？哎，出现了西药降糖，很多人吃这个降糖药啊，哎，确实能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发现，哎，又有问题。那么什么事儿呢？到了1921年，加拿大呀，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发现了什么呢？胰岛素。那么1922年呀，就开始在临床上应用。这个人呀，能用上胰岛素，就可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你想一想，1921年发现胰岛素，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了？100来年了吧？但你说说这100来年，医学没有发展吗？发展了，我们现在还用这个传统的相对来讲落后的方法在治病。所以说呢，我想表达什么呢？大家听着啊，都听着。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刚才讲那个传统那个治疗那个病的方法，我就不再说了啊。哎，在我眼里来讲，那真是落伍了。那么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怎么来解决糖尿病的呢？我非常负责任来讲，我们能够从疾病的胰岛素细胞的根源上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能够对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修复、恢复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啊实现自主自己来分泌胰岛素。那你自己的胰岛素分泌多了，想想看是不是能够稳定血糖，这一点不难了，这是其一。第二呢，那909种活性酶，有的能够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个能够修复这个肾小球细胞的，有的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有的能够对你神经功能起作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呢？逐一的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问题全面解决，就是两手抓，两手都硬。而且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使用一两天、30天啊，咱们的症状就非常的明显。就像你自己说了，这不就3天吗？这感觉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服用90天，90天的时间，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90天后，并发症全面消除，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明白了吗？
2: 哎呦，常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算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的。我还把这好事啊告诉隔壁老王了。
0: 嗯，
2: 他跟我一样，也是糖尿病啊加老半支，咳嗽半夜都能把人吵醒。
0: 嗯，
2: 他这一听1块钱一盒啊，说了都不信。让我把他问问他能不能报名。
0: 当然能了，只要咱们慢病患者都能申请，你这个亲身体验到效果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也得让更多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推广的名额呢是靠政策来扶持，那么帮扶资金呀也是有限的，一旦这个名额报满了，也就恢复到原来了。原来价格是多少啊？大家也得记住，原价一颗是99美元，要是算成咱们人民币的话，哎呦，得700多块钱，是不是啊？那可不是咱们老百姓所能够承受得了了。
2: 对对，嗯，可不是嘛。那我得赶紧让老王报名，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太感谢常老师了。你呀，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客气啥呢？能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这都是我最大的心愿。那赶紧去报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
2: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你也多保重啊。常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精彩分享。 听了他的亲身经历，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国药皇宫汉方膏提取到909超级复合酶的神奇疗效。还没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千万别让健康等一等。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常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这手都哆嗦了，等了好久好久了呢。
0: 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咱慢慢说。
3: 哎呀，常老师，我是您的铁杆听众，我天天呢守着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你讲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真的是越听越幸福，越听感觉呢，你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哎呦，太感谢您的信任喽，也感谢你支持咱们的节目。咱长话短说，你身体这是遇到啥难处了呀？
3: 唐老师，我现在用汉方复合酶还不到一个月啊，这个治病效果我是真的服了，因为我之前吃几年的药都管用，我这肺心病啊，缠了都我十多年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嗓子眼啊都没痛快过，天天咳的，一口接一口的浓痰堵着，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憋得满脸的那脸色的脸红脖子粗的。
0: 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汉方复合酶，肯定有变化吧？快给咱们大伙说说好不好？
3: 变化太大了，常老师，我先跟您说说这个咳痰喘啊。以前呢，那个浓痰咳的我胸口疼，现在不一样了，痰稀了，轻轻一咳就出来了。喘气也顺溜多了，晚上呢能躺平睡觉了。再也不得这靠着墙那熬一宿的，失眠的毛病也轻了。躺下不到半个小时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六个多小时的。以前呢一宿顶多也就眯个三小时还老醒。这多出来这三个小时啊，对我来说比啥都珍贵呢。还有那个便秘，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呢总能排便，肚子不胀了，浑身都轻快啊。
0: 哈哈，这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太好了呀。
3: 可不是吗？最让我惊喜就是脑子和膝盖啊，现在还我那个记性啊好多了，家里人交代的事儿都能记住，出门买菜算账也清清楚楚，再也不犯迷糊了，膝盖也不那么疼了，走路呢不用一瘸一拐，慢慢能蹲下捡东西了，以前搁屋里走两步啊都是呼哧带喘的，现在啊跟我老伴去超市买菜，我能跟上他的步子，一点都不累。这汉方复合酶呀，真是太神了呀！
0: 好，好，好，亲身感受，真功实效，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厉害之处。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么多那么多的药，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啊！好多患者用完呀，都给我打电话，说啥呢？说常老师呀，太神奇了！以前我吃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那我就不细说了。咋这次汉方复合酶咋这么管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点到了关键，治病要抓根儿啊。汉方复合酶里边呀，有909种生物活性酶，就是冲着病根去的，专门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说您的肺心病吧，这个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肺细胞，清理气道里边呢那个淤堵。滑膜炎呢，是关节细胞受损了，酶呢能滋养关节软骨，修复滑膜。那么脑萎缩呢，就是脑细胞衰老受损，酶呢能激活脑细胞的活性，从根上啊把病治好，这才是科学治病的方法。你这是及时换了方法才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常老师你说太对了，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你再坚持坚持，按疗程用上90天，我敢给你保证啊，你的肺心病到时候再也不反复了，那膝盖呢能正常走路打弯了，那脑子呢也清清楚楚了，到时候呢什么刮风啊下雨啊咱都不怕了，走路干活咱样样行了。
3: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汉方复合酶我已经报上名了，一克才一

0: 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多保重，再见啊，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跟着科学走，909超级复合酶赶走一身老慢病，早用早好，不走弯路，人人用得起。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今天呢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都是想跟常老师说声谢谢。哎，感谢你带来这个一块钱的这个北关这个福利，让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也能用上最新的这个生物高科技用药。这事啊，哎呀，我过去啊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敢想啊。
0: 这位朋友你太客气了啊，帮助到大家我很高兴，你慢慢说，心里有啥话都可以给我聊一聊。
3: 那好好好好好好。常老师呀，你看我是啥吧，也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现代医疗。
0: 嗯，
3: 这以前呢有个头疼脑热的，随便呀吃点这个祛疼的呀，消炎的呀，顶大呀打点这个青霉素啥的吧，也能维持过去呀，不难受，能挺住都完事了。
0: 嗯，
3: 可是呢要是摊上这个大点的这个毛病，都去市里面的这个医院呢，也都是啥吧，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啥也听不明白。
0: 嗯，
3: 你说儿女们呢都是在外地打工，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0: 嗯，
3: 这说实话嘞，这老百姓啊治病真是难呐，也是真是太贵了呀。
0: 这个我懂，我都懂。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基层老百姓的心里话，也是实实在在的难处，是吧，也说出了你的心声，我特别能有点感同身受啊。
3: 是啊，常老师，你能理解都好啊。
0: 嗯，
3: 那条件好嘞，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医疗条件嘞相对来说还好点儿。你像我们这些啊住到这个县城啊或者是乡镇村镇的呀，都得啊这得了这个大病，这急症啊，往往都是呀因为这个信息不通，这条件呢也不够，耽误了这个治疗。
0: 嗯，
3: 别说是精准应对了，连啥这个现代医疗手段呢，生物科技新药呀，这都不懂，都根本都没有听说过呀，这所以说一说都没有用上啊。
0: 没错，你说的很现实，现在国家呢在搞大健康计划，就是要让啊咱们基层的老百姓也能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从过去的那些老方法老路子跨到未来的新方向，让优质医疗资源呀下沉，让每个老百姓啊都能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红利。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就是要帮助大家解决什么呢，看病难看病贵用不上好药的这些问题。
3: 啊，不是嘛，我已经啊用了算是一个疗程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这个效果呀真是没得说呀。你看我跟你说呀，
0: 嗯，
3: 我这个感觉呀都好比过去呀坐这个驴皮火车，
0: 嗯，
3: 慢悠悠的，咣当咣当的，见效的也慢，这现在一下子呀坐上了这个高铁呀或者是个吃悬浮列车呀，治疗又快效果又好，
0: 嗯，
3: 而且呢还是八项精准，康复的一快。你看我以前打的是啥吧，脑梗后遗症，这说话呀也不利索，走路呢都是啥吧，一瘸一拐的，那个东西呀都费劲。这现在呢可不一样了呀，你听我说话像不像个脑梗后遗症呢这个患者的说话呀。
0: 嗯，
3: 你说这现在走路呢又稳当了，家务活呢，哎呀我都能够帮助干活的呀这。
0: 太为你高兴了啊，刚才你也举了那么多例子，过去坐绿皮的那个火车咣当咣当咣当的是吧，现在都坐上高铁了，磁悬式动车了，哎这多快呀，是不是啊，
3: 对，
0: 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符合。

0: 酶的力量，它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这个复合酶啊，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它里边呢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种酶啊都有自己的专属岗位，针对性解决不同的病灶问题。就拿这个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脑梗后遗症，哎，咱举个例子啊，这个脑梗后遗症这里边呢，溶栓净血酶能第一时间穿透血脑屏障，把堵塞脑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啊一点点进行溶解，一点点进行清理干净，让脑部的供血恢复通畅。那么这是解决病根的第一步。然后是呢脑神经修复酶，脑梗会损伤咱们的脑神经细胞，就像这个电线断了一样，信号传不出去了，才会手脚不灵，说话不利索。这个酶呢能够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还能促进它的传导，把断掉的电线重新给你拉起来，让大脑四肢语言系统的指示令啊迅速恢复正常。还有这个脑细胞激活酶，脑梗后遗症很多脑细胞它都属于受损休眠的状态，这种酶啊能够唤醒这些沉睡的脑细胞，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你的这个反应速度，你的这个记忆力才能跟着提上来。还有这些酶啊是在人体细胞本来就需要的物质，和身体的相容性特别好，不像有些药物身体还费儿把劲儿的去适应它，所以啊咱这个药见效快，不伤身体。这就是为啥你用了一个疗程就能从走路画圈啊，说话含糊啊，哎，现在能做家务行动自如的一个原因了。
1: 哦，是这么个理儿了。所以说呢，我昨天呢我一听说还有1卡1块钱的这个福利，这立马呢都打电话订了。那陈老师呀，真的呀太谢谢你了，也希望呀更多像我一样的这些老百姓啊能尽快的用上这好药。1卡1块钱真是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用这个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病，这真是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个福音，意思你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音呐、啊。
0: 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我就是想啊让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咱最好的药，少遭罪早康复。只要大家伙健健康康的，我做的这一切才值啊。
1: 对对对，常老师呀你真是呀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贴心人。那我不耽误您的这个时间呢，一祝咱们这个节目呢越办越好啊，再次谢谢你。
0: 好，我也谢谢您的好心，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就再见。
1: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康复工程的帮扶资金名额有限，所以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啊，你好，我是常老师呀，欢迎你。
3: 哎，常老师你好啊。我今天呢给你打了电话是来报喜来了，因为我是受益者啊。
0: 哦，你看来是用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我现在已经用了45天时间了。
0: 嗯，
3: 常老师啊，
0: 嗯，
3: 您研制出来这么好的药，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在这儿、啊、给你点个大赞。
0: 好嘞，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是以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为先进。我对它比较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我研究开发的。治疗多种慢性病啊，能够达到治病去根、 防复发的目的。
3: 哎，我呢确确实实亲身感受体会到了这个汉方复合酶它的效果。
0: 嗯，
3: 我以前呢主要是高血压，
0: 嗯，
3: 这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0: 哦，
3: 吃药以后吧，血压控制倒还行，高压在135，低压在95上。
0: 嗯，
3: 关键是啥呢？我这心供血不足，胸闷气短，浑身没劲是经常事儿啊。
0: 嗯，
3: 而且有时候这前胸啊，就像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憋闷的吃不好，睡不好觉。3年前吧，我还得了一次脑血栓呢。
0: 还有脑血栓病史呢？那你当时有什么后遗症呢？
3: 哎呀，当时啊，慢慢的站倒是能站，
0: 嗯
3: 嗯，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慢一点儿，
0: 嗯，
3: 脚啊老是感觉使劲使不上啊，走路还画圈儿，
0: 嗯，
3: 就是向外边这个一甩一甩那种，手呢也张不开，就好像框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说话呢不利索，
0: 嗯，
3: 关键是我脑子反应特别慢呐。
0: 哦，
3: 尤其是到了晚上吧，觉也睡不好，也就只能睡他个2-3个小时吧。
0: 嗯，
3: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白天呢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0: 嗯，
3: 也不想动，而且呢心情还特别压抑。
0: 嗯，
3: 后来呢多亏用上了这个汉方复合酶，你看我现在用了45天了。
0: 嗯，
3: 血压高压基本上在130，
0: 嗯，
3: 低压呢在85左右。
0: 好，
3: 另外呢我降压药也不吃了，
0: 嗯，
3: 心脏也不难受了，喘气也舒服了，
0: 嗯，
3: 感觉脑袋瓜子吧也不迷糊了，
0: 嗯，
3: 头呢也不疼了。再一个就是啥呢，我走道的时候腿呀，啊，不像以前画圈了，
0: 嗯，
3: 而且走路能感觉到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0: 好，
3: 比以前走的远多了。现在呢我反应也快了，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似的说上句儿就忘了下句儿，
0: 嗯，
3: 手呢也软乎下来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跨着个筐似的。
0: 嗯，
3: 现在呢我感觉到吧，这病真是好了一大半了，睡觉也挺好，现在呢基本上我能睡啊将近6个小时了。
0: 好好好我一直认真的在听，这确实啊，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
3: 哎，现在药呢也这个逐渐让我减量了，就用这汉方复合酶45天呢，真是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你看多好啊，能有这样的感受，说明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帮助到您了。
3: 嗯，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药给他用够了。这样呢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幸幸福福的美满生活了。
0: 好好好你说的很好，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你说你得病后不是不治，是不是一直在治啊？
3: 是，一直没断了治啊。
0: 那治好了吗？
3: 没治好啊。
0: 哎，是啊，没治好就只能是提心吊胆，自己遭罪还拖累全家。说心里话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咱要用先进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病，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原来打仗凭什么呀？拼人，就是拼人嘛，只要你勇敢，只要你敢往前冲，这个胜利的几率就特别大。那后来呢，就是先进的武器，光凭勇敢不行啊，谁的武器好，杀伤力大，谁就能打胜仗。就说现在战争吧，先进的武器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导弹的杀伤力多大呀？你靠过去刺刀啊、步枪啊、大炮啊，你给它比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过去讲过一句话，落后就挨打，真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如果治病方法落后了，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把我们拖向更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陈旧型的问题，不然的话最终还是会因为落后而挨打吧。
3: 嗯，常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哎，你刚才说用的效果好，咱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这个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啊，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讲到这儿，咱们还要具体给大家说一下，你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这些疾病，那脑蛋白酶的消耗量非常大呀。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接待100个病人，他忙得过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间来了10000个病人，那医生的数量却没变，护士的数量却没变，结果就会导致医院系统崩塌。所以说呢，像你们这些有脑中风的、脑神经系统病变的朋友，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这一点上传统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而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足了含有的特殊脑蛋白酶，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咱用上之后了，咱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才能得到保证。那么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把断掉的这个电线呀重新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在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呀、四肢协调啊、运动功能啊、记忆呀、包括各种快速反应啊，它才能迅速提高，恢复正常。这么说吧，瘫痪卧床的、走不动路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这些都是中风后遗症的，都可以实现行动自主、生活自理，能够恢复，达到自我管控啊！真的，这就是先进的疗法，这就是科学治病的方法。
3: 常老师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现在科学飞速的发展，治病也得跟着科学走，不是吗？这样病好的才快，还不是这个不走弯路，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而且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大家一定要抓住。推广期间，药价是1克1块钱。我给大家简单对比一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一克才1块钱。大家可能听说过一种单一的酶叫什么辅酶扣10，是不是啊？这是个保健品，有出名的牌子的我不提了啊，大家都知道，到网上可以去查一查。那么它一瓶多少钱呢？就是398。这398块钱一瓶买的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回过头来再看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就包括900多种活性酶啊，能解决人体多少种慢性病啊！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要争取。
3: 我这个马上报名，可别耽误了，给我落下了。
0: 好，抓住机会继续治疗，一定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3: 好的，好的，再次谢谢你，陈老师。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这朋友。
3: 再见，陈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优惠政策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4: 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

0: 域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十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常老师，随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深入推进，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开始关注到这款产品。当大家了解到它每颗仅需1元的普惠定价时，无不感到惊叹。如此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竟能以这般亲民的价格惠及大众。那作为该工程的发起者，您有哪些特别的心声想要传递给广大的患者朋友吗？
1: 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实听到大家对每颗1元这个定价的惊叹的时候，我心里满是欣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初衷啊，就是让这款凝聚了十几年心血的生物新药走出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大家都知道生物制剂的研发成本有多高，从汉代古方和现代生物科技的结合，到发酵菌株的培养，那么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的一次次突破背后呢，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付出。但我始终坚信，一款好的健康产品不能被价格拦住去路，所以呢，我联合各方面力量砍掉所有中间溢价，才定下这个1元一克的普惠价。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什么收入水平，都能零压力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呀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大家伙认为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国药准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颗1块钱，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伙儿，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趁这个推广的好机会把健康掌握在手里，千万别错过了才追悔莫及。那聊到价格这个问题，我总能想起当初啊把汉方复合酶引入国内时和一位分量十足的挚友产生的分歧。今天呀，我把这段藏在内心很久的一段话给大家聊聊。我的这位朋友姓郝，单名仁，仁义的仁。郝仁啊，在国内某些领域那可是风云人物，项目多，生意大，人脉广，无论在哪儿，人们都称呼他一句郝总。但话说回来，越是大人物越讲究派场，无论是生意往来，洽谈业务，这从早到晚的应酬啊自然是少不了。可老话说得妙，千金难买好身体，万贯不如一身轻。49岁那年，体检查出来了血糖高了。起初啊，这郝总也没当回事儿，刚刚查出来血糖啊有点偏高。工作人员告知控制饮食，少应酬，多注意休息等等一些控糖方法。他觉得呀，这都不算事儿，生意场怎么也能少得了应酬？有时候呢也是没办法而为之， 况且身价在这儿摆着呢，就算高了自一只也就没问题了。结果这事儿过了不到四年，53岁那年，这郝总糖尿病出现的并发症就来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底出血一次，脚上破了个小口，愣是3个月没愈合，慢慢开始发黑。更要命的是，他的小便越来越频繁，尿里全是泡沫啊，浑身肿得发亮。到最后，他住进了医院，专家会诊呀，看完报告直摇头，诊断结果糖尿病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三大并发症全占了。那个时候啊，我正好在美国主持这项研究，正所谓是他乡遇故知啊，那一定是很亲切。一番了解，郝总啊遭的罪啊，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但在当时咱们的研究还没到这个火候，那个时候只能从国药汉方纲当中提取出100多种酶，技术远不如现在成熟，而且价格昂贵。但当时的郝总啊是没得选呀，咬着牙花了80多万用上了当时的复合酶制剂。要不说人家有钱，到紧要关头还真就能用钱续命。他用1个月下来，他眼底的出血点慢慢吸收了，视力居然恢复了大半，脚上的伤口开始结痂，再也不往外流脓水。用了2个月后，尿里的泡沫也少了，浑身的浮肿也消下去了。最后出院的时候，血糖稳稳当当，除了偶尔啊还得靠胰岛素辅助，基本跟正常人没啥两样了。有了这段啊机缘巧合的相遇，我跟着郝总也成了过命的交情，他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他恢复1年之后，有这么一天，这郝总突然给我打电话，非常着急啊，说他有一个生意场的好大哥，也是这个糖尿病，比他的情况严重。这位老伙计啊，得糖尿病13年了，平时吃药东一顿西一顿，血糖忽忽悠悠，像过山车，最后引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餐后血糖37到38，吓得惊人，一次生意洽谈在会议桌上就直接晕倒了，紧接送医院抢救，那终于抢救过来。当时啊，郝总知道我回国了，还把咱国药汉方高萃取的超级复合酶带回了国内，他赶紧的领着他老伙计来找我。一见面，郝总就拉着我的手说啊，曹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这老兄弟，钱不是问题，这老哥比我还有本事，只要是能让他好起来，百万千万的，人家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当时啊，这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马上让他进行全面检查，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空腹血糖飙升到了22点多，糖化血红蛋白17，手脚神经传导几乎降到0，脑部 CT 显示还有较为严重的脑萎缩。我二话没说，马上给他用上咱们升级后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跟当年郝总用的那个100多种酶比起来呀，现在的汉方复合酶那功效那是成倍的翻番啊！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我当时啊还跟郝总开玩笑，我说郝总啊，你要是当年能用上咱现在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你那点小毛病啊早就连根拔起。郝总听完直拍大腿呀，一个劲儿的催我，那你赶紧给我兄弟用，用最好的，用最贵的。结果你猜着，90天后奇迹真就发生了。郝总啊来接他老伙计出院， 一进门他直接惊呆了，此前那个走路晃晃悠悠，说话颠三倒四，手脚麻木没知觉的老兄弟居然自己从病房里走了出来，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手里还拎着个行李。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位患者复查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空腹血糖在 5.8， 糖化血红蛋白是 6.0， 原来大家还记得不？ 17。 手脚麻木的感觉彻底消失，走路稳稳当当，原来是晃晃悠悠，记性也回来了，跟我们唠嗑啊，过去的事儿说的头头是道，一点都不糊涂。郝总当时激动的这个眼泪啊都快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儿的念叨啊，神了、啊、真是神了、啊、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提取了900多种复合酶，比神仙药都管用，这只是疗效上他感到惊讶，但真正让他震惊的是，还不是这个结账的时候吗？他拿着这个收费单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还以为是拿错单子了，赶紧问我，曹老师，这收费单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才这点钱呢？我笑着跟他解释，我说你当年在美国用的100多种酶类啊，一克要99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但现在我把技术带回国了，有国家政策帮扶，全国推广，咱这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呀、啊、一颗只要1块钱。别说这样的大老板，就是普通工薪族退休老人用起来都毫无压力。郝总听完呀，当时就愣住了。过了没几天他又来找我，这次可不是来看病啊，是想跟我来谈合作。他拍着胸脯说，曹老师，我打听清楚了，现在国外的酶类制剂没有低于1000美元一克的，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按市场价格卖，一克卖100块钱都得疯抢，不如咱俩合作，你出药方和技术，我投资，保准赚得盆满钵满，到时候分红，咱俩16分，你6我4。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笑了，我对他说呀，郝总啊，你是生意人，你看待商机洞察力那我自比不了，但我是个医生，我眼里看到的是千千万万被糖尿病折磨的老百姓。中国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可能都不够在国外买一克复合酶，多少人因为掏不起钱，眼睁睁看着眼睛变瞎，腿脚被锯，肾脏报废。我为啥费劲巴拉的把技术带回来呀、啊、如果我真想赚钱，国外那些医药巨头开出的条件比你丰厚10倍100倍，可我不能那么做呀。医者仁心这4个字不是挂在嘴边上，是要实实在在落到行动上。国药准字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1克1块钱，这不是亏本，这是良心，这是国家给老百姓的福利。郝总听完我的话看了我片刻，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握着我的手说，常老师，我佩服你，我敬重你，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跟你职业和信念比起来，我这格局太小了，这样推广工程需要钱我投，不为赚钱，就为咱老百姓做点实事儿，做点好事儿。话说到这儿，可能有的糖友要问了，常老师，为啥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 那对付糖尿病和并发症

么管用呢？因为过去我们治疗糖尿病只是一味的降糖控糖，糖尿病病根儿就是细胞受损，长期血糖紊乱会让血管堵、神经伤、脏腑衰，普通的降糖药只能是降血糖，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但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酶是什么呀？是啥呢？是人体细胞的维修工，是咱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别的药物进不去的细胞层面，酶能轻松地钻进去，就像自己家亲人回家不用敲门，拿着药吃就能开门。咱们汉方膏啊，是15味道地原生药材，它进行打底儿，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发挥作用，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发酵之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那么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那么上千种酶，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的一些化合物，那15味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温、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超级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等等。这909种酶就像909个健康的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那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类疗法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副作用。更关键的是90天，只要坚持用90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修复啊！不管是糖尿病引起的眼、主、肾、神经病变，还是冠心病、劳胃病这些慢性病，都能得到根本治疗，从此脱胎换骨，那过上人正常幸福的生活。而且你算一算，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瓶水，坐不了一趟公交，却能用上国际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伙儿，这是1块钱1克的福利，它不是永久的。推广工程的帮扶金额是有限的，一旦用完，汉方复合酶很可能就要恢复国际市场价。到那个时候，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豪中那样的老板也得掂量掂量。所以现在这个机会是老天爷赐予咱们家人的，是国家给予咱们的，预购从速，早用早好，千万别等福利没了，再拍拍大腿后悔，那可真是。

0: 完了啊。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呀、啊，咱们把时间呀、啊、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嗯，
2: 你看这次啊，我申请上汉方复合酶的推广名额了，心里啊特别激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了这么好的生物新药。
0: 嗯，
2: 真是给我们老病号啊送福音了。
0: 嗯，
2: 我才用了3天，那小伙真的说了都让人不敢相信，这下我可算有盼头了。
0: 哎，恭喜你啊，能帮到你们我比啥都高兴。你快给大家伙说说你之前都有哪些疾病，现在这3天恢复的又怎么样啊？
2: 哎呦，别提了常老师，我这老毛病啊说起来能有一箩筐。
0: 嗯，
2: 首先是糖尿病，
0: 哦，
2: 都10几年了，空腹血糖动不动就飙到11、12。
0: 嗯，
2: 天天扎胰岛素，那针管子把这快把我肚皮啊扎成筛子眼了。
0: 嗯，
2: 血糖还忽高忽低的，眼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腿也老发麻，
0: 嗯，
2: 走路跟踩棉花似的，生怕摔一跤啊起不来。还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也跟着捣乱，
0: 嗯，
2: 一变天啊膝盖疼得疼得钻心，上下楼梯啊都得扶着墙挪，晚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嗯，
2: 被窝里啊捂半天膝盖还是冰凉冰凉的。
0: 哦，
2: 最要命的是什么，去年冬天吧，我突然是胸闷气短的，喘不上气儿了，心窝啊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送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还有早搏。人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的吧，让我随身携带救心丸。
0: 哦，
2: 说随时啊都有危风险。
0: 对，
2: 这些年了吧，药惯了就没离过手，家里药喝堆了半面墙了。可是吃这么多年吧，病没见好，味道给你先吃坏了，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人家瘦的脱了相。
0: 嗯，
2: 活着一点力都没有，除了买个菜还都得歇3回。
0: 哎呦，慢病就是这样，他折磨人呀。那你用了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有啥不一样的感觉呢？
2: 哎呀，首先这药吃着吧就舒服。
0: 嗯，
2: 不像以前那些药吧，吃下去胃里啊翻江倒海的。
0: 嗯，
2: 我第一天吃完吧，晚上居然踏踏实实的长觉，没半夜疼醒。
0: 嗯，
2: 这都是大半年没有过的事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试着弯了弯那个膝盖，居然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2: 我还可以下卧走了一圈，哎，腿不麻了，脚不轻快了。
0: 嗯，
2: 最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呢？昨天我测了下血糖，居然降到了8.7了。
0: 不错，
2: 哎呀，当时我自己不敢相信啊，又测了一遍，真是8.7。
0: 嗯，
2: 哎呦，我这胸闷的毛病，这3天也没犯过，喘气均匀了。昨天还跟我老伴儿啊去菜市场逛了一圈，一点也没感觉累。你说神不神啊？
0: 你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但我认为啊，都在情理之中。糖尿病也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已经很落伍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看，最早治疗糖尿病那是饥饿疗法，不让吃饭。这个饥饿疗法呀，让你少吃不吃，你说谁受得了啊？
2: 我的话，
0: 对，后来随着发展呢，用上了传统的中药和西药，吃一些你像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 啊，滋阴补肾的药，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呀，糖尿病的治疗啊，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什么呢？哎，出现了西药降糖，很多人吃这个降糖药啊，哎，确实能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发现，哎，又有问题。那么什么事儿呢？到了1921年，加拿大呀，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发现了什么呢？胰岛素。那么1922年呀，就开始在临床上应用。这个人呀，能用上胰岛素，就可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你想一想，1921年发现胰岛素，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了？100来年了吧？但你说说这100来年，医学没有发展吗？发展了，我们现在还用这个传统的相对来讲落后的方法在治病。所以说呢，我想表达什么呢？大家听着啊，都听着。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刚才讲那个传统那个治疗那个病的方法我就不再说了啊。哎，在我眼里来讲，那真是落伍了。那么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怎么来解决糖尿病的呢？我非常负责任来讲，我们能够从疾病的胰岛素细胞的根源上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修复，恢复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啊实现自主自己来分泌胰岛素。那你自己的胰岛素分泌多了，想想看是不是能够稳定血糖，这一点不难了，这是其一。第二呢，那909种活性酶，有的能够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个能够修复这个肾小球细胞的，有的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有的能够对你神经功能起作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呢？逐一的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问题全面解决，就是两手抓，两手都硬。而且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使用一两天三四天啊，咱们的症状就非常的明显。就像你自己说了，这不就三天吗？这感觉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服用90天。90天的时间，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90天后，并发症全面消除，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明白了吗？
2: 哎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算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的。我还把这好事啊告诉隔壁老王了。
0: 嗯，
2: 他跟我一样，也是糖尿病啊加老半支，咳得半夜都能把人吵醒。
0: 嗯，
2: 他这一听1块钱一盒啊，说都不信，让我把他问问他能不能报名。
0: 当然能了，只要咱们慢病患者都能申请，你这个亲身体验到效果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也得让更多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推广的名额呢是靠政策来扶持，那么帮扶资金呀也是有限的，一旦这个名额爆满了也就恢复到原来了。原来价格是多少啊？大家也得记住，原价一颗是99美元，要是算成咱们人民币的话，哎呦，得700多块钱，是不是啊？那可不是咱们老百姓所能够承受得了了。
2: 嗯，可不是嘛，那我得赶紧让老王报名，可能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太感谢常老师了，你呀、啊、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客气啥呢，能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这都是我最大的心愿，那赶紧去报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
2: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你也多保重啊，常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精彩分享。听了他的亲身经历，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国药皇宫汉方膏提取到909超级复合酶的神奇疗效。还没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千万别让健康等一等。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常老师吗？
0: 是我呀。
3: 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这手都哆嗦了，等了好久好久了呢。
0: 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哎，咱慢慢说。
3: 哎呀，常老师，我是您的铁杆听众，
0: 嗯、
3: 我天天呢守着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你讲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
0: 嗯、
3: 真的是越听越幸福。越听感觉呢，你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哎呦，太感谢您的信任喽，也感谢你支持咱们的节目。咱长话短说，
3: 嗯、
0: 你身体这是遇到啥难处了呀？
3: 陶老师，我现在用汉方复合酶还不到一个月啊。
0: 嗯。
3: 这个治病效果我是真的服了，
0: 嗯、
3: 比我之前吃几年的药都管用。我这肺心病呢，缠了都我十多年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嗓子眼啊都没痛快过，
0: 嗯，
3: 天天咳咳咳的，一口接一口的浓痰堵着，
0: 嗯，
3: 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憋得满脸的那脸色的脸红脖子粗的。
0: 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汉方复合酶，哎、
3: 嗯
0: 肯定有变化吧，快给咱们大伙说说好不好？
3: 变化太大了，常老师，我是先跟您说说这个咳痰船啊，
0: 嗯，
3: 以前呢那个浓痰咳的我胸口疼。现在不一样了，痰稀了，轻轻一咳就出来了，
0: 哦、嗯，
3: 喘气也顺溜多了，晚上呢能躺平睡觉了，
0: 嗯，
3: 再也不得这靠着墙那的熬一宿的，失眠的毛病也轻了，
0: 嗯，
3: 躺下不到半个小时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六个多小时的，
0: 嗯，
3: 以前呢一宿顶多也就眯个三小时，还老醒，
0: 嗯，
3: 这多出来这三个小时啊，对我来说比啥都珍贵呢，
0: 嗯，
3: 还有那个便秘，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呢，总能排便，肚子不胀了，浑身都轻快呀、啊。
0: 哈哈，这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太好了呀！
3: 可不是吗？最让我惊喜就是脑子和膝盖啊，现在还我那个记性啊好多了，家里人交代的事都能记住，出门买菜算账也清清楚楚，再也不犯迷糊了，
0: 嗯、
3: 膝盖也不那么疼了，走路呢、
0: 嗯、
3: 不用一瘸一拐。慢慢能蹲下捡东西了，以前搁屋里走两步啊都是呼哧带喘的，现在啊跟我老伴去超市买菜，我能跟上他的步子，一点都不累，这汉方复合酶啊真是太神了呀。
0: 好好好，亲身感受真功实效，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它的厉害之处，它跟你以前用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药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啊。好多患者用完呀都给我打电话说啥呢，说常老师呀太神奇了，以前我吃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那我就不细说了，咋这次汉方复合酶咋这么管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点到了关键，治病要抓根儿啊。汉方复合酶里边呀有909种生物活性酶，就是冲着病根去的，专门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说您的肺心病吧，哎，这个酶啊能修复受损的肺细胞，清理气道里边呢那个淤堵，滑膜炎呢是关节细胞受损了，酶呢能滋养关节软骨，修复滑膜。那么脑萎缩呢就是脑细胞衰老受损，酶呢能激活脑细胞的活性，从根上啊把病治好，这才是科学治病的方法。你这是及时换了方法才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哎呀，常老师你说太对了，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你再坚持坚持，按疗程用上90天，我敢给你保证啊、
3: 嗯、
0: 你的肺心病到时候再也不反复了，那膝盖呢能正常走路打弯了，那脑子呢也清清楚楚了，到时候呢什么刮风啊下雨啊咱都不怕了，走路干活、
3: 嗯、
0: 咱样样行了。
3: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呀、啊、常老师，汉方复合酶我已经报上名了，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托你的福啊，托国家的福呢。
0: 好好，说实话啊，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大家伙一定要记住、
3: 嗯、
0: 现在治慢病啊已经进入了生物酶的时代了，一定要摒弃那些传统的那些老关键老方法老路子，跟着科学走，这样才能啊少走弯路，早日康复，你说对不对呀、
3: 嗯、对对对，我相信科学，更信您呢。
0: 好，这就对了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呀就聊这儿， 祝你早日康复。
3: 哎

0: 他一块钱的这个被管这个福利，让我们这些贫农老百姓也能用上最新的这个生物高科技用药。这事啊，哎呀，我过去啊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敢想啊。
1: 这位朋友你太客气了啊，帮助到大家我很高兴，你慢慢说，心里有啥话都可以给我聊一聊。
0: 那好好好好好好。常老师呀，你看我是啥吧，也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现代医疗。
1: 嗯，
0: 这以前呢有个头疼脑热的，随便呀吃点这个去疼的呀，消炎的呀，顶大呀打点这个青霉素啥的吧，也能维持过去呀，不难受，能挺住都完事了。
1: 嗯，
0: 可是呢要是摊上这个大点的这个毛病，都去市里面的这个医院呢，也都是啥吧，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啥也听不明白。
1: 嗯，
0: 你说儿女们呢都是在外地打工，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1: 嗯，
0: 这说实话嘞，这老百姓啊治病真是难呐，也是真是太贵了呀。
1: 这个我懂，我都懂，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基层老百姓的心里话，也是实实在在的难处，是吧，也说出了你的心声，我特别能有点感同身受啊。
0: 是啊，常老师，你能理解都好啊。
1: 嗯，
0: 那条件好嘞，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医疗条件嘞相对来说还好点儿。你像我们这些啊住到这个县城啊或者是乡镇村镇的呀，都得啊这得了这个大病，这急的急症啊，往往都是呀因为这个信息不通，这条件呢也不够，耽误了这个治疗。
1: 嗯，
0: 别说是精准应对了，连啥这个现代医疗手段呢，生物科技新药呀，这都不懂，都根本都没有听说过呀，这所以说都没有用上啊。
1: 没错，你说的很现实，现在国家呢在搞大健康计划，就是要让啊咱们基层的老百姓也能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从过去的那些老方法老路子跨到未来的新方向，让优质医疗资源呀下沉，让每个老百姓啊都能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红利。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就是要帮助大家解决什么呢，看病难看病贵用不上好药的这些问题
0: 啊。不是嘛，我已经啊用了算是一个疗程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这个效果呀真是没得说呀。你看我跟你说呀，
1: 嗯，
0: 我这个感觉呀都好比过去呀坐这个驴皮火车，
1: 嗯
0: 啊，慢悠悠的，咣当咣当的，见效的也慢，这现在一下子呀坐上了这个高铁呀或者是个吃悬浮列车呀，治疗又快效果又好，
1: 嗯，
0: 而且呢还是八项精准，康复的一快。你看我以前打的是啥吧，脑梗后遗症，这说话呀也不利索，走路呢都是啥吧，一瘸一拐的，那个东西呀都费劲，这现在呢可不一样了呀。你听我说话像不像个脑梗后遗症呢，这个患者的说话呀，你说这现在走路呢又稳当了，家务活呢，哎呀我都能够帮助干活的呀，这
1: 太为你高兴了啊。刚才你也举了那么多例子，过去坐绿皮的那个火车咣当咣当咣当的是吧，现在都坐上高铁了，磁悬式动车了，哎这多快呀，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力量，它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这个复合酶啊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它里边呢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种酶啊都有自己的专属岗位，针对性解决不同的病灶问题。就拿这个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脑梗后遗症，哎咱举个例子啊，这个脑梗后遗症这里边呢溶栓净血酶能第一时间穿透血脑屏障，把堵塞脑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啊一点点进行溶解，一点点进行清理干净，让脑

0: 的供血恢复通畅。那么这是解决病根的第一步。然后是呢，脑神经修复酶，脑梗会损伤咱们的脑神经细胞，就像这个电线断了一样，信号传不出去了，才会手脚不灵，说话不利索。这个酶呢，能够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还能促进它的传导，把断掉的电线重新给你拉起来，让大脑四肢语言系统的指示令啊迅速恢复正常。还有这个脑细胞激活酶，脑梗后遗症，很多脑细胞它都处于受损休眠的状态，这种酶啊能够唤醒这些沉睡的脑细胞，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你的这个反应速度，你的这个记忆力才能跟着提上来。还有这些酶啊，是在人体细胞本来就需要的物质，和身体的相容性特别好，不像有些药物身体还费儿把劲儿的去适应它，所以啊咱这个药见效快，不伤身体。这就是为啥你用了一个疗程就能从走路画圈啊，说话含糊啊，哎，现在能做家务行动自如的一个原因了。
1: 哦，是这么个理儿了。所以说呢，我昨天呢，我一听说还有一卡一块钱的这个福利，这里面呢都打电话订了。那陈老师呀，真的呀，太谢谢你了。也希望呀，更多像我一样的这些老百姓啊，能尽快的用上这好药，一卡一块钱。真是呀，人人都能用得起呀，用这个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病，这真是呀，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个福音。意思你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音呐。
0: 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我就是想啊，让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咱最好的药，少遭罪早康复。只要大家伙健健康康的，我做的这一切才值啊。
1: 对对对，常老师呀，你真是呀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贴心人。那我不耽误您的这个时间呢，一直咱们这个节目呢越办越好啊，再次谢谢你。
0: 好，我也谢谢您的好心，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就再见。
1: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康复工程的帮扶资金名额有限，所以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啊，你好，我是常老师呀，欢迎你。
3: 哎，常老师你好啊。我今天呢给你打了电话是来报喜来了，因为我是受理者啊。
0: 哦，你看来是用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我现在已经用了45天时间了。常老师啊，您研制出来这么好的药，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在这儿啊，给你点个大赞。
0: 好嘞，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是以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为先进。我对它比较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我研究开发的。治疗多种慢性病啊，能够达到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
3: 哎，我呢确确实实亲身感受体会到了这个汉方复合酶它的效果。我以前呢主要是高血压，这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0: 哦，
3: 吃药以后吧，血压控制倒还行，高压在135，低压在95上。关键是啥呢？我这心供血不足，胸闷气短，浑身没劲儿是经常事儿啊。而且有时候这前胸啊，就像压块大石头似的。憋闷的吃不好，睡不好觉。3年前吧， 我还得了一次脑血栓呢。
0: 还有脑血栓病史呢？那你当时有什么后遗症呢？
3: 哎呀，当时啊，慢慢的站倒是能站，
0: 嗯
3: 嗯、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慢一点儿，
0: 嗯，
3: 脚啊老是感觉使劲使不上啊，走路还画圈儿，
0: 嗯，
3: 就是向外边这个一甩一甩那种，手呢也张不开，就好像框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说话呢不利索，
0: 嗯，
3: 关键是我脑子反应特别慢呐，
0: 哦。
3: 尤其是到了晚上吧，觉也睡不好，也就只能睡他个两三个小时吧。
0: 嗯，
3: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白天呢，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0: 嗯，
3: 也不想动，而且呢，心情还特别压抑。
0: 嗯，
3: 后来呢，多亏用上了这个汉方复合酶，你看我现在用了45天了。
0: 嗯，
3: 血压、高压基本上在130。
0: 嗯，
3: 低压呢在85左右。
0: 好。
3: 另外呢，我降压药也不吃了，
0: 嗯，
3: 心脏也不难受了，喘气也舒服了，
0: 嗯，
3: 感觉脑袋瓜子吧也不迷糊了，
0: 嗯，
3: 头呢也不疼了。再一个就是啥呢？我走道的时候，腿呀、啊、不像以前画圈了，
0: 嗯，
3: 而且走路能感觉到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0: 好，
3: 比以前走的远多了。现在呢，我反应也快了，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似的，说上句就忘了下句儿。
0: 嗯，
3: 手呢也软和下来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跨着个筐似的。
0: 嗯，
3: 现在呢，我感觉到吧，这病真是好了一大半了，睡觉也挺好。现在呢，基本上我能睡啊将近6个小时了。
0: 好好好，我一直认真的在听，这确实啊、嗯、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
3: 对。现在药呢也这个逐渐让我减量了，就用这汉方复合酶45天呢，真是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你看多好啊，能有这样的感受，说明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帮助到您了。
3: 嗯，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药给他用够了，这样呢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幸幸福福的美满生活了。
0: 好，好，好，你说的很好，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你说你得病后不是不治，是不是一直在治啊？
3: 是，一直没断了治啊。
0: 那治好了吗？
3: 没治好啊。
0: 哎，是啊，没治好，就只能是提心吊胆，自己遭罪，还拖累全家。说心里话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咱要用先进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病，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原来打仗凭什么呀？拼人，就是拼人嘛。只要你勇敢，只要你敢往前冲，这个胜利的几率就特别大。那后来呢，就是先进的武器，光凭勇敢不行啊，谁的武器好，杀伤力大，谁就能打胜仗。就说现在战争吧，先进的武器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导弹的杀伤力多大呀？你靠过去刺刀啊、步枪啊、大炮啊，你给它比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过去讲过一句话，落后就挨打，真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如果治病方法落后了，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把我们拖向更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陈旧性的问题，不然的话最终还是会因为落后而挨打吧。
3: 嗯，常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哎，你刚才说用的效果好，咱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这个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啊，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讲到这儿，咱们还要具体给大家说一下，你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这些疾病，那脑蛋白酶的消耗量非常大呀。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接待100个病人，他忙得过来， 救得过来，现在突然间来了10000个病。

0: 人，那医生的数量却没变，护士的数量却没变，结果就会导致医院系统崩塌。所以说呢，像你们这些有脑中风的、脑神经系统病变的朋友，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这一点上，传统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而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足了含有的特殊脑蛋白酶。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咱用上之后了，咱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才能得到保证。那么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把断掉的这个电线呀重新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在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呀、四肢协调啊、运动功能啊、记忆呀、包括各种快速反应啊，它才能迅速提高，恢复正常。这么说吧，瘫痪卧床的、走不动路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这些都是中风后遗症的，都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恢复，达到自我管控啊！真的，这就是先进的疗法，这就是科学治病的方法。
1: 嗯，常老师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现在科学飞速的发展，治病也得跟着科学走，不是吗？
0: 嗯，
1: 这样病好的才快，还不是这个不走弯路，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而且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大家一定要抓住。推广期间，药价是一克一块钱。我跟大家简单对比一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一克才一块钱。大家可能听说过一种单一的酶叫什么辅酶蔻十，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个保健品，有出名的牌子的，我不提了啊，大家都知道。到网上可以去查一查，那么它一瓶多少钱呢？就是398，这398块钱一瓶买的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回过头来再看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就包括900多种活性酶啊，能解决人体多少种慢性病啊！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要争取。
1: 嗯，我这个马上报名，可别耽误了，给我落下了。
0: 好，抓住机会继续治疗，一定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好的，好的。再次谢谢你，陈老师。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这朋友。
1: 对，再见，陈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优惠政策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

0: 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6: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5: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5: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6: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5: 哎呀妈，知道了。
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专访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这组节目呢，我们是用了5天时间，在龚若璞老师所在的南方一座城市城郊山下他的书斋当中采录的，其中有3个半天录制的节目现场是在大自然中，包括以下这2集节目，在大山底部的石头上。

0: 扔下几个坐垫，我们席地而坐。那边简易炉火已经烧上了泡茶用水，再点炷香，炊烟袅袅之中，听着小溪哗哗的水流声，望向对面大山间不时落脚的小鸟，此时此刻，天地人物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最美的图景。我的心被这美惊到了。感谢在每个环节都带给我美的享受的中医师龚若璞先生和他团队小伙伴们独具匠心的安排。
1: 其实我很喜欢用美这个字啊。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对美的理解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会认为是俗的，有的人会认为是雅的。
0: 嗯
1: 嗯，就好像音乐一样，艺术每个人解读都是不一样。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美呢，它首先是和谐的、健康的、平衡的。
0: 嗯，
1: 那么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美呢，它一定是简单、简洁、朴素的。
0: 嗯，
1: 哎，所以我觉得中华文化当中是有大美的。那么这个美呢，是来自于不造作，
0: 嗯，
1: 不扭捏，啊，还有不纠结。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因为有一种义的智慧，
0: 嗯，
1: 就是有阴阳的智慧，
0: 嗯，
1: 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去变去化，
0: 嗯
1: 嗯，虽然也经历很多的一些变革啊，甚至是困难和苦难，嗯，但是我觉得这一份美啊，
0: 嗯，
1: 在我们中国人的每一代每个人心中都留存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会一代一代人会去有人去探索，
0: 嗯，
1: 探索美，去传承美，去发扬中华文化的这种大美的精神。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中医是大美的生活，
0: 啊，的确是。今天跟那个龚老师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聊，他们每次办的课程，就是线下这些学员们，他们跟你们可能刚开始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啊，想达到一个更健康的身心，学一点本草或怎么样，然后慢慢的就跟你们亦师亦友，生活当中慢慢的就行出来。他也许没有换工作，但是他的生活开始过得不一样了，我觉得好神奇。嗯，可能他吃的穿的用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在变化，
1: 所以这就是化的功夫嘛。
0: 是，
1: 因为可能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没有刻意的要去变化别人，去改变别人，
0: 嗯，
1: 只是我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所得去，嗯，传播给更多人。
0: 对，
1: 就是去好像有更多这样的一些分享。
0: 嗯，
1: 因为更多时候是自得其乐嘛。
0: 对
1: 吧。
0: 嗯
1: 嗯，但是呢，自乐乐也要有他乐乐。
0: 是，
1: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的课程是都非常小众。
0: 嗯，
1: 人数呢也会有一个严格的控制，大家都会在十几个人，以保证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嗯，所以每次的课程活动，行山也好，游学也好，
0: 嗯，
1: 我们每个人的状态还有大家在一起的状态，
0: 嗯，
1: 都会得到一种滋养啊，这是一种共鸣，所谓同气相求嘛。
0: 对，
1: 嗯，春夏秋冬有春夏秋冬的美。
0: 嗯
1: 啊，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虽然说已经是傍晚，夕阳西下，一轮明月从东边升起，啊，还是有点凉意，但是眼前的这一种景色好像让我们心里面也是很温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美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啊，来传递给我们，有视觉，有听觉，有心灵上的，有形体上的，有精神上的等等，我们总会有一个窗口去寻找，去领略到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感受，所以来滋养我们自己。中医和中国的文化，它就是要通过这些内容和方方面面的一些艺术也好，言语也好，文字也好，啊，它都要给你传达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办个书院，你看到上面是云庐吗？
0: 对，云庐，
1: 对吧？
0: 嗯，
1: 云庐很有意思，就是白云升起的地方。
0: 是，
1: 其实它最早是在1000多米的一个松树林里面 我们在那边搭了一个台，然后经常在夏秋的夜晚到那边去喝茶煮茶聊天，去赏月赏星观星，还有去听松涛等等。因为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云海，就是我们一个好像心灵的家园啊。后来我们把这个地方也叫云庐，大家有这样一份期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居住的空间不一样，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住在大都市，我想都有机会去通过各种途径啊，去领略到一些美景啊。那么这样的美我们带回来啊，有的时候可以珍藏的放在心中，这个时不时拿出来晒一下，
0: 是
1: 晒一晒，不仅是晒朋友圈，有的时候是把它拿出来在我们的精神上心灵上和我们的思想上去让它晒，就让它去生发出来，那么以这样的一种精神呢来涵养我们自己。所以美它是可以传播的，它是可以收藏的，甚至它是可以去不断的去生发。那么有两件事情应该是越分享越多的，一件是善，一件是美。
0: 美，对
1: 对。所以与其说我在做一件中医教育的工作啊，不如说我在传递美和善和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一种精神和气场。
0: 我们闲下来看一片白云悠然的时候，静就回归了。当我们静下来面对自己的时候，天光也会回来。走进中医的时光里，让生命回归美。欢迎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

0: 其实在最早有老师推荐您，然后我找您的过程就感觉您有点难找，就不是一下就能够联系得到，或一下就跟我建立了朋友圈关系，然后我就可以找到你，不是这样的，就有点半隐居的感觉。那其实这次到这里来见到您，又听到您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你们每次的课程行脚的感受，我觉得这一切好像你们都是从活生生的生活当中生发出一件事情，而不是提早的去规划放到纸面上，这一年我们规划哪些课程，然后这次课程的目的是什么，要设计哪些活动都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季节如果来一次行脚课，一个线下课，有一个5小时的行脚，可能你们也不会告诉学员我们行脚是让你们认识多少种本草，要怎么找到什么什么东西，都不是这样的，就是现场当中到山里去发现美的过程。
1: 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很多同学啊，我们来报名我们的课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预判，或者是预估，
0: 对，
1: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说我们究竟要走多少路，走多远，我们会见到什么景色，什么本草，你究竟会讲什么？
0: 对。
1: 然后，其实这种东西呢，也没有问题，就是说，他的固有的之前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的背景，跟他受教育的一种经历啊，包括他的工作的这种职业背景等等，都决定了他的思维的模式。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维模式它是比较固化的，它是比较程式化、程序化，甚至是机械化的，当然应该保有一种规律和规则啊，就是要适应这个工作和社会，但是呢太死板或者太较劲啊，太刻板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种自我伤害。
0: 是。
1: 那时间久了肯定会越来越麻木的，因为它机械化了。
0: 对。
1: 对吧，机械化工业化其实带来的都是一种心灵精神上的觉知上的一种冰冷和麻木。
0: 是，我们常说觉知就比较钝了。
1: 对啊，就我们常说机器是冰冷的。
0: 对。
1: 对吧，是缺乏人情味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不奇怪。我们都会一两句话就给圆满的解答了，哎，就是说一切特未定也，就是说庄子也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一些经历啊，就是说很多人问庄子，哎，你的精神，你学到什么？你到自然当中，你领略到了什么？你写的那个秋水啊、山木啊、印帝王啊、养生主啊，究竟在讲什么？天上究竟有什么？等等，庄子就告诉他一句话，哎，你问的讲的，包括我们所见所闻都特未定也，就是说怎么说呢，佛家讲就无常，我们易经的思想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是不变的，
0: 时时刻刻一切都在变，
1: 永远都在变，就像我们的念头，佛家讲一刹那就可能有84000多个念头，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正为有这样的变，所以它充满了未知，充满了一种精彩，也让我们有无限的期待。那我们走到这个山里边去以后，其实有的时候所有的美它都是在突然之间出现的，比如说我们驻足的时候，忽然从山上一阵风吹过去，然后飘落下来一阵红叶，你说美吗？哎，那个场景是可以让大家哇惊呼的时候，可能忽然之间有一大片云朵飘过来，其实那个云朵也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我们在都市见不到这样很饱满的洁白的特别静的那种感觉，这种云朵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后也会惊呼，也会赞叹，是赞天地之化育嘛，
0: 对，
1: 这样的，所以我们有对自然有这样的一种期待，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探索的精神。那么有期待有探索，这个里面呢还是不要去说哎，那个东西是定的，那个美是定的，那个是锁定的，那个是我们可以去造作创造的，没有的，自然的美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传咏，是因为它一切一切都是无为，都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就像我们大开脑洞，我们讲开悟也好，我们充满灵感也好等等，所谓的灵感开悟都是在不经之间，
0: 是
1: 你没有办法预设说，哎，我今天晚上12点我要开悟了，或者说我明天的下午吃完晚饭一刻钟，我就要 有一个灵感要迸发出来，没有。
0: 或者我现在有个任务，哎，我今天晚上12点钟就突然就会有一个灵感出来帮我解决。
1: 我们中国人想记录天道，对吧？嗯。说这个天是可以去记录的，包括日出啊、月亮什么时候阴晴圆缺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嗯。啊，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那么这种规律性呢，我们称为一种天道。嗯。那么天道。其实它永远都在变，对不对？它春夏秋冬每时每刻它都在变，它纵使有它规律性，这个规律性是在可变的基础上，我们找到那个所谓的相对性的那个不变。
0: 对，
1: 就是说它的不变还是在变，
0: 是
1: 吧？
0: 是，
1: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就是我们的光也好，它以每秒钟啊30多万公里的速度在穿梭，
0: 是啊，
1: 对吧？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电波、我们身体上的一种各种各样的链接连接，都是在以这样的甚至超过光速的速度在这里传递。啊，我们的神的出路，我们讲神出鬼没嘛啊，嗯、这个神机
0: 妙算，
1: 神机妙算是吧？嗯，等等，它都是讲我们神的妙用。
0: 是，
1: 我们有的时候在想。这个月球上有什么呢？我们看到那一轮明月，看到那个夕阳的时候，看见那颗星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已经到那个地方去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已经跟它产生链接了。
0: 对，
1: 那么你能链接到什么？它能给你什么？这就是非常微妙玄通的一种气。嗯，所以我们人呢，它是跟宇宙万物都是紧密相关的。《黄帝内经》经当中他说啊，仁者万物之道，万物者仁之道，然后呢，天地者万物之道。他说三道即宜，啊，三道大家道来道去，道来道去，天地人物啊，万物啊，大家都相互关联，它是一个圆，它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圆。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随时随刻得到天地之气，那么天地呢，也时时刻刻呢给了万物，万物呢也在让我们人得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喝这个茶，吃这个饭。其实它是给了我们通过这个媒介，它给了我们天地，嗯，所在一片茶叶当中的那种话语，
0: 对，
1: 我们通过把它，哎，泡出来以后喝下去的饭也是如此，所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养生，如何去生活。嗯、那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清静，要清心寡欲，要淡泊，等等，要恬淡啊，虚无、嗯，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它往往是离天最近的，
0: 是啊。
1: 庄子说得很清楚，他说哎，天机重者啊，人机浅，人机重的人天机就浅、嗯、就是说凡事欲深者其天机浅，他都是在讲我们跟天的链接，跟宇宙的链接。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充满了这种各种欲望啊，各种心机，那么其实我们生活并不快乐，
0: 是
1: 啊，我们可能得到了很多财富名誉名利，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在非常表浅的，在可能物质层面的，在一个感官层面的一种享乐主义。嗯，我们现在崇尚的好像金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啊，什么消费主义等等，它都是在刺激感官。嗯，那么感官其实越刺激是越消耗我们的精气神的。嗯，就像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吸毒一样，很多人在追求那种快感，但是实际上吸毒人没有一个好下场，嗯，啊，是吧？除了精神上，啊，在法律上等等，他永远都是在这里消耗、消费自己，嗯，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很忙，嗯，忙没有错，但是一直忙、一直忙，你闲不下来，或者是没有停下来，这就有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忙，但是要适时的停下来，来看看自己究竟走对了没有。究竟忙的方向，嗯，啊，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嗯，啊，是不是能够完善了自己的一个形体，完善了自己的健康？然后呢，有没有对上、对下，啊，对内、对外？就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上是什么报国之恩嘛，下是造民之福嘛，
0: 对，
1: 那上面要考虑到祖宗、祖先，下面要考虑到子孙后代，
0: 是，
1: 对吧？嗯。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的一种，嗯，停下来以后才能反省，才能够觉察到的一种状态。
0: 是啊，嗯，对，其实有一个词叫造化， 我觉得这个词特别的妙。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感受这个天地的造化，可能我们命运当中也会觉得哇，这些事情好像注定就要发生了，或者有的事情根本没有想到，不是以我想象的方式或者想要的一个结果突然就出现了，然后我们会感叹真是造化弄人呐。说的时候是有几分无奈在其中，但其实造化有很多积极的方面让我们可以去体会的，我觉得。
1: 中国人对造化是把握的非常精准的，很到位的，因为刚才讲有阴阳的思维，有易经的思想。
0: 对。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讲了，我们中医是看相的，这个相是相术的相，大象的相啊，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啊？它有点接近于全息的意思，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可以由小至大，由近至远啊，见微知著，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
1: 那比如说我在门诊，我在这个临诊的时候，我看一个人的脉，我把一个人脉，他数脉，我就知道他这个人是热症，到底是阴虚内热呢，还是阳盛阳亢的热，那我再去分阴还是阳，那是寸关尺上中下是在哪个部位的数，那我就分析是有可能是在中部的这个脏腑的问题的热，比如说脾胃热啊，肝热啊等等，肝火旺啊，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辨证，所以它有什么呢，内外缓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些都要去把握，所以中医一定是把握阴阳的。这个阴阳是什么，男女上下内外左右啊，这个白天黑夜啊，动静开合啊，明暗，它所有的都是阴阳，所以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可以用阴阳去解释的，去看的，去理解的，或者来用阴阳来解读我们整个人生整个宇宙，它是可以解读的，所以讲造化，造就是我们讲地球不是有一个人创造的，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神来创造地球，它是一种什么呢，它是宇宙的那种创造，它是自然的一种创造，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随着某一个生物或者某一个人一个神啊，他有了地球，他有了某某某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出来了，不是的。所以造化，我觉得造化呢也可以用道德经的一句话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造是生的不成，就好像一个十月怀胎的人

0: 他有身上有1000亿个细胞，那么这1000亿个细胞是在10个月当中不断造化出来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天地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
1: 是
0: 啊，我们只有经历了白天黑夜，经历了一个甲子一个轮回，
1: 嗯，
0: 啊，经历了风雨坎坷，经历了生老病，我们才能称之为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不要去回避，啊，不要去逃避，说。我不要寒冷，我不要热啊，或者我不要病等等，其实这些都没有可能。
1: 嗯，
0: 你看比如说啊，现在很多人他北方的人啊，
1: 嗯，
0: 我们这边有很多人他到了冬天就跑到南方，跑到海南，
1: 对，
0: 或者跑到南半球去度假了啊。那么他说我以后生命当中我不要有冬天，我只要夏天，我只要春天。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你 土生土长是一个浙江人北京人，它是要经历春夏秋冬的这种寒暑的一种造化。
1: 嗯，对，
0: 如果你缺乏了这样的造化，你人为的去改变，你随着自己的啊好恶去改变所谓的生存生活状态，未必能够得到健康，而且你会很累。
1: 嗯，
0: 所以土生土长道地都是讲随顺顺应我们生存的空间啊，我们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啊，我们不要去违逆自然生活。也不要想着说，嗯，我好像啊能够再创造一个自然出来，然后我可以用我的智慧去干什么干什么，这些哎都想多了，想多了。
1: 我在几年前接触到一个也是传统文化的老师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说啊，我要到南半球去生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环境气候不太好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说，你是在什么时代什么时候什么时辰生在了什么地方，这都是在你的就是全息的你这个生命系统里是固定下来了，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你最好。你要强行去违逆所有的这些密码，你跑到南半球你去怎么怎么样，说未必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最有利的。
0: 嗯，当然对，也不是绝对啊。嗯，就是有一些人呢还是因为真的因为空气原因，比如说有在一些产矿的地方，嗯，挖煤的地方，
1: 对，
0: 那确实空气不好。
1: 对，
0: 还有一些在风沙地带，
1: 嗯
0: 啊，他换个环境确实很多时候就好了。
1: 显然这个话题到这里还没有说完，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雅青与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中华文化有大美，它是天地人物相互关联的每一个当下最丰盛最完美而又不经意的呈现。愿我们做一个恬淡天真寡欲的人，做一个美和善的传递者，同时呢，成为中华文化内在精神和气场的传播者。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感谢龚若甫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86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

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
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他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吧。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

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于

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2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

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他会做，油旋饼也会做。

0: 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我86，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还是很荣幸的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

0: 秋天。
1: 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

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
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
一块墨

又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
自从我懂事儿，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三分之二普通的，再买三分之一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吃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锅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

0: 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高，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4: 万千热爱，
15: 各自发光，
1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为

0: 织部副部长姚慧。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

0: 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9: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7: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

0: 看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2: 车上没有多少钱，收和你联系啊。
1: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司机学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9: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 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2: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2: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3: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3: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

0: 对，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2: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3: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4: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5: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6: 高考加油！
7: 期待得胜，
6: 高考必胜！
7: 高考是你，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9: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累计兑付资金超1.3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一张算力券激活贵州数字经济新动能。
4: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召开。
3: 贵州携手位于海南的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结合我省山地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求，

0: 持续选育优良品种。
1: 贵州科学城打造一人公司社区，首批20家 OPC 企业签约。
0: 全省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组织转移避险，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贵州造瓷砖出口老挝，将用于当地地产项目建设。
0: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贵州创新推出算力券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减轻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从 1.0 版本迭代至 3.0 版本，累计兑付资金超1.3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其中省外合作企业占比超90%。一纸算力券正持续撬动产业资源向贵州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0: 作为本土算力设备制造与 AI 解决方案企业，云上鲲鹏长期深耕国产 AI 服务器研发与行业场景落地。随着企业算力投入的持续增加，算力采购、模型迭代成本等一度让企业陷入徘徊。贵州云上鲲鹏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AI 智算解决方案专家黄伟：
3: 我们和本地高校合作的这个政务 AI 写作，要在信创环境下跑通大模型的微调推理以及多智能体的迭代升级，那么对算力的需求是持续的。我们投入本地部署的算力已经有 2.5P， 推理算力的话大概是 3.3P 左右，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下推了。
0: 按照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 2.0 版本，省内企业使用国产化算力开展适配研发项目，可按合同有效金额的 30% 申领政策激励，同一企业年度最高激励额度可达150万元。去年云上鲲鹏成功申领算力券激励资金66.5万元，覆盖企业30%的算力研发开支。黄伟：
3: 基于算力券提供的这个算力是帮我们整个环节算力的支持，有效帮助客户现场他们实际上看到成果。
0: 云上鲲鹏的故事勾勒出算力券激活需求端的逻辑，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企业敢用算力，敢投 AI。而在供给端，算力券同样催生了新的市场空间。一家算力服务商在政策刺激下签约量显著增长，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纯于元：
4: 这边是我们2025年签订的合同，大概是40-50份。随着我的算力券补贴政策已经深入到各大企业，现在呢，我们今年2026年截止到现在6月份，我已经大概签了有差不多100多份了。
0: 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海：
5: 我们有一个成都的客户跟我们2000万起合作的话，1000多万是找我采购算力，有几百万是采购模型的训练服务，整个我们拿到的算力券的总额应该在150多万。有了政策的支持、能力的加持，企业更愿意来选择整个大的环境更好的地方。
0: 算力券不仅惠及本土企业，也吸引了众多省外头部智算服务商在贵州开展业务，布局算力节点。派欧云计算上海有限公司智算业务研发副总裁李星星：
6: 贵州是国内关键的算力枢纽，数据中心、绿色电力、网络配套都非常的完善，算力券政策确实让贵州算力对全国各地数字企业更有吸引力了。同时我们也打算和当地的行业伙伴继续深入合作，赋能全国 AI 与数字发展产业。
0: 为了持续放大政策效应，完善产业培育体系，今年4月，贵州推出算力券 3.0 版本，资金池扩容至 1.4 亿元，并首次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激励范围，智算服务激励比例大幅提升至 30%， 同步推行即申即享服务，将申领环节简化至一个环节，材料压缩至2项，审核时限控制在10个工作日内。贵州省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金泽：
7: 你可以把算力券理解为是大家购物时的一种优惠券，面向全国需求企业进行发放，核心定位是降低用算门槛，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0: 目前算力券的乘数效应正在全产业链显现，上游带动了服务器、机架等硬件制造在贵州扩产，中游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从早期的58%提升至目前的71.49%，下游有效拓展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实际运用，已在旅游、医疗、政务等24个领域落地110余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交流心得体会，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发言或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着立党为公、人民至上、求真务实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准则，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从中受教育、受警醒，学方法、明方向，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以自觉服务服从大局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树牢全国一盘棋意识，善于抓住政策窗口谋划推进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以坚守为民初心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做工作，一件件办成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要理旧账，努力做到新官不添新账，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抓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狠抓落实，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政策尽快落到实处，资金尽快发挥效益，力争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昨天，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贵阳市走访部分中央在前单位省政协委员，调研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作用，坚持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发展，主动融入贵州“十五五”发展大局，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一行来到中国电信贵州省分公司、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贵州省分公司，表示要抢抓数字生产力新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他表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走访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后，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优化电源结构和电力消费结构，提升电网数字化水平，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全力保障电力供应，有序推动能源转型。赵永清希望委员积极参与政协三助力活动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0: 从2024年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就与贵州合作开展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的资源引进、种质测配等品种选育工作。近期，实验室科研人员又带着优质玉米种子在贵州试验田开始了新一轮播种，围绕山地农业实际和原料生产需求开展技术攻关。来听报道。
8: 阿姨，你们每个人蹲的这一行，行与行的距离我们是固定了的，70厘米。播种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每一个距离是25厘米，把每个种子按照打了这个横截的，从0、25、50依次放两粒种子。
1: 试验田里，崖州湾玉米团队的科研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农户如何规范种植。他们从海南带来了3000行育种材料，并结合贵州高海拔多雨的气候特点调整种植方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玉米基因组育种团队科研助理徐文：
8: 贵州相比于海南的光照时长比较低，玉米对气温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所以海南那边密度偏高一点的，硬亩是5500，贵州是4000到4500左右，已经算是贵州高密度了。两个月以后，我们会来这边开展一个授粉，它成熟以后看它的果穗以及它植株的株型进行组合鉴定。
1: 玉米成熟后，科研团队将借助两省气候水土的差异，采用穿梭育种模式开展跨区域试验。徐文：
8: 这边的地形土壤肥力很多因素影响玉米的发展，所以我们每年会在三亚种一袋，然后把三亚的种子种来贵阳，贵阳收获以后我们又种到三亚去，这要持续6到7袋，相当于它在两个地方受到环境的驯化，血缘啊、基因型啊越发的稳定，后期推广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
1: 2024年11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贵州签约，在贵安新区共建501亩粮油作物试验基地，陆续试种了几轮农作物，解决两种隐喻、试种适配等问题。今年4月，该基地正式升级为创新平台，进一步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推广全链条发力。目前创新平台正针对省内高海拔地区油菜、玉米等作物存在的种植插口矛盾开展专项品种攻关。贵州省农科院油菜研究所副所长张超：
9: 在我们的黔南、黔西南、安顺、六盘水毕节这些区域，玉米、薏仁米这些作物和油菜种植啊，它有一个插口的矛盾。我们目前重点攻关的短生育期早熟油菜品种，生育期大概在180天以内，它基本上春节前后就会开花。高温来临的时候，籽粒的重量已经形成，利于产量、含油量这个品质的提升，为其他的作物腾出时间。
1: 依托贵州酱酒产业优势，创新平台还定向培育酿酒专用小麦，筛选符合治区标准的本土品种。贵州省农科院旱粮所助理研究员吴文强：
10: 酿酒制取的小麦，它要求要是弱茎软质，从组合选配到扎袋选育就需要不同的评价指标。我们现在和崖州湾实验室合作，他们提供产量好的小麦品种，加上我们这边抗病性比较强的小麦材料进行杂交，审定以后呢，会在全省以内进行一个推广。
1: 一年多来，贵州已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共同种植粮油遗传材料2.78万份，已筛选出4003份优良骨干材料，为突破性品种选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基地二期正在加紧建设，在拓展作物种类、育种创新和测试能力上有较大的提升，为实现种业振兴贡献贵州力量。
0: OPC 指的是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一人公司。今年以来，这一创意模式持续升温。6月3号，贵州科学城举行了 OPC 社区 AI 全媒体创业意向签约仪式，首批20家 OPC 企业签约落户。 OPC 创业者洛科红：
11: 我是做全媒体电商的，做了很多年。我原来是有一个小团队的，大概3-4个人工成本，办公室算你费用，算下来差不多是40-50万。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这个事情就能够自己干下去了。从开办公司到场地免费使用到选品，几乎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0: OPC 创业者周真伦：
12: 我们做慢菌算你相当于最大的一个成本，正常生成一个慢菌一秒钟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但用了他们这个价格的话能做到7毛左右，而且旁边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这边的政策和后面的支持也是给的比较大的。
0: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便能撑起一家可盈利可规模化的公司。 面对国内日益火热的 OPC 业态，贵州科学城于年初制定了建设规划方案，并在一个月前与专业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OPC 社区。社区规划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首期500平方米已投入使用。贵州科学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公司业务负责人何从月。
1: 贵州科学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国家级的孵化器，今年的话我们重点是围绕算力和资源经济来进行布局，因为社区光有空间是不够的，还得有平台，有算力资源，有业务，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跑的过程。
0: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一人公司社区引入多家主流大模型平台供创业者调用，并整体打包对外承接商单，助力入驻创业者落地成长商业化发展。贵州科学城 OPC 社区运营经理刘瑞。
2: 我们集成了国内外所有主流的大模型的基座来开发的一个工作平台，目前已经集成的是有180多个创业者呢，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上都可以一键去完成，减少排队的时间。现在 C 端用户很多生成一个10秒的漫句会排4个小时的队，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15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呢是算力成本，在我们的 API 接口里大概一半的费用，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商单给到他们。本来预期的是今年入驻满50家，但是他就已经完成20家企业的入驻。
0: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黔东南州岑巩县依托东西部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湖羊生态养殖，这让长在西南地区的生态羊跨越千里，成为西北客商眼中的致富羊。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3: 在岑巩县的湖羊交易市场，来自甘肃的客商马浩然正在忙碌地清点装车。今年是他和湖羊基地合作的第3年，已经是第6次专程赶来这里进货。此次他购入了3000余只湖羊，成交总额超过300万元。
4: 看到它的生产率比较高，而且这个羊呢都很健康，这个好饲养，防疫做得比较到位，我们养殖这方面也比较省心省事。
3: 该基地是两地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自2020年起先后从江苏、浙江引进优质种羊7000只，经过6年的选育与扩繁，目前湖羊存栏已达3.2万只，累计出栏12万余只，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基地养殖的湖羊品种纯正，疾病率低，产高率高，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贵州深安湖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鹏。
5: 我们的湖羊呢是一胎多羔的母羊，而且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坚持纯种繁育，层层选育呢才能出现好的种羊，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客户也愿意买咱们的种羊。
3: 湖羊养殖还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种植青苎玉米，300多户种植户去年户均增收6000多元，同时基地解决稳定就业60人，临时就业3000人次，实现就业增收450万元。此外，基地还将新鲜羊粪发酵制成有机肥，供应周边及云南等地，用于水果、中药材、茶叶种植。截至去年，湖羊销售额达7200多万元，有机肥销售额超800万元，已成为岑巩县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撑。岑巩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通金。
6: 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湖羊产业从卖河羊向卖羊肉、卖品牌转变。
7: 贵州新闻联播。
0: 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6月3号至4号清晨6点，从江县、三都县、盘州市等13个县区的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6月3号，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包括贵州西部在内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已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贵州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来听报道。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6月3号上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 S204 省道突发山体滑坡，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党员干部、公安警力赶赴现场，开展道路封控、交通劝返、抢险清障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副镇长潘富磊。
8: 组织大型挖机设备进行抢修，预计1到2天内能恢复道路通行。同时，我们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民警进行24小时轮班值守，劝返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持续加强对山体的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3: 目前三都紧盯雨情、水情、地情动态，在加快道路抢修的同时，加密全县临水临崖、依山傍路

0: 等危险路段巡查频次，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防线。6月3号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其中庆云镇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一些低洼民房进水，当地消防党员干部逐户排查劝导，及时组织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低洼地带群众1817人。据了解，此次强降雨造成从江部分供电线路、道路和通讯网络受损，无房屋受损情况。目前雨量减弱，市政部门正全力抢修中。本轮降雨导致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九阳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消除溃坝、漫坝风险隐患。6月4号中午12点，水库开启3孔闸门泄洪作业，最大泄洪流量为每秒22.97立方米。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日前4个20英尺35吨标准集装箱满载贵州造瓷砖的中老班列，从贵阳国际陆港经云南磨憨口岸出境，沿中老铁路运往老挝首都万象。本批货物预计8天后到达，将用于当地地产项目建设。本次跨境运输班列的成功开行，是贵阳国际陆港畅通贵州对接东盟物流大通道、丰富前货出海品类、强化内陆开放门户功能的又一体现。作为首个综保型国际陆港及西南重要物流枢纽，贵阳国际陆港依托中老铁路优势，构建公铁联动、区港一体、跨境直达的高效物流体系，精准服务企业小批量高频次出海需求，助力轮胎、茶叶、锂电池、瓷砖等贵州造产品直达欧洲、中亚、东盟等全球市场。
1: 在巫山秦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鱼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
2: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鱼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扎染。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3: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2: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村民黄玉高：
4: 现在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2: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豫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5: 换乘中心休息过后呢， 人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黄的地方，旁边的深刻有汤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是他们的原件的话，我们一站都不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2: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孙支书毛湘玲感慨万千。
6: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衣转化为乡村振兴实实在在收入。
1: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贵州教工大司政课在贵州开放大学开讲，来自教育、科研、高端制造等行业代表讲述扎根贵州勇于创新的奋斗历程，来自全省教育系统的师生、劳模、工匠代表等600多人齐聚现场，各地师生线上同步收看。
0: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习水县人民法院东黄人民法庭、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和从江县人民法院灌洞人民法庭入选。
1: 近日，铜仁德江机场货运站投用，设有贵重品库、冷鲜库等专业分区，可保障生鲜、医药等货物安全储运，规划年货油吞吐量1350吨，日均处理能力3吨。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遵义多云，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7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多云见晴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铜仁阴天，22到32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
18: 上车，
17: 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

0: 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4: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6: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17: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16: 天，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7: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16: 对，
17: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是挺爽的？
16: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那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7: 对，是的。
16: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7: 桌子上啊，
16: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7: 哦，
16: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7: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6: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 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7: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6: 啊，对对对。
17: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6: 对，
17: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6: 对 对, 对、
17: 啊、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6: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7: 就是这个
16: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7: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6: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7: 没有这样的课，
16: 高校特别缺失的。
17: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6: 对对对，
17: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16: 对，
17: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6: 对
17: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6: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7: 嗯，
16: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7: 就
16: 好，
17: 有自尊就行。
16: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7: 降
16: 大
17: 任、
16: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走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7: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16: 对，这就是错
17: 的，
16: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7: 把真实告诉大家。
16: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 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7: 嗯，
16: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7: 无可厚非，
16: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

0: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1: 嗯嗯，
0: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1: 嗯嗯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1: 嗯嗯 嗯,
0: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事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呢，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0: 学，
1: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0: 完全不
1: 我在完全不一样。
0: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0: 嗯，
1: 就是我。
0: 我
1: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
0: 嗯，
1: 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0: 哦，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它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 对，
0: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1: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0: 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

0: 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让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
1: 嗯、
0: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1: 嗯、
0: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 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是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让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让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让对对自己让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掉。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大节目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一天赶紧结束。
13: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你阅读吗？
2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